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晚上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1: 你给我回来！
0: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0: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0: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三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呀，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0: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2: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0: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0: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靠，开除保姆？
0: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2: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2: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0: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2: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0: 对，不偷懒儿，
2: 饭做的也好吃，
0: 屋收拾的还干净，
2: 人品也不错，
0: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2: 哎，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2: 妈，那我错了吗？
0: 不不，哎呀呀呀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2: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0: 对，
1: 我是儿媳妇。
0: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1: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2: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啊！
1: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2: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2: 我错了，
1: 我的错，
2: 我错了，
1: 就我脖领大我一。

0: 是人都说父爱无言，父爱如山。你们谁和为师分享一下，你们的父亲是怎么表达对你们的爱的？
1: 先生，我。
0: 哦，小师爷，你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老爸是如何爱你的。
1: 老爸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了，他会给我做我喜欢吃的，会在我睡觉时轻轻地为我盖上被子。我觉得这就是老爸对我的爱。
0: 不错，师爷同学说得很好。
2: 知道了。
0: 钱冠，你怎么又迟到了？
2: 先生，对不起，我早上不小心睡过头了，你不要生气好吗？
0: 那这样，你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老爸是如何爱你的。
2: 老爸是如何爱我的？前几天老爸不仅骂了我，还打了我，这就是老爸对我特殊的爱。
1: 秦冠，你爸打你不是爱你，就是单纯的想打你而已。
2: 才不是这样的，老爸说了，打是亲，骂是爱，你们不懂。
0: 好了，同学们，秦冠说的也对，其实父爱是无言的，只是通过不同的行动表达出来而已。但不管怎样，你们父亲都是支撑你们生命的伟岸的山。
3: 原来这就是父爱如山啊！老爸生日就快到了，这次我要让老爸感受一下我对他的爱。
4: 轻微的感冒不用担心，等下开一副药就好了。
3: 老爸，你今晚可以回家和我一起吃饭吗？
4: 今晚嘛，最近病人有点多，今晚恐怕……
3: 晚上回来嘛，我给你准备了惊喜哦。
4: 那好吧，我晚上忙完回去。
3: 这么晚了还没有回来，老爸是不是忘记了？该不会被什么事给耽误了吧？今天可是他的生日啊，我好不容易准备了这么多老爸爱吃的菜，再不回来都要凉了。

0: 昨晚临时去隔壁村急诊，答应小月回家的，哎，又失约了，也不知道小月怎么样了。月月，
1: 老爸，你回来了。
0: 月月，你昨晚等很久吗？怎么趴在这儿睡了？
1: 没有，老爸，我很早就睡了。
0: 昨晚有急诊，所以老爸没能回来和你一起吃晚饭。
1: 没关系的，老爸，病人比较重要嘛。
0: 月月长大了，知道理解老爸了。老爸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扯白糖，看完书记得吃啊。等下老爸还有事就先走了。
1: 老爸真是的，永远都只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2: 同学们，这周我们将准备一场春游，你们到时带好需要的东西。
3: 太棒了，小月，到时春游我给你带好吃的。小月，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
2: 行了，还在上课，不要到处乱走。小月，刚刚讲的东西你听清了吗？
4: 小月，先生在和你。
1: 已经放学了吗？
3: 小月今天怎么了？一直心不在焉的。
4: 小月好像有点不对劲啊，待会儿我跟上去看看。
1: 也不知道老爸现在在干嘛，我要不要去找一下老爸呢？
3: 咚咚锵，你说小月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呀？我一定要弄清楚小月怎么了。小月，小月，小月，原来你在这儿呀。
1: 怎么了？找我有事？

0: 人家想你嘛。
1: 那不这样吗？
0: 对了，小月，我给你带了一份神秘礼物，你猜猜是什么？
1: 我不想猜。
0: 是扯白糖哦。
1: 扯白糖。
0: 怎么回事？小月，你不要哭嘛，你哭我会很伤心的。小月，你不要再哭了好不好啊？
2: 我幻听了吗？我怎么听到前面有小月的哭声？真的是小月在哭，还有钱罐。小月，钱罐，欺负小月了？
0: 我没有欺负小月，我看小月不开心，就给小月买了扯白糖，然后小月就哭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那小月你怎么了？
1: 小师爷，钱罐没有欺负我。只是我和老爸之间有点矛盾，这个扯白糖让我想起了我老爸。
2: 小月，你是不是和苏大夫吵架了？
1: 我没有和老爸吵架，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是老爸的生日，本来想给老爸一个惊喜，准备了老爸喜欢吃的菜，

0: 现在老爸很少有时间陪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陪病人。
1: 苏大夫和我老爸一样，都是太忙了才没有时间陪我们的，并不是他们不爱我们了。
0: 可是我想让老爸多陪陪我。
1: 原来是这样，主人还是纪灵人。小月你先回家，我去找苏大夫。小白跟上。苏大夫，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你。苏大夫，小月今天有心事你知道吗？
2: 有心事？月月有什么心事啊？
1: 事情是这样的，因为你昨天晚上生日，小月做了你爱吃的菜，结果等了你很久没等到你。这样那样，
2: 月月竟然为我做了这么多，都怪我忙于病人忽略了他，虽然尽到了做大夫的职责，却没有完全承担起做父亲的义务。
1: 其实苏大夫也没有那么严重，你平时多陪陪小月就好了，女孩子心思比较细腻，不然小月会以为你不爱她了。
2: 我是该多陪陪月月了，已经好久没和月月一起吃晚饭了，今晚回去我给她做好吃的弥补一下她。
1: 耶，太好了，小白我们去告诉小月。
3: 嗯，
1: 好
3: 啊。
4: 来哥哥，
1: 消息要告诉你，我刚刚找了你老爸，有惊喜哦。
0: 什么惊喜呀？快告诉我，
3: 惊喜马上就来。
0: 老爸，
1: 嘻嘻嘻，小白，我们先走吧。
3: 哥哥，
0: 老爸，你每天这么辛苦，能不能也照顾一下自己呀？
2: 月月这么关心老爸，老爸很开心，以后老爸会多照顾自己的，也会多陪月月。
0: 真的吗？
2: 晚上老爸给你做好吃的。怎么样，老爸的厨艺没有变吧？
0: 嗯，当然啦，老爸做的是最好吃的。
2: 今天多亏了小师爷，我才知道原来月月为我做了这么多，都怪老爸平时忙于病人而疏忽了你，以后老爸会多陪陪你的。
0: 好的，老爸。
2: 老爸还记得你小时候背着小竹篓和我一起去采草药，帮老爸整理草药。从小到大，月月你都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你是上天送给老爸最好的礼物。
0: 老爸也是我最好的礼物。
1: 第十三集，比论风波。
5: 小月，你看我手上拿的是什么？
3: 我不看。
6: 老大，你拿的难道是比论？不过我看不像是真的。
0: 竟然还是假的。

0: 大爷怎么可能会买假货？
1: 哇，钱罐，没想到你竟然买到了这本书。
0: 那是当然，你不看看我是谁？
1: 那这本书能借给我看看吗？
0: 不行，我还没看呢。等我看完了这本书，按照书上的去做，我就会成为全城书法最好的人了。哎，邵师爷，你想干什么？
1: 尽管你的笔论能借给我看看吗？
0: 没想到小师爷也会求我。
1: 最近我的书法都没有进步，但我想笔论一定可以帮到我的，所以希望你能把笔论借我看看。现在也只有你能帮到我了。
0: 虽然你都那么请求我了，但是帮你。没门。看小师爷出酒是我最大的爱好。看我怎么整你。
1: 我没有看错吧？
0: 小月，我新收的轿夫怎么样啊？快来和我一起坐轿子吧。
2: 这又是要闹哪样？不要。
0: 你不过来我就过去啊。小月，
2: 你可以减肥了。
0: 哼，本大爷不高兴了，给爷跳个舞让我开心开心。

0: 平湖。
1: 没想到小诗也有这一天啊，真是太好玩了。
2: 可以借给我了吧？
3: 小诗叶，我可没说要借书给你呀、啊。
1: 田哥，快把书给小诗叶。
3: 别生气，别生气，我这就给。
2: 小诗叶，给你，别给我弄皱了。
4: 不会不会，我怎么会舍得把它给弄皱了？我的书法终于可以更进一步了。要提升书法，需连续做到以下几点。正式开始训练之前，需先跑十里，活动筋骨。十里呀、啊！为了书法，我豁出去了。我看看接下来该怎么做。在负重的情况下，扎马步半个时辰，有助于提升书法。半个时辰而已，坚持就是胜利。累死了，下一项。拖拽重物前进，可以使写出的字更有力。
5: 小师爷，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4: 我在根据笔论练习书法。
5: 我之前看见过茄子买书，书名就叫笔论。
6: 快来看一看啦，走不路过不要错过了，绝版书籍就此一家，绝无分号。快来看一看啦。
4: 什么？茄子大叔在卖笔论？你来看看是不是这本书。
5: 对，没错。
4: 我就说这书上的内容怎么都这么奇怪。钱冠，你竟然敢刷我。可恶。
1: 小师爷，你怎么了？
3: 你们看小师爷这邋遢样。
1: 钱冠，你就知道幸灾乐祸。
3: 我钱冠最乐于帮助别人了。
4: 钱冠，你为什么要用假的笔论找我？
3: 这可是我花了高价从茄子大叔那买回来的，怎么会是假的？
1: 你怎么能用假书骗人呢？
3: 连小月都不相信我了，我没有骗人，我不管。
1: 好了好了，你先别闹了，你可能也是被骗了吧？
3: 什么？我被骗了？
4: 你想，笔论这本书原就是孤本，怎么可能有那么多让茄子大叔去卖？所以他卖的应该是假货。
3: 哼，他竟然敢卖。

0: 哎，给我假货，我要抓他去见官。
1: 见官，我们现在缺少证据，还不能抓他，
2: 总不能就这样不管吧？
3: 可是现在没有证据，你们有什么和这有关的消息的吗？
2: 我之前看见阿基米德他们。
1: 哎，我们这样做不就是帮茄子骗人了吗？虽然是他雇了我们散播消息，但我们又不是帮他去卖假书啊。
3: 好，有了，我去找包大人。哎，秋月，你们去警告大家，小白去把阿基米德他们带到县衙。包大人，包大人！
4: 禀告大人，茄子在街上公然贩卖假书，还请大人让我把他缉拿归案。
5: 岂有此理！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卖假书！王中王，我命你立马把茄子抓来，请后审问。
4: 是。
1: 阿基米德，
0: 小白，你叫我们有什么事？
1: 是关于你们帮茄子散播消息的事。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希望你们能和我去一下县衙。
0: 和你去也不是不行，
1: 不过你要请我们吃东西，我们不能白帮你的忙。
6: 可以，那我们赶紧走吧。
7: 今天是怎么回事？都没有人来买书了。绝版书籍含泪大甩卖了，只要20两一本。
3: 你这书？
7: 我这书可是不容错过的绝版。
3: 你不知道吗？卖假书可是要坐牢的。
8: 茄子，你就那么想念牢房的饭吗？
7: 我怎么可能会卖假书？
8: 你不知道吗？现在你卖假书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3: 之前小月他们都告诉我们了。
4: 抓住茄子！
3: 来抓你了，还不快跑！
7: 我闪！
4: 哪里跑？哎
7: 呦！哎呦！
4: 快走！
7: 怎么会这样啊？哎呦哎呦，痛死我了！
5: 茄子，你竟然敢贩卖假书！
7: 大人，你可不能冤枉我呀！没有证据，怎么能说我卖的是假书呢？我可是在老老实实的卖书啊！而且我还因为这件事伤了手臂。
5: 茄子，你说的有道理。小师爷，你可有证据呀？
3: 大人，阿基米德他们可以为此事作证。
5: 阿基米德，你们说说吧。
1: 我们的确说过有人在卖笔论，当时是茄子花钱让我们去散播这个消息。
9: 他只告诉我们笔论是王羲之的启蒙书籍，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是想卖假书的。
1: 没错，就是这样。
7: 哎呦，可是我没有说过我卖的就是让王羲之启蒙的那本笔论呐，是买书的人自己理解错了。哎呦，他们这样想，我能有什么办法？
1: 现在该怎么办呀，小师爷？
3: 消息是你让传出的吧？
7: 是的。
3: 那你卖的不是消息中的那本书吧？
7: 没错，但我这是为了宣传借用一下名号。
3: 不不不，你这是在利用假消息误导消费者。
5: 一般来说，夸大商品是很正常的呀。
3: 这不一样，茄子大叔卖的书与宣传的书完全是两本不同的书，只是有个相同的名字，他这是在欺骗消费者。事已至此，茄子大叔，你还不乖乖认罪？
5: 竟然在这胡搅蛮缠！来人，把茄子抓起来！
4: 是，大人。
7: 走了，我还是快跑！
1: 哪里跑？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跃进，

0: 万千人间悲喜，
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2: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3: 尖叫声！
4: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6: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 从平原蓝海到长白秘境，
7: 找答案，见自我。
8: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9: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0: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1: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2: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用这么多招吗？呀！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副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3: 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4: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5: 加油，放！
0: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你。咱们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了，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儿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但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

0: 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1: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2: 可我要是送给他人呢？
1: 送人？什么意思？
2: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1: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2: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做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妃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妃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1: 你是好过了，我呢？
2: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1: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2: 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妃只是其一，我怀疑梁妃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妃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妃跟我们走，这样梁妃就乖乖的为我所用了。
1: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2: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1: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2: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1: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对不起，吓着您吧。
1: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

0: 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啊。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啊。
1: 唐旦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珍，你说话办事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0: 嫁人可惜了。
1: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电报？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啊，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比电报加密处理。

0: 摩斯码呢，
1: 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2: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1: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你自己试一下。
2: 三短，三长。
1: 对，
2: 三短。
1: 对。
2: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0: 有没有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烟火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0: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一？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怕门缝啊你？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我这倭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学人家霍霍去病。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1: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姐说了。
2: 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
0: 这么心急啊？你说，
2: 弄得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的。把眼睛闭上。

0: 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1: 丁先生你好。
2: 你好。坐吧。
1: 早就听说丁军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2: 功课做得不错。
1: 应该的。
2: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0: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啊？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0: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4: 什么调令？
5: 我们占便宜了。
3: 那这就是占便宜，
6: 咱们什么地方占便宜？
7: 那就是占便宜，
6: 那就是我们打平，由你们打平吧，都是
5: 占便宜。我占便宜了，所有不占便宜。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吵得人头皮直发麻。
1: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2: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1: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2: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1: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2: 什么疑问？
1: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2: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1: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2: 什么意思？
1: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

0: 一直无法破译国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1: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
2: 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3: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0: 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姐邢雅婷。你俩见过
1: 啊？
0: 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啊？
0: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讲什么呢？不都给你们讲过吗？
0: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2: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2: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
0: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手，梁飞，我是特战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特战局？
1: 真是特战局。
0: 你跟着我干嘛？
1: 就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又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能保护他吗？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啊，不是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3: 别说，我现在还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
0: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我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2: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和。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0: 么意思？
1: 组织上希望你跟新冠疫区的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辛亚平身上着手。
0: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平，这什么关系啊？
1: 父女关系。
0: 不是，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1: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0: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1: 跟踪你
0: 啊？
2: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3: 找不着啊？
2: 这哪儿都找了，这东边、西边走的，这个饭店也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也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啊。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的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成。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多多。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3: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4: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3: 然也。
4: 那个我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3: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2: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0: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4: 啊？
0: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4: 你不怕死啊？
0: 怕。就不当你老师。
3: 注意了，

你要不开枪，先没有把你脸打花。 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1: 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2: 好。
1: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

0: 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1: 这回我跑远点啊！
0: 加油！
2: 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夏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呀、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2: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2: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2: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胡克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要不我跟董东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2: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想啊。
2: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2: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身份呢？
2: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

0: 你看看，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下死手，你不能喘气儿了，没事吧？
0: 你给我道歉。
1: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
0: 道歉？
1: 对不起。
0: 诚恳点。
1: 怎么着？我还300酒扣啊我？
0: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1: 没时间。
0: 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1: 喊吗？
0: 张流氓！张流氓！
1: 哎，你不要脸啊你！
0: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这叫可爱，我再给你可爱一个啊！
1: 行，不是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0: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1: 我。
0: 哎呦！
1: 不是又怎么了？
0: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1: 我背你啊。
2: 亚萍，能遇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亚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0: 谢谢。

0: 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1: 亚萍，你放心，何以度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养儿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金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的。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我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2: 漂亮姓思维啊。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延安最厉害的特工？
2: 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别跟别人说啊。
1: 117是什么意思？
2: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那延安什么样？
2: 延安就是有博大山，有沿河，然后还……
3: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0: 好的，马上来。
4: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5: 哥，
3: 哎，我还真饿。
6: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7: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6: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8: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6: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5: 哥，他说他没钱。
7: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5: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
8: 管事
5: 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
8: 放
5: 手！
6: 你们，
0: 哎，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7: 你他妈再说一遍！哎，
5: 再说一遍！再说说。
1: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又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2: 谁啊？
1: 财政部副部长李跃进。

0: 呀，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1: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呀？鼓励他们？
2: 有无限。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3: 诸位诸位，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4: 怎么回事？哎呀，

0: 哥几个，赶紧走吧！走
1: 行，先拿哥几个的抚恤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
0: 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1: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3: 哼，
2: 我们要是不走呢？
0: 闹事不看个地方啊！打，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的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还他妈相信老子崩了你！
3: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 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4: 算你小子识抬举，
3: 咱走吧，
5: 大哥，
0: 走。
5: 等一下。

0: 既然来了嘛，得空着肚子。来，坐，兄弟们。东升，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
2: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2: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他们就配吗？
3: 怎么说？
4: 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2: 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5: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1: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是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然后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2: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2: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6: 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6: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2: 不知道。
0: 不是姚耀奇。
2: 不知道。
6: 他是特战局的。
2: 特战局。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2: 是。
0: 走吧，
2: 撤。
0: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坐。
7: 这怎么行？
0: 没事，坐。
7: 我不好意思。
0: 听见没有？上菜。
8: 先生，这。
0: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让他们来。
2: 好。
9: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0: 坐。哟，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儿吃点？
9: 亚平，走吧。
10: 哎呀，邢旅长今天怎么突然光临寒舍了？请坐。
11: 孔教授是我局的重要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万一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10: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11: 孔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

0: 你也知道，最近日伪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1: 怎么？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0: 哦，那不是。对了，龚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
2: 贵府上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呐！<笑>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笑>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 顶5个军，足见其中，是吧？
1: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

0: 劲儿太小，大一点啊！太慢，速度有点慢，有点撞啊！
1: 表里使上劲啊！别偷懒，暂停。

你这么孝敬的吗？下一个，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娜，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干嘛呢？还喝咖啡？你这靠什么？
0: 对，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靠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
1: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嗯，慢慢喝，别急，嗯，小官人别急，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

0: 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那变戏法啊！
2: 姐收你这徒弟了，教你这功夫。

0: 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0: 张，
1: 来，悠着点。
0: 干嘛不喝呀？
2: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行行，别喝了，别喝了。
0: 亮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会享受。
1: 对对，
0: 白活。

0: 咱别睡啊。那咱别睡行不行？
1: 谁睡了？
2: 谁睡了？
3: 送你回去吧。
2: 我回去。
0: 哎，回。
2: 你这么我要。
0: 哎，
2: 蝴蝶。
0: 哎，别，行，
2: 蝴蝶。
0: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头卡嗓子了，你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了？哎！干嘛？
1: 小怪人，今天呢你算是栽到我手里了，但是你不用害怕，姐呢不受任何人指使，我虽然是个特务，但是我不是个坏人。
0: 陈乃霞，你放开我！
1: 大声一点！
0: 放开我！

0: 先生，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
1: 刘姐，这房子是你的了。
0: 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龚立伟的人。
0: 先生，
1: 小陈，
0: 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放开我！
2: 报告。报告。

累了吧？喝点水。

0: 团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立伟。立伟。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五二六幺。

0: します。
1: ある。
2: コード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0: よし、これでリャン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1: ゴーファ
2: イ。看看，你们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3: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1: 胡说！
4: 我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就会有任务。
5: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4: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5: 有问题吗？
4: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平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5: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3: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
4: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3: 那可保不齐。

0: 能，绝对不可能！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
1: 你们这些饭桶，
0: 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
0: 滚出去！滚！
2: 龚教授，
1: 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2: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1: 熊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2: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掐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

0: 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需要立刻更换密码。
1: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0: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2: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1: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3: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安算了。
4: 你看看这个，
5: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却无窝能飞。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4: 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
5: 谁呀？
4: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5: 说吧，让我干什么？
4: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5: 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4: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2: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严会不会让我回家？
4: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啊。你干什么呢？你知道你这是没事儿，小罗。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啊？
1: 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说吧，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
1: 我信不过别人。
0: 哼，信不过别人，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也不会在天津被杀。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1: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如果不查出来，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
0: 你要帮你父亲？
1: 嗯。
0: 也不看看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します。

0: 我不是说你，你要是出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彩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李三，
2: 哎，别过来了，虚了。
0: 杨飞，

0: 是你，原来是你，
1: 打死我，你也完了。

0: 你是不是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1: 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还由得你选吗？
0: 月，你听我说，要么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你
1: 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天门码头大金号，
1: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0: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1: 好，走。

0: 顾先生，没必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军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巩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1: 行。那顾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2: 哎，小镇，你别扔下我不管呀。
3: 小镇，你别扔下我不管呀！
2: 放心，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
0: 你要去哪儿？
2: 我会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0: 你要回去？
2: 我会跟何野先生去交代的。后悔有期。
0: 小镇，
2: 你胡同！你个梁飞都能办，来我特战局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
3: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2: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
3: 如果不是梁飞。
2: 胡克那帮废物连巩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
3: 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动用了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0: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3: 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0: 继续查。是。
4: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2: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说，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0: 我们听候局座指示，防守掌握火力点，听我指示。
3: 明白，我立刻派人。

0: 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
1: 大烟军回来了，哎，怎么还负伤了？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了。
0: 梁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平九号仓库的？瞎猫碰上死耗子呗。瞎猫碰上死耗子，梁飞兄弟过谦了，看来。
1: 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别，这不敢当。
0: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1: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0: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
1: 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
0: 济南？
2: 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不是为敌人，是为不走江河进城的大东亚公安圈。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
3: 是。
2: 关照是西南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
3: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不客，
2: 皇军威武，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公子，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兄，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小了。啊？
4: 龚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华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天珠。久仰，久仰，
5: 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2: 啊，我有罪。那是各为其罪。啊，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尊就是你的副手。
5: 不可能，
2: 请多多指教。
5: 不可能，
2: 共产，你认为你离开后？ 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嗯，
6: 非常好。<笑>
2: 好，高桑，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 山本先生，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可以。给龚先生翻译一下。郭总，密室请。
6: 惭愧，惭愧。
2: 请，
6: 蔡军，请。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

0: 何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里优好配方，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4: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个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

0: 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

0: 生产38年，秦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
2: 好了，
3: 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也是，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6: 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好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0: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嗯，选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嗯，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嗯，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嗯，自己的父母爱喝，嗯，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5: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0: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0: 不行，
3: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
6: 三折。
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

0: 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了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哦，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场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没错，没错。我跟你说啊，一七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好。咱们吉乃舞，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跳，跳一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了！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5: 对，
6: 来一箱。
7: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7: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9: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2: 这是我的生日，
1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2: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吗？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我出发了。
5: 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文去济南收拾巩俐伟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嘚瑟光了。
4: 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怎么回事儿？这是
5: 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克灰头土脸了，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克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走了，
4: 注意安全。
5: 谢谢。
6: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何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
7: 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
6: 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8: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
9: 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
8: 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7: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8: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
9: 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8: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
6: 你是不是害怕啊？
8: 杨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6: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看上你这么个头，
8: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6: 啊，我愿意，行了吧？谁当 please？ 请坐，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我听说了，现在巩立伟是何以度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们，为你哥报仇。
1: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0: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凯文，
1: 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0: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巩立伟，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崎一郎。哟，
1: 你是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2: 要你管！
1: 丑话说头了。
3: 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4: 用不着你插手，就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武器。
6: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扩野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
7: 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
6: 路上慢慢研究。
4: 出发！
8: 是。
1: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8: 平安回来。

0: 伸手。
1: 来人。
2: 社長、電報です。

之前重庆销售那个电台流出去了，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核勘验。

0: 哎，
1: 唐站，
0: 我是邢广义。啊，邢局长，听见，我们截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0: 就是前驱。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烈伟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2: 哦，我知道了。
3: 局长，怎么了？
2: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2: 稽查科截获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3: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在哪儿吗？
1: 哦，在那边。
0: 就在那边是吧？谢谢你啊。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3: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还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3: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3: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3: 吃完晚饭，行动。

0: 喂。
1: 喂，邢亚萍吗？我梁飞。
0: 梁飞。你约人见面的地方还挺特别的。嗯，
1: 来会儿吧，很香啊。
0: 说什么事儿？
1: 哼，为了巩立伟。
0: 什么？
1: 巩立伟叛变，你父亲的日子不好过吧？
0: 这跟你没关系。
1: 没关系啊，你们稽查局是不是成天都在调查巩立伟？有什么消息吗？
0: 你别做梦了，这可是机密。
1: 海伦他们去杀巩立伟这事儿，我认为啊，他们杀不了巩立伟。
0: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1: 巩立伟我不了解，但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我了解。嗯，你说一个周玉海就把特战局整成这样，巩立伟的作用比周玉海大多了。所以啊，我希望你提供给我一些情报。
0: 我不能违反军纪。
1: 我呢，长这么大还真就没求过人。你说我产出了巩立伟，也是帮你父亲。哎呀，人我要真被鬼子杀了，他好日子就来了。
0: 你就不怕中枪吗？
1: 说这么多怎么白说？我真以为啊，你要替你哥哥报仇。
2: 不许提这个。
3: 哎，所長、ゴンの母親が死にました。
4: そうか。ゴンに再会で、重慶になってるやつね。
3: はい。それと、我々の手の者がゴンの実家で怪しい様子を見たようです。

你的实力不比我哥哥差，上次杀周玉海失败，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梁飞，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怎么样？梁飞，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5: 是。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
0: 太平，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呢？
1: 这是我的私事。
6: 杀你！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5: 这是重庆的地盘，特战局。
6: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5: 不是，他们刚劫走孔立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6: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5: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6: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5: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龚老太太不幸亡故，节哀，节哀。都准备好了吗？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

0: 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

0: 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

0: 先人重走抗联路主题活动，千余名党员干部追寻抗联红色足迹，沉浸式感悟东北抗联精神，
1: 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于本职岗位，踏踏实实做事，用实际行动把抗联精神传承下去。
0: 敦化市组织市直机关党员干部走进陈汉章烈士陵园，参观展馆，徒步穿行抗联栈道，回望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引导党员干部传承英烈精神，锤炼过硬作风。松原市委统战部组织百名统战代表人士走进红色展馆，开展研学活动，通过观摩历史史料，聆听红色故事，感悟105年党史，凝聚同心共识。白山市江源区举办庆七一主题文艺演出，歌舞、朗诵、党史知识问答互动环节轮番登场，以文艺凝聚人心，以学习淬炼初心。通化市举办群众文艺演出，以红色歌舞、情景剧重温党史历程，致敬革命先烈。
2: 我们表演的节目是舞蹈映山红，也想通过这个节目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
0: 吉林市丰满区组织500名老党员开展主题合唱活动，用嘹亮歌声抒发爱党赤诚。梅河口市解放街道举办消夏文艺汇演，红色歌舞轮番上演。长白山池北区举办主题文艺汇演，通过少儿展演、民族舞蹈、经典红歌等节目共颂党恩、共庆华诞。梨树县开展送文艺下乡活动，文艺团队走进乡村基层，以二人转、歌舞剧等接地气的文艺形式送党恩、暖民心。
3: 6月29号，和声连世界，冰雪共长春，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主题活动，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季音乐盛典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燃情开唱。
4: 17支合唱团，千余名参演人员，激情饱满，以歌声串联青春力量、城市风华与国际友谊，展现长春筹备大冬会的饱满热忱与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
5: 盛典在气势恢宏的序曲《一起向未来》中拉开帷幕，长春人文学院福祉合唱团倾情演绎，甲子星和吉林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特色机器人舞蹈表演，展现全民奔赴冰雪盛会的奋进愿景。晚会邀请大学生加入主持阵容，青春面孔为庆典增添别样活力。整场晚会分为冰雪燃青春、长春唱风华、和声传天下三大篇章。第一篇章聚焦青年担当，青年学子合唱尝试一切，唱响迎难而上的信念。第二篇章铺展城市文脉，吉林银行员工合唱团以长春等你来发出城市邀约。第三篇章特邀拥有659年办学历史的匈牙利佩奇大学合唱团重磅登场，世界级指挥大师汤马斯·勒克纳执棒，演唱我国经典曲目《我和我的祖国》，点燃全场热情。

0: 本次盛典参演队伍覆盖高校师生、中小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社会文艺团体，辐射长春、吉林、四平等地。同时特邀匈牙利高校合唱团跨国参演，实现本土群众文化与国际专业合唱艺术同台对话。晚会现场还公布了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季获奖名单。
1: 通过歌曲，也通过我们为梦想而奋斗的这种精神，为大冬会献礼，
2: 把我们长春人的这个热情唱给我们全国的人民，唱给我们全世界的学子听。
3: 首先我们觉得非常开心，大家可以邀请我们来到长春。这次我们带来这五首作品都是匈牙利的民歌改编的演唱作品，都是在匈牙利非常有名的。
4: 我非常激动，我们一起唱我和我的祖国，国际友人也参加到我们这个大冬会的这种热切的期盼当中，我们一起为大冬会助力。
5: 我们以欢乐会为整体的设计主线，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呢推出了一加六加 N 的系列文化活动，实现了跨越年龄、行业和国界的全域的联动。后续呢，我们还在倒计时100天及赛事期间举办更加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来持续营造全民营造大冬盛会的浓厚氛围。
0: 近日，二十余辆极具代表性的红旗品牌汽车正式进入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
6: 珍贵的实物展车承载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时代记忆，也彰显出展馆的厚重底蕴与硬核风采，标志着展馆对外开放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
7: 本次入馆的红旗车型均为馆藏重磅珍品，每一台都镌刻着新中国。

0: 汽车工业的成长印记，涵盖第一辆国产小轿车东风牌轿车、新中国首款高级轿车红旗 CA72 等里程碑式经典车型，曾承担国家级重大礼宾接待任务，彰显大国风范的红旗 L5 礼宾车也悉数亮相。为守护这些珍贵工业文物，布展团队投入大量心血，这批经典老车的前期整备工作最长耗时半年，工作人员完成全车精细检修、全面翻新养护后，最大限度保留老车原貌，后续35天内，展馆将完成全部150余台藏品入馆工作。
1: 后续啊，还会有像合资品牌，包括一汽大众、像一汽丰田，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典的老的品牌。所以呢，大家可以啊，一起来期待我们更多的重点车型、热点车型啊，进入到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之内。
0: 目前展馆核心展区已基本完工，各项收尾设备调试工作有序推进。据了解，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预计7月中旬对外开放，届时市民可近距离邂逅百年汽车经典，沉浸式品读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厚重发展史。
2: 光电子信息产业是国家战略高技术产业。
3: 依托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发布的《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长春聚焦光电产业集群建设，聚力技术创新、产业集聚与生态升级，加速崛起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光电产业高地。
0: 在科士达长春汽车电器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企业通过技术升级，生产效率稳步提升，产品良品率稳定在99.8%。依托优质营商环境，企业布局多个新项目，达产后将新增大量产值，持续推动核心零部件产能本地回流，实现汽车光电零部件产业提档升级。
4: 工厂现在达到了可以进一步挖掘潜力的这么时机，所以说我们会把下游的一些核心的零部件拿到我们长春来进行生产。
0: 长春长光京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专注于研发制备高精度的碳化硅陶瓷，其产品具有高比刚度、高热稳定性的特点。企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精密碳化硅陶瓷制造工艺路线，从原材料装备到制造技术完全国产化。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吉林一号、东方汇研等多个商业航天遥感卫星。眼下，企业正着力推广精密碳化硅陶瓷在半导体装备中的应用。
5: 目前呢，我们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技术能力，也是我们未来市场竞争中的一个特色和亮点。通过我们一些成型工艺、烧结工艺的改进，来进一步的降低成本和周期，让精密碳化硅陶瓷零部件能在更广泛的领域和装备中实现完全的进口替代。
0: 从初代光学技术突破到吉林一号卫星组网运行，长春光电产业根基深厚。目前长春市集聚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高端人才梯队完善。2025年光电信息产业规模接近1000亿元。按照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长春聚焦六大产业赛道，攻坚光学装备核心技术难题。作为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一号工程实践地，长春经该区完善全链条产业体系，推动光电产业与多领域深度融合，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
6: 我们始终以企业培育为核心增长引擎，全力打造国际一流光电产业创新示范高地，建设总投资300亿元星光智谷，集聚32家长光系企业，全区光电企业达到170户，长光晨星已与国际巨头莱卡达成战略共识，实施基金加园区、基金加上市公司投资模式。
0: 面向未来，长春依托三大科创平台，持续加速光电前沿技术成果转化，以光博会为平台招才引智，持续做强核心产业赛道，全力提速中国光电城建设，力争15-5末产业规模突破1600亿元，为长春全面振兴积蓄强劲科创动能。
3: 从几近干涸到国家5A级景区，吉林查干湖因引松工程实现生态蝶变。
2: 当地多年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和常态化管护，如今这里成为国内知名生态旅游目的地。
0: 漫步查干湖畔，不时有野生水鸟掠过湖面，远处芦苇荡里鸟鸣声声不绝，万千鸟类重返家园，正是查干湖生态向好最直观最有力的见证。据统计，查干湖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7种，二级保护鸟类52种，野鸭、大雁随处可见，白鹤、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鸟类如今也都成为了查干湖的常客。
7: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

0: 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就很难有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衍。现在水草丰茂，鱼虾肥美，野生鸟类种群数量增加。
1: 自1984年引松工程通水以来，查干湖从饮水救命到水质改善，再到系统修复，生态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份亮眼答卷的背后，是一代一代人扎根湖畔接续耕耘的坚守。
2: 查干湖在省委、省政府和省林草局的指导支持下，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同时保护区管理局也加大日常巡护力度，开展普法和生态保护宣传活动，保护查干湖的共识已经形成。
1: 查干湖的优良生态并非一朝一夕造就，而是数十年涵养管护、久久为功的成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八个字，是引松工程对正确政绩观最生动的诠释。生态保护见效周期漫长，急功近利难以写好生态文章，唯有甘于做前人栽树的实干者，才能等来后世乘凉的生态馈赠。
3: 柳河县的深香水街融江南水景与关东深文化于一体，青砖黛瓦，流水潺潺，在灯火的映衬下，绘就出小城最温柔的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4: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刻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朱棣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胡克，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那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0: 老魏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1: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0: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
3: 老魏啊，你就不要出去了。
0: 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1: 行了。

0: 呀？
1: 跟你说多少回了，进屋先敲门，我屋危险不知道啊。
0: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1: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0: 不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
1: 哎呀，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0: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1: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0: 嗯，
1: 你们也是国民党？
0: 对呀。
1: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0: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啊。
1: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0: 你不噎人会死啊？
1: 会。

0: 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升官，升了官可不要忘了兄弟。
0: 你可千万别忘兄弟们。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彩霞的人啊？

0: 哎，看了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彩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1: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0: 怎么可能啊，极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2: 喂，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3: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0: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2: 这就好。
0: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2: 你直说。
0: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
2: 你们俩的意思吗？
4: 非我族类，其心必矣。
1: 我向来服从命令。
2: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到时光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0: 再打发他走。
2: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0: 局座的意思是，
2: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啊，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0: 明白。
5: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国内的，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6: 自裁。
5: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6: 我要给玉海报仇。
5: 报仇比保护公立委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6: 但我至少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我是哥。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上了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0: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2: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2: 不行，我找丁小文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3: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2: 谢谢谢谢。
3: 梁姐，我们也打过交道。
0: 是。
3: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军长，您说笑了。
3: 来，请坐。
2: 哦，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3: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2: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3: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你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0: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1: 师傅，
2: 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1: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听他陈组长去了南京，得坐这班了。
3: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1: 对对对，
4: 师傅，就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2: 对对，
1: 是我练的花架子。
3: 师傅，
1: 我们练的真的吗？
3: 这明显是嫉妒您，
4: 就是嫉妒您。
5: 梁飞，梁，
6: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7: 行啊。

0: 慢起啊。
1: 慢起，慢起，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0: 秘书长，什么？鲁丽美没死。
1: 庄总，我代表华北方面警司令部，张一美最高荣誉的站长，所有你，
2: 谢谢。
1: 喂。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了？是。更多人占据我，晓得。你给母亲的悲伤，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
1: 我们装备给你准备了，这些防弹衣，这是从德国定做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间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
0: 你的性命和战机与休戚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1: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就OK了，请放心。
2: 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谢谢。进来。小陈，
3: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窦小凡，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
1: 在重庆，多有得罪。中国人将军在此家里，我知道，共产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阵吗？好了。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该散步，你走，快。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叫来。
2: 是。
0: 真当一群反动。
2: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
3: 啊，请来。
4: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2: 是。
5: 这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4: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5: 什么？他没死啊？
2: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
4: 一群废物！
3: 梁飞他
2: 怎么了？
3: 他走了。
4: 滚！
6: 要你警察进，站住！快！快快！
5: 凯文。
6: 干什么？
5: 看见梁飞了。
6: 你没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
4: 别偷懒啊！快！
5: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6: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4: 快点！
7: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8: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7: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8: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9: 这里就为什么700块钱了？
7: 对，
8: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7: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9: 儒雅
7: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

0: 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1: 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几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

0: 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

0: 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道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升龙

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

0: 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1: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2: 兄弟，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3: 报告，海文带到。
0: 各位，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继续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妨，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4: 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儿做挺好
5: 的。哎，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
4: 哎，侦探员，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6: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
4: 是吧？
6: 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
4: 不好意思。
7: 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谢了，
4: 没事。
8: 巩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9: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8: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10: 赵爷，
11: 走。
10: 한주려는야
8: 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ゴン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12: 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
8: 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9: 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由日本兵看守。他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五左右的电网。
7: 梁飞，梁飞
4: 啊，
7: 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4: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哥，你过来。
13: 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杨飞，你把话说的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
3: 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我。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找我有事。
4: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2: 我啊，
4: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2: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4: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吧。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让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顾，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别对我那么没信心嘛。你说这个啊，他这个药你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
1: 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
3: 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把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两边，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破译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心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哼，老话说得好，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行，
3: 箱子里装备可能用得上。
1: 谢老师啊，
0: 请上车，
1: 走了。

0: 立刻击毙他！
1: 不行，你先悄悄地跟着他杀患者，然后想办法抓获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1: 武汉那样地方堵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十年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再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到的。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们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擒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触动咱们挺好的。
1: 盯着啊，你。
2: 哎，
0: 没事儿，放松。目前来看，他们还没摸透我们俩什么，不敢贸然出手。而且好像他们认识我，下着呢。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

0: 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

0: 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0: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7: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1: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7: 没错，
1: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1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7: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

0: 己的金表，
1: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1: 是，
0: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氏费伦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给
3: 你。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

0: 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游走于黑暗之中，他用多重身份卧底敌营。
2: 我有很多身份，
3: 代号秦始皇。
1: 潜藏于深渊之底，他于硝烟战火中追寻信仰。
3: 姐夫公子，如同在黑暗的深渊前行，恨不得万点照明。
1: 拨云诡谲的情报大战，层层伪装下，他到底是谁？
3: 所有的都死在你眼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邀您一探究竟。

交作业的时候到了，行动。

0: 是谁？
1: 刘静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新亚萍。
2: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1: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没有在天亮前离开。

0: 喂，
1: 局座，刚刚接到情报，梁飞乘坐的火车发生枪战，梁飞下落不明。
2: 找，马上给我找，给铁路沿线和济南咱们在这发电，一定要给我找到梁飞。
1: 是。
3: 来了，
4: 那么多人，就一个梁飞都找不到，美人们你先走走。
5: 属下认为应该早动手，但是川井先生他……
4: 闭嘴！我在酒吧的时候，没有你想法怎么？
5: 是。
6: 社长，申し訳ありません。事前情報では漁師と女二人ということで、まさか列車の上で応援が来るとは思いもよりませんでした。すでに追跡するよう指示を出しております。
4: 探す？何を探すというんだ？梁飞は济南にいるぞ！
1: 通知沿线济南，全力寻找梁飞。
2: 是。
7: 着什么急呀？要是几个特工就能把梁飞给杀了，那他也太没本事了。我看就是董局长沉不住气。
8: 你要是知道梁飞是局座最后的希望，
1: 就不会说这种风凉话了。

0: 没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包裹到了。
1: 林爹，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了。
1: 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了，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2: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1: 嗯。

0: 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请。阿星，郝董，

1: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龚立敏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0: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1: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等多加小心了。
2: 一定。
1: 好，告辞。
0: 好嘞。
3: 好，拜。
2: 局长，
0: 说，
2: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以人事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4: 累了，今天没赶路，马上就了了。
5: 你那边怎么样？
4: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
5: 那个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4: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5: 重庆偷消息了，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
6: 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实。
5: 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没说你啊。
4: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5: 你有什么主意吗？
6: 你要等命令了，
5: 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4: 停，坐。你别在意，他呀就这样，省了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7: 练着吗？
4: 啊。
8: 梁飞は济南にいる。暗闇と明るみ、分が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帰る。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くまなくさせ。分かった？
9: はい。
10: 小凡、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4: 何野俊，
11: 将，
4: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11: 好吧，
8: 可以。小芳，我们在这梁飞面对了。白岩周辺的警部，我们在这指挥部里，梁飞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

0: 见过没有？
1: 没有，
0: 真没见过，
1: 真没见过。
0: 见到这个人，叫吗？

0: 走，哎，好，
1: 走，哎，
0: 慢走啊！
1: 来，学长，

0: 干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5: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5: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
4: 嘿，看看啊，
1: 这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4: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万。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接董皇帝。
4: 我还没谢你呢。
3: 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你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4: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行了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啊？
1: 哎，别像是天津一样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4: 巩立伟，密码专家。
5: 今天凌晨开始，中国部队一个人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6: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破译。
2: 那拜托了，
6: 我会尽力的。
7: 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6: 谢谢。
5: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6: 为什么？
5: 中青方面一计有虾米，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6: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5: 能给你说说心里话吗？
6: 请讲。
5: 我知道你恨杜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国军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

0: 成过哪一次任务？
1: 我查，就为我一个人。
0: 你一个人抵得上全军万马？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科技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贡献项的本事。
1: 何野先生过奖了。
0: 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1: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0: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1: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2: 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恶心死了。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4: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啊。
3: 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3: 队长，是你的兵。
4: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3: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郑先生。
1: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3: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1: 据我们了解，没有。
3: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1: 好。
3: 改变。我的想法是这样。

0: 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必须等着，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全军全了。
0: 你哪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核子炮。

吃瓜说。

0: ゴンリーが死んだ。ざま入んねえよ。おい、出来。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やつ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午前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やつに店の情報をつか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田村が犬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ああ、シャファン、
1: また一つ骨折ってくれ。你再重新什么呀？在他的面前什么呀？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
2: 是。
3: 可是，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
2: 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1: 秘密乔一峰是吗？
2: 是。
1: 谢谢啊。
3: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
1: 战将一切都是手段。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刺刀割肢。
3: 他要还是不识抬举，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4: 宫嫂，
2: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4: Baby，
5: 啊，
4: 对，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喂，爸。

0: 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闭嘴！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0: 冷静点。
2: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

0: 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止痒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
3: 是
4: 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吃灵芝并不找，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3: 同样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

0: 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止痒糖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哎，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同样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

0: 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知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为了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3: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5: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3: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

0: 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
0: 是
1: 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是你们休想！我怎么？龚先生，别过来！龚先生，别过来！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龚先生，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 这个日记本，给我，别过来，退回去。
1: 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
0: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旗。

0: 你干什么事情都没发现我的好吗？
1: 休想！
0: 我的余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必须毁了他。

0: して良平の動きをよく読んでいる。柊の事件からも分かるように、良平は目的を果たすまでは諦めない。奴は戻る。よし、すぐに三浦に連絡だ。ポイ以上に手を移すと、そして再編成をする。無言の死などもうどうでもよい。今はポイ以上に死を田村守るだけだ。
1: はい。
2: 不是，你们怎么又怨我呀？
3: 我不在，没什么放炸弹。
2: 不是，咱不说好了去炸鬼子设备吗？
3: 要炸你别炸走廊啊，鬼子会议中心在地下室呢。
2: 不是，给他炸塌了啊，全埋了，那不更过瘾吗？
3: 你行了，你闭嘴吧，我要严肃地批评你。这次就是因为你太鲁莽。
2: 我怎么又……
4: 黑子，我理解你想杀鬼子的心情，可这个不是武工队平日作战，你这么做打草惊蛇了。
2: 行，这全赖我还不行吗？
4: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窦小凡为什么要杀巩立伟？
5: 听他们交谈，巩立伟好像知道鬼子杀了他母亲，良心发现了。这会儿可惜啊，这密码本还是被小鬼子给夺走了。
4: 照你这么说，巩立伟虽然死了，但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5: 是。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
4: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6: 济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7: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6: 不是。
8: 那是谁？
6: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8: 啊？
7: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6: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哼，
7: 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8: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5: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9: 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5: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何野藤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2: 为啥呀？
10: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9: 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4: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5: 难了。
10: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位置。
6: 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8: 什么？又是我们？
6: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8: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6: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

0: 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1: 我还真是操劳的命。
2: 闲言少叙，接着唱。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广东子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
3: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家，趁他是在说武松吗？分明是孙猴子嘛！
1: 你懂不懂啊？说书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3: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1: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
3: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哼，我不能一直走背子，不信你就等着瞧。
4: 安静，别演了。
2: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5: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6: 其中我是，也不怕半夜我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呐。
2: 两位，想找乐是吧？
4: 梁明正，梁明正，
2: 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
4: 梁明正，怎么着？
1: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2: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1: 屁用，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2: 哦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1: 啊，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2: 不难看，好看，好看，好看。
4: 啊，梁明正，梁明正，
2: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
1: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啊，我叫圆圆圆。
2: 圆圆圆，嗯，
1: 就叫圆圆，
2: 有意思。
1: 阿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

0: 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1: 哎，不不，我请我请。
0: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1: 啊不不，哎，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0: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1: 不不不不不，就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0: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1: 哎，走走。
0: 二哥，走吧。
1: 好。
0: 走了。
1: 走了。
0: 小心呢。哎，
1: 走。嘿，好好。
2: 圆，圆圆，有圆满。
3: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2: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
4: 钱包呢？我是遇见贼了。
5: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6: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3: 说说现在的情况。
6: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3: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6: 邢亚平
5: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6: 没有，没听说过。
5: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6: 你好。
7: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6: 好，请跟我来。
5: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8: 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9: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10: 有那么神吗？
11: 神，这叫科学。
8: 亚平，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12: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13: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
14: 黑子，
15: 到，
14: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啊，
15: 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13: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15: 是。

0: 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别动，
0: 梁飞
1: 啊。
2: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1: 为什么？
2: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3: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持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你们有什么主意？
4: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5: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絨毯式捜査だ。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ぶりだ。南平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6: 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4: 不会。
5: 不。休息吧。
4: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6: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4: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2: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1: 也行，这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5: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飛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2: 河野先生。
5: 你说。
4: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梁飞，
1: 我，
0: 梁飞，
1: 来来来，忙呢，
0: 你过来。哎，你坐，
1: 不是你神经病，
0: 干什么？我跟你说，你想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1: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萍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1: 你声音大。
2: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0: 这你声音大。哎，我操！啊，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1: 电台是你批的。哎呀！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
1: 龚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被动？
2: 金旅长，你有所不知啊，龚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啊。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0: 我不管这些。
3: 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4: 我的谢局长，你觉着这样有用吗？
5: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龚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0: 哎呀，太棒了！
5: 喝好羊奶。 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
5: 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3: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
14: 厂里定，厂里发，一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
15: 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
1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4: 第5次啊！
1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
17: 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8: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7: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1: 我也是，
2: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5: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房子。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机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呀，
7: 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

0: 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对，来一箱，
7: 来一箱，
8: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

0: 贝利优羊奶粉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
1: 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
3: 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
1: 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
1: 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8: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 飞冲天，

0: 我们的密码体系是巩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1: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2: 是的。
3: 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更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来，姬靖武，咱们干！哎，哎，怎么样？梁飞的消息吗？你当这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姬镇是真找到梁飞，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1: 他要真是有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
2: 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1: 要是让顾客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0: 他才舍不得呢。
1: 凯文，
0: 嗯，
1: 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0: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呀。拉倒吧，贼心不改。
1: 别吃，我是买的。
0: 冰箱。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肉丝面，怎么
1: 没有肉丝净是面啊？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们啊！
1: 哎，这走，
3: 又吃白食呢？
0: 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3: 怎么的？那我吃白食去。
0: 必须！你得着，我结账啊。您那边是坐板凳，我先找一个有空
3: 调。别呀，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哎，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0: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嗯，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3: 孩子品，知道鬼子人民一电台的。
0: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啊？
3: 一点风声都没有。
0: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娘，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傻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3: 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来的？
0: 日本会馆呢？哎呦，梁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啊。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3: 吃饱了是吗？
0: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哼，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3: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人打他了啊。啊，
0: 老王，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睡哪儿啊？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那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子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冲着亲
1: 啊，
0: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2: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杨飞，能正经点吗？
1: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会议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0: 够正经吗？
2: 知道了。

0: 是直播间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我可是陈冠希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
2: 点？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那个凉屁股，我还对你负责。
2: 你那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
2: 啊？
3: 这胡子吗？
2: 那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跟个老娘们儿，这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
2: 啊？
3: 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那给人拿进去。
1: 我们可是陈乐清的人。你能不能正经点？

0: 回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3: 时间不等人。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儿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能知道？
1: 可叶先生，
0: 在场谁呢？
1: 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
0: 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
1: 在济南，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2: 是这样的。
1: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3: 小芳，
0: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我让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
2: 挺幸福。
1: 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3: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4: 大家好，难得过来吧。
5: 哎，
4: 去上班来吃个。哎，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5: 好，给，好，给。

忆中心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Oh,

0: 别怪我，你想的事让梁飞说。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巩立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

玩的太爽了。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妈的，
1: 偷到老的头上，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在玩风筝。出来！你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哎
2: 哎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轻，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业，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哦，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想活命就乖乖的。
0: 您说呢？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
2: 装什么火？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2: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2: 梁飞，

0: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
1: 那他盯着鬼子的一气管干什么？
0: 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

0: 他们的行动有关系。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我认为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
1: 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了梁飞的前途，把他们一锅端了。
0: 要送死你自己去了，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
1: 他梁飞就能干成？
0: 总比咱俩有希望。
2: 这是典型的蔑自己之耻，杀他人。陈大侠，
3: 你信不信，我让梁飞他也干不成？
4: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五国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
5: 所以啊，只能智取。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
7: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8: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
8: 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堡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堡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确实咱们老年人

0: 那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

0: 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

0: 那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2: 智取你在行，大鬼子我在行。
3: 哎，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4: 哦，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会议中心有没有关系。
5: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人。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4: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3: 谁？
4: 陈彩霞。
3: 哦，我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4: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3: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的。
4: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3: 不不，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门。
4: 我跟你一起去。
3: 别了，你照顾夏平。黑子，
6: 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2: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了？
6: 大闹那是孙猴子。
2: 那咱这是？
6: 不是说了吗？智取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0: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0: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0: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也一个人吗？
0: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科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2: 话少说，论长。
0: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2: 你赖桥了。
0: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的？
2: 平平平，啪啪啪。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他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他，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2: 怎么半夜武警放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十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
2: 了。阎王殿那边冒火光，这位好二郎，
0: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2: 要取妖斩孽，向魔王。
1: 王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人，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2: 噼里啪啦，砸得真漂亮，砸的那。

0: 怎么样，大学？宴席堂啊，今天老字号，你说尝尝。谢谢啊。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1: 谢谢。
0: 哎，气色不错，多喝点。
1: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2: 有怀疑对象吗？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0: 这样的话，这以后你更不跟着。我不是说你啊，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0: 越快越好了。

0: 人呢、啊？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呢？
2: 今天你们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合身啊。
3: 怎么样？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1: 嗯，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衣服，你看见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一季，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一季的。
1: 有道理，
4: 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2: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
0: 损失多大你知道的。
1: 那怎么多一趟呢？
2: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2: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1: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
2: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1: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是你的领导。
1: 你是个女人。
2: 这是命令。
1: 你又不是我领导。
2: 你这样太危险了。
1: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2: 梁飞，
1: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要非要去呢？
1: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说到做到。

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哭。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化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1: 哎，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2: 你们会说人话吗？
0: 小宝贝，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
2: 开什么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呗。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先给你把这身衣服换上，等着看去。
3: 哎，不是真的呀？

0: 说你们这卫生，你
1: 韩东辉，对，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会协同作战，联手梁飞。
2: 就是。
3: 哎，韩东辉，你说这回任务你是希望我得手呢，还是希望我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3: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1: 梁飞，亚萍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0: 嗯。哎。哦，夏萍啊，好好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萍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1: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萍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1: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服是哪儿弄的呀？
1: 怎么了？
0: 姐们儿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思笑。
2: 好消息，老邢，盯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3: 什么时候行动？
2: 今天晚上。
3: 前方僵尸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2: 一定。
3: 老邢，
4: 佟队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2: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4: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封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3: 我同意。这样吧，邓鹏，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2: 好，我亲自去安排。
5: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的。
0: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了。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5: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0: 那什么安排呀？
5: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他也许就再也不
6: 会。如果得手，我会带人在外面好好接应。
0: 什么意思？
5: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如果梁飞死在里面，

0: 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那么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1: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0: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1: 凯文，你个王八蛋！
0: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滑到前面的时候，镜子里就看见你。
1: 梁飞。
0: 嗯。
1: 我。
2: 哎，行了，别说了。脑袋掉了晚半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没事。
1: 别这么说。
2: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跟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1: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3: 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
2: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马坑埋。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
2: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过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天早上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看去。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1: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今回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な。
1: はい、
0: 全ては詰まったな。
2: 万全です。

0: 你说这日本女人是不是都有病啊？被人糟蹋完了还这么客客气气的，变态。
1: 都是苦命之人。

0: 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你别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哎，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真还真没想好。
0: 梁，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1: 心意我心领了。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带上我。啊！
2: 哎，你干嘛？你干嘛？
1: 那些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0: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1: 我有所谓。
0: 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1: 我家伙都带来了。
0: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2: 你一人去太危险。

0: 物ね。どこで買ったの？
1: これ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よ。
0: そのかんざし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0: 回来了。
1: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那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0: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1: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嘴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青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命吧。
2: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
0: 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1: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呀。
0: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小猫
3: 走。
0: 队长，集合地主，带上家伙出发。
3: 是。
1: 你要干什么？
0: 干什么？梁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吧？

0: 武工队已经出发，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亚萍，从现在的身体素质情况，好好休息，早点走。金一点，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好，咱们走。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

0: 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

0: 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

0: 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

0: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

0: 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7: 听，南海潮声，是平坦的碧海万顷。
8: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6: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9: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0: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1: 尖叫声！
12: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3: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4: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5: 从平凡蓝海到长白秘境，
16: 找答案，见自我，
17: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8: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9: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20: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2: 我长这样啊？
3: 你可不就长那样？
2: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
4: 这个是妈妈去年捡的猫啊，妈妈的名字叫傅菲菲。
5: 知道，
4: 我就希望她当我的妹妹，取名字傅菲凤。
6: 集合啦！
7: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6: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7: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8: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
7: 哎，秉慧，刚才跟同事们商量啥呢？
8: 这不正商量着周末去哪里玩吗？啊，刚才听大家介绍哈，都是说我们大吉林吉安的舞女峰特别棒，很想周末去走走啊。啊，
7: 吉安的舞女峰不是说只有这个十一的时候去才最好吗？这叶子都红了才最美吗？
8: 谁说的呀？每个季节啊都有着它独有的迷人之处哈。再说我们主打的就是去吉安玩，那可不只有舞女峰啊，那里重峦叠嶂，每一座山峰啊都是非常的壮丽。林木郁郁葱葱，走在山间的石板路上，

0: 哎，风都是凉丝丝的，夏天去避暑太舒服了。那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5%，更是野菜、山果、山珍的故乡啊。
1: 我也听说哈，那儿的美食呢也是非常的不错，比如这人参鸡汤啊、大冷面啊、铁锅炖江鱼啊、煎火盆啊等等等等。
0: 说的没错哈，那说起火盆呢，那可是吉安的特色美食，已经逐渐从民间美食成为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了。
1: 还有提醒朋友们，可千万不要忘记去看大吉他，它可是吉安的文化象征，电影缝纫机乐队中的标志性建筑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吉安的音乐魅力，同时呢也可以了解到吉安的历史和文化。
0: 好了，朋友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约上三五好友相约出发吧。
2: 永基年间冬日，诗人张白远赴边疆，巧遇旧友雷甫，二人一路同行，行至戍边战士李将军的军营，正值大年三十。
3: 边塞风光，雄伟壮阔，白雪皑皑呀！
4: 你不冷吗？你啊，
5: 确实有点冷啊，但是我能挺啊。
4: 雷甫兄，距离我们在书院寒窗苦读已经有10多年了，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6: 是啊，想当年咱们还是同桌呢啊，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学习，然后把我毛笔给我撅了，让老师骂我。哎呀，
4: 惭愧惭愧。
6: 你笑得很自豪啊啊！
4: 雷甫兄，你的口音怎么变了？哎呀，
6: 入乡随俗吗？
4: 那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6: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啊，肯定没有张白兄好啊。要是能重来，我想选张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小孩。
4: 哎，好了，先别逗小孩了。是这样，雷甫兄，我刚刚临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和此地的李将军关系很好啊？
6: 你怎么能说是临时想起来呢？你在我家门口跪7天，你求我带我认识李将军吗？不是、哎、
4: 行了行了，没有跪这么久啊。我是听闻啊，李将军英勇善战，独守边关，我想拜入他的麾下，成为他的幕僚。一会儿啊，你得给我美言两句。
6: 李将军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保证5分钟之内你俩就能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4: 真的？哎呀，
6: 走
4: 走。
7: 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
6: 来，
7: 快坐下，暖和暖和。来，
6: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啊，哎、这个是我的朋友张白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哎，
4: 不是，哎，是想给您当幕僚。李将军，哎，久仰大名啊。啊，
7: 我叫什么名啊？
6: 看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4: 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哎呀，
7: 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6: 好，哎，
4: 行，那就喝酒。哎
7: 呀，满上。
4: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6: 啊，
4: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7: 请。哎呀，
4: 好吃，真香。
7: 中原人不吃菜吗？
4: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7: 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这就说的像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似的。我给你拿菜去。
4: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6: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4: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6: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把才华。
4: 我明白。
7: 菜来喽！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快点尝一尝。
4: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7: 行，
4: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3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6: 好啊，
7: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4: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哎，
7: 请。
4: 有了，李桃不言自成蹊。哦，
3: 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勤御雨，塞上风光最心仪。
7: 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6: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7: 行，请坐。
6: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4: 你这哪是诗啊你？
7: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啊！这是，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4: 这啥意思呀？
6: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那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4: 行，那我再来一首。
6: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7: 张兄啊，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3: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呀，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7: 请坐。
3: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7: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6: 不是李将军，怎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7: 啊，你整。
3: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言满弓箭。
7: 我操！哎呦，前辈，
4: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7: 什么嘛？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你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4: 行了，哎呦，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先稳来，别慌，来，往起站来。哎呦天哪，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6: 比喻呢？
4: 假的啊，
7: 比喻？
4: 对，
7: 大胆！这能瞎比喻吗？啊
6: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7: 提，
6: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7: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6: 这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7: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那你
6: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我也能来啊这个。
7: 你这叫照猫画虎，韩班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6: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7: 小雷呀、啊，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4: 哎呀，好了，别好了，这样，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6: 对，
7: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说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4: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7: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6: 好嘞，李将军啊，
4: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使劲作诗，他使劲使劲夸你啊。
6: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4: 兵法我懂啊，
6: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4: 行，那你垫我。
6: 走。
7: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3: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
7: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6: 当然，
3: 孙子兵法。哎，
6: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7: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4: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6: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
7: 我不要面子，我
6: 打的是五五开呀、啊，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3: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7: 是
3: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7: 行，
3: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6: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的。
3: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6: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的。
3: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6: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3: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7: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你说怎么打？
6: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凭着个名打架是一个道理，哦，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哦，
7: 没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哎，
5: 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
6: 李

0: 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儿都能答应你。
1: 那我拼他，
2: 走，
3: 来啊！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0: 喝点小酒，人称中原小酒仙。哎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没事，你就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
3: 嫌杯小了是吧？
0: 哎，不是，
3: 嫌杯小了是不是？
0: 没有，
3: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来，咱换一个喝。
0: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啊？
4: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也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3: 来嘞。
0: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4: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3: 来了就是客啊、哦！我先答一个，我射了。嗯、
2: 啊，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3: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4: 啊、给我给我给我。嗯。
5: 那李将军。雷副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4: 你去哪儿啊？
5: 回中原。
4: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5: 你都知道了，
4: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做事，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5: 用真心，
4: 用这个令牌啊、
2: 嗯，用啥令牌？
4: 用那令牌，他们就听这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5: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嗯嗯，雷副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嗯，哎呀，哎呦，
4: 这躺盆里了，你啊。
5: 李将军，哎哎，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还不会喝酒，抱歉。哎，
3: 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5: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3: 一言为定。
4: 好，一言为定。那我就说两句吉祥话怎么样？
3: 好提议。
4: 好，新一年酒馆够，肉馆饱，烦心事儿不来找。
3: 好，
5: 那我也说两句。人生虽苦短，哎哎，
3: 嗯，别说他听不懂的啊。
6: 你哥们几个心里暖啊。
3: 哎哎哎哎哎，那我也来两句。
5: 好，
3: 咱们呀，祝大家过个
7: 太平年。
8: 朔风卷地汉边关，将士铁衣映月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云月共此言，莫道书生无胆气，今夜同袍寄故乡，来春若问归何处，已在山河最边关。
9: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0: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9: 超静音设计。 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囊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0: 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咱是几号车厢来着？
2: 几号？我再去问问。亲爱的，不是，那警察同志
3: 啊，
2: 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的？
3: 大爷，您就甭问了，您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您。
2: 哎，得嘞。警察同志啊，
1: 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警察同志，
3: 哎，大妈，
1: 我叫王秋香，
3: 哎，
1: 一会儿车来了，喊我名就行。
3: 得了，大妈，
1: 哎，
3: 大爷，你过来一下，快点。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她叫秋香。
4: 啊，对呀，秋香，
3: 赶紧的，
4: 秋香啊，秋香啊，来，那包我拿着。
1: 站住！抢包啊！
4: 啊，抢包！
1: 什么？
3: 把他给我拦住！
5: 不是，警察同志，
3: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1: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
3: 啊？
5: 不是，怎么回事？
3: 对呀，
6: 对。
3: 哎呦，兄弟，你可以呀！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1: 他就没良心他。
3: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1: 好。
3: 身份证
1: 这儿呢。
3: 你车票
1: 这儿呢。
3: 你衣服呢？
1: 这儿呢。
3: 你俩谁抢的谁呀？这是
5: 我们俩是两口子
3: 啊！
6: 嘿，你抢人包，你还得占人便宜。
5: 我占谁便宜？
1: 他就是我老公。
6: 你
5: 干啥？
6: 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5: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1: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搭了个脸给谁看呀？你
5: 我怎么搭了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搭了脸了吗？
3: 有点搭了。
1: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给你妈发的短信啊？
5: 用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1: 查就查，
5: 我能让你查着？
3: 哎呀，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6: 坏了，
3: 呀，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6: 警察同志
3: 啊，
6: 谢谢您，
3: 你甭客气。
6: 您怎么那么欠呢？
3: 我就是，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6: 怎么欠？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儿手里了，
3: 那有什么问题吗？
6: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

0: 如今敢给媳妇儿随便翻呢？各位，
1: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儿，你干坏事了？
0: 没有，没有，
1: 没有，你怕啥？
0: 这不是过年吗？
1: 啊！
0: 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1: 挺好的呀。
0: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儿不知道。
1: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0: 我告诉他
1: 啊，
0: 我媳妇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
1: 啊。
0: 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
1: 啊，
0: 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
1: 哎呀，那你还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
0: 我，哎，电话
1: 谁呀？
0: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你接啊。
0: 您的电话，
1: 我怎么接呀？
0: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
1: 我。哎呀呀！哎，妹子，妹子，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
2: 他没，
1: 啊，啊，啊，啊，那行，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哎，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3件事。
0: 第一件，
1: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
0: 听见了吗？他
1: 你爸妈，
0: 我还说人家。
1: 对呀，
0: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1: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0000，
0: 应该的
1: 啊。
0: 第三件呢？
1: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兄弟，你得挺住啊！那
0: 5万块钱私房钱呢？
1: 啊，
0: 整我攒了10年啊！我
1: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没事，
3: 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4: 这女的谁呀？
3: 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4: 我长这样啊？
3: 你可不就长那样？
4: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3: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4: 回来。
1: 哎哎，我说你，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1: 啊，
5: 你帮我们俩人拍张合影呗。
4: 别给人添麻烦了。
1: 行，不麻烦不麻烦啊。
4: 快点坐着吧。
1: 哎，大家来准备。哎，等等
5: 啊，赵美妍的。
1: 好，来，准备，一、二、三，三，好嘞。大家，你看怎么样？
5: 亲爱的，你看看照的怎么样？
4: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1: 秋香啊，你老要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5: 我说睿智啊，
1: 睿智，
5: 你看这个
4: 谁叫睿智啊？
1: 哎呀，
4: 你快坐下吧。
1: 我说大爷大妈，
4: 哎，
1: 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5: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
4: 什么头一回呀？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
1: 哦，
5: 啊，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4: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5: 那我在那儿干啥呢？
4: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他捞出来的。
1: 哎呀，
5: 啊，
1: 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5: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我就记着她挺漂亮的。
1: 哎，
4: 警察同志。
1: 哎哎，大妈。
4: 警察同志，
1: 哎，
4: 不怕你笑话。
1: 哎，
4: 这岁数大了，
1: 是
4: 连我名儿都记不住了。
1: 嗯，
4: 我又不能说破。
1: 嗯，
4: 怕伤她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她到吉林转转。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1: 大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啊，
4: 你说你烦不烦呀？
3: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
1: 哎呀，
3: 来，您给评评理。
1: 我说你俩，
3: 我们俩结婚3年
1: 啊。
3: 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
1: 啊，
3: 我跟他回去了。
1: 啊，
3: 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
1: 啊，
3: 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
1: 哎呀，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3: 他妹妹是只泰迪。
5: 哎，
1: 狗啊！
3: 啊。
1: 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4: 警察同志啊，
1: 啊，
4: 他比我更过分呢！
1: 啊，
4: 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3天，你睡了2天，这是过年呀，还是冬眠呀？
3: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
4: 嗯，
3: 去了以后我才发现。

0: 现我老丈人确实不能喝，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1: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2: 不一样。
1: 哎，
2: 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
0: 哎，你听听。
1: 哎，那你过年回谁家？
2: 我媳妇家。
0: 哎，
1: 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2: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1: 什么什么挺住？
2: 加油！
1: 加！
3: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离婚。
2: 加油！
1: 开玩笑呢，开玩笑。
0: 离就离，你吓唬谁呀你？
2: 哎，小伙子，
3: 离婚是吧？
0: 您别拉我，
2: 没，
0: 您别拉我，
1: 别拉，
4: 听你们俩，
1: 干嘛呢这是？咱还离婚了呢这个啊？你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的不容易啊。
5: 就是啊，
1: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50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5: 我忘了。
1: 这个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2: 不敢吗？
1: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你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0: 喂，妈。
6: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0: 在车站呢。
6: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0: 好嘞，妈。
7: 咱妈又说什么呀？
0: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7: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0: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多好啊！那就放上了。哎呀，啊，车来了，
3: 快点，车来了，别落东西。
2: 赶紧的，
3: 老伴拿着。
2: 哎，哎呀，您这个啊，六车厢。
3: 好，
2: 哎，拜年了，
3: 请他同志。
4: 拜年了，
3: 拜年了，
4: 过年好，
3: 过年好，
2: 哎，过年好，
5: 再见。
2: 赶紧上车，
5: 谢谢啊，
2: 先别冻着啊。
6: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7: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8: 往那边走。
7: 好嘞，谢谢姐，大年三十新年快乐！
9: 乘务员同志，
2: 快去！
9: 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2: 快去吧，
8: 肯定有饺子。
9: 这什么馅的呀？
8: 荤的素的都有吧？
9: 我跟你说，我确定。
2: 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去行吗？
9: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呀？
2: 你们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10: 老公，哎，过年好！
2: 哎，哎呀，过年好！来，老婆，
10: 哎，
2: 这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都热着呢。
10: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2: 来来，咱吃一个。
10: 吃一个。嗯。
2: 香吗？
10: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2: 啊，好吧。

0: 给你拿到车上吃啊，真热吃。
1: 可我得赶紧走了啊。
0: 老婆，你初几回来的？
1: 我初三回来。
0: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1: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0: 喜欢就穿上了。
1: 孩子那鞋得试啊。
0: 那他找垃圾，初一给他试
1: 啊。
0: 嗯。
1: 哎，老公。
0: 哎。
1: 过年好。
0: 老婆，过年好。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拓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拓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拓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那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拓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拓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拓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在这儿呢，先要送上一条温馨的小提示。哎，虽然这夏季炎热哈，空调咱可不能一直吹。这空调虽然可以为我们提供凉爽的环境，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避免生病啊。
1: 长时间吹空调啊，很可能会受寒、发烧、感冒、肌肉疼痛，也会引起眼干、头晕、腹泻等症状。
2: 说的没错，特别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当中，还可能造成

0: 下降、关节疼痛、大脑神经失衡等问题啊。
1: 因此啊，我们在享受空调的同时啊，也需要注意保持室内外温差不超过5度，每个半小时呢开窗换气一次，避免室内空气过于干燥，同时呢及时的补充水分，以免生病哈。
2: 小朋友们茁壮成长，
3: 那我祝老年朋友健健康康，
2: 我祝青年朋友事业长虹，
3: 我祝老年朋友福寿康宁，
2: 我祝中年朋友大吉大利，
3: 我还祝老年朋友健康无比。
2: 你等会儿再，
3: 我祝愿老年的朋友们。
2: 行了，怎么掉老人堆儿里了？是怎么着啊？
3: 啊，怎么了？
2: 怎么全是老人呀？
3: 您看现在老人啊，儿女关爱、社会关怀、幸福啊，
2: 说的还真是啊。
3: 对呀、啊，过年了，
2: 怎么着啊？
3: 我问你几个小问题呀、啊？
2: 没问题、
3: 啊，听好了啊，
2: 说吧。
3: 说，什么是老人？
2: 老了的人就是老人。
3: 您这怎么回答呀？这就拆开了说。
2: 你再换一问题。
3: 再换一个啊。
2: 再来一个。
3: 什么是老年人？
2: 我媳妇儿老年人了。
3: 哎呦，够酸的啊。
2: 我老年人老粘着我吗？哎
3: 呦，我跟大伙说啊，我跟大伙说一好消息。
2: 什么事？
3: 侯振鹏他们一家子啊，最强老人呢。
2: 不是，我们家到您嘴里怎么成最强老人了？
3: 你爸你妈你爷爷你奶奶太棒了、啊、这特别好啊。
2: 怎么好法啊？
3: 你妈妈你妈妈现在退休了吧？
2: 退休了，
3: 60多岁。
2: 是
3: 爱心爆棚啊。
2: 我妈有爱心。
3: 哎呦，一到早晨起来 先到公园里
2: 干嘛呀？
3: 什么流浪猫啊、流浪小狗啊。
2: 是，
3: 哎呦，特别有爱心，又是做窝又是送吃的小罐头，好着呢。
2: 那公园里呢，流浪猫那么些个，那我妈分得出来吗？
3: 起名字呀。
2: 给这猫起名啊？
3: 发发粪。哎，
2: 别叫了。
3: 发发粪出来啊！
2: 别叫了。
3: 发发粪。
2: 哎，妈妈，您甭呢，逗谁呢、啊？别逗了。
3: 发发粪出来。
2: 叫谁呢？这是。
3: 你妈去年捡了一小猫啊。啊。那个猫脸有点方。哦。希望它将来发愤图强。哎，起名字方发粪。
2: 这猫叫方发粪的。
3: 付飞凤啊。哎，
2: 这又是。
3: 付飞凤。
2: 这又是谁呀、
3: 啊？这个是妈妈去年捡的猫啊。妈妈的名字叫付飞飞。
2: 知道。
3: 我就希望她当我的妹妹。哎，取名。名字付飞凤，
2: 那我管他叫什么呀？
3: 姨妈。哎啊，
2: 我比他还小一辈啊。
3: 费福芬，
2: 您别叫了。
3: 费福芬出来。
2: 这都什么名字呀？啊，这叫什么？费福芬。
3: 他呀，夏天捡到的。嗯嗯。他搞了一点痱子粉。哦。后来又觉得痱子粉这个名字不像人名。
2: 那肯定不好听。
3: 费福芬。
2: 费福芬。
3: 这三只猫的名字你看多好。哎，
2: 太绕嘴了。
3: 起来说。嗯。放放放，付飞凤，费福芬。
2: 好。
3: 放放放，您付飞凤。放放放，付飞凤。
2: 您就别。
3: 可爱不可爱？
2: 这是可爱。
3: 哎呀，我。跟你讲，现在天气冷啊，我要给这些猫穿上衣裳。
2: 穿什么呀？
3: 混纺啊。
2: 给这猫穿混纺。
3: 儿子，你不要在旁边观战。
2: 那我干嘛呀？
3: 加入我们爱心的行列，穿呐。
2: 我给这方发粪、付飞凤、费福芬三只猫穿混纺。方发粪穿红混纺，付飞凤穿黄混纺，费福芬穿粉混纺。说方发粪、付飞凤、费福芬穿完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又一起穿粉红黄混纺、花混纺。
3: 好。
2: 好什么？您累死我了。你别说 我妈还真有爱心，
3: 好不好？
2: 甭问了，哎，我妈是最强老人呢。
3: 跟谁比呀、啊？
2: 还跟谁比呀、啊？
3: 跟你爸爸比呀、啊！
2: 啊，我爸也上那儿喂猫喂狗去。
3: 哎呦，比这个又近极了。
2: 他干什么呀？
3: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吧，
2: 都知道啊。
3: 南来北往，外国的朋友特别多。
2: 是是，
3: 跟外国朋友学外语啊。
2: 我爸都这岁数还学外语，
3: 好几个国家语言，哎呦，棒着呢。
2: 会说吗
4: ？The Spring Festival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the most important holiday in China, and tonight is our Spring Festival Eve.Happy Chinese New Year！
2: 嘿，说的还真利索，
3: 行不行？
2: 哎，这要是来一个韩国朋友，
4: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십니까，반갑습니다。
2: 哎爸，那儿来一个泰国朋友，
4: 누나이한국국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한
2: 您等会儿吧，您这上海话可都说出来了。
3: 不是这个爸爸熟悉啊，那
2: 是这上海话。哎，那我问问您，哎，这掐围用英文怎么翻译？
3: 这个说出来啊，外国人要明白，上海人要觉得有味道。
2: 我们听听，
3: 浓一了哇。
2: 哎，真有点意思啊。
3: 没吃饭。
2: 哦，这是吃饭。哎，睡觉呢？
3: 浓 sleep 了哇。
2: 嘿，谢谢。
3: 哎，你看，谢谢夏阳呢。
2: 啊，是是是，翻译过来。
3: 在

0: 去。
1: 你还真俏皮啊，
0: 你看感觉很好吧。哎，
1: 别说，哎，就您这钻研英文这劲儿，最强老人非您莫属了。
0: 跟谁比呀？
1: 还比谁呀？哎，
0: 你还有爷爷呢。
1: 我爷爷90多岁了，出门都费劲了，这还比什么呀？比
0: 谁说我出不了门？
1: 不是，说您这出门我怕您啊，身子骨行吗？
0: 耳不聋，嗯，眼不花，腰不酸背不痛，怎么就出不了门呢？
1: 您身体好我们都知道啊，现在您到那餐厅，人说您点个餐吧，够呛您都会。
0: 不就是扫码吗？
1: 这都知道啊。
0: 扫码完了啊，注册，哎，注册完了下载，下载以后输手机号，啊，还有短信验证码
1: 都知道。
0: 最后啊，再搞个人脸识别。
1: 人脸识别也会啊，
0: 很 easy。
1: 爷爷您瞧这儿啊，哎，请向左转头，请向右转头，请眨眼，请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张嘴，
0: 快点啊！等等
1: 啊！干嘛呀？
0: 眨牙就用着呀！哎，
1: 好您，
0: 眨牙
1: 您赶紧套回去吧，
0: 套不完，等等啊！
1: 对，这赖我了，赖我了，
0: 不像话！
1: 爷爷，您就是最强老人，我们知道啊。
0: 谁呀？啊，
1: 我爷爷最强老人呢？
0: 奶奶呢？哟。
1: 我把这奶奶还真给忘了。啊，奶奶您别生气，奶奶，奶奶您听我说，
0: 别碰我，
1: 您听我说呀，您看我爷爷那手机玩的多溜啊，哎，您有他强吗？
0: 别往后说了。嗯，孙子，别看奶奶90多啊，什么叫拍段子，什么叫网购，什么叫点餐，什么叫小直播，奶奶很容易呀。
1: 刚才您说直播您都会，
0: 此时此刻就播着呢，你看看，
1: 我看
0: 在线网友50000多人，吊打全网主播呀。
1: 那是谁呀？那广西表妹跟您说话呢，
0: 小网红，
1: 她您都认识？
0: 跟奶奶不值一提呀。啊，表哥，我出来了不？我跟你讲的那个广西普通话怎么样呢？呵呵，是不是也很像啊？
1: 是是是是。太棒了，奶奶！
0: 好吧，
1: 你别说啊，我们家这4位老人都是最强老人。
0: 你算说对了，嗯，你妈妈啊，嗯，这叫老有所为，
1: 没错。
0: 你爸爸叫老有所学，
1: 对。
0: 爷爷奶奶啊，老有所乐呀，
1: 多好啊！
0: 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嗯，才是咱们中国新时代老年人最好的风貌啊！
1: 说得太好了，
0: 过年了，哎，咱们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
2: 永远年轻。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儿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

0: 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要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卷一次。
3: 豆饺子，
4: 有了嘎叽，
5: 有了嘎叽，
6: 糖蛋蛋，
7: 糖蛋蛋，
8: 我们在鬼嘿嘿嘿嘿
9: 嘿。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0: 嘿虾，
11: 嘿虾，嘿虾。
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2: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频体彩联合建行开展反诈宣传，筑牢世界杯购彩安全防线。为规范彩票市场秩序，保障购彩者合法权益，6月22号，四平体彩中心联合中国建设银行四平铁路支行开展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反诈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体彩加金融加反诈立体化宣传模式，工作人员在银行营业厅外设立专属宣传专区，划分多个互动科普区域，通过发放安心购彩指南、反诈宣传单页、趣味互动游戏、现场案例讲解等形式，面向来往市民和银行客户普及购彩反诈知识，并提醒市民体彩仅线下门店合法售卖，网络售彩、线上赌球均违法，不受法律保护，纸质彩票为唯一兑奖凭证。
1: 很高兴今天能参加这个活动，也通过咱们做的这次活动了解了体育彩票这个公益事业，也了解了许多这个反诈信息。
0: 活动还同步开展理性购彩科普宣传，引导广大球迷文明观赛、理性购彩，切勿被赛事热度裹挟，盲目投入资金。下一步，四平体彩将持续联动金融、公安、媒体等多方部门，常态化开展责任彩票与反诈宣传活动，持续净化本地购彩环境，守护市民群众合法财产安全。
2: 体彩名字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两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两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两支球队，两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
3: 人们为什么热爱体育？

0: 在距离洛阳千里之外的贵阳乌当区，一个大山深处的小伙子也有他关于体育的故事。小鱼是一位狂热的篮球迷，对他来说，能够和朋友们在正规场地酣畅淋漓地打上一场球，一直是他心里的一份期待。
1: 我从小时候开始就喜欢上了篮球，遗憾的就是在自己家乡打一场正规的篮球赛都是一个梦想嘛。
0: 而让小鱼没想到的是，今年七月份他回到老家，发现一个惊喜正等着他。
2: 去年在上级单位的关心指导下，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我们以七月份开始建设这便民健身广场，九月份完工。现在这里已经成了我们一个文化体育的一个阵地。
0: 体彩公益金支持建设群众体育设施，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你肯定在各个小区和公园中见过各种各样的健身器材和群众体育设施，但是可千万别小瞧了这个运动广场。
1: 里面有一个很正规的篮球场，然后还有羽毛球场啊、乒乓球台啊，还有很多健身器材。我小时候的小小篮球梦也终于得到了实现。
0: 一个好球，亦或是一段精妙的舞步，伴随着呐喊声、加油声和音乐声，每个人脸上都洋溢出喜悦。
2: 现在每天我们这个广场聚集了很多的群众，让我们感受到体彩公益金的支持，助力有我们群众体育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发展，
0: 收获了丰富快乐的时光，助力平凡生活的梦想。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它们轻盈的跳跃搅动林间光影，温润的眼眸倒映着森林的静谧，这是大自然最灵动的笔触。这些自带梅花纹的精灵是森林里的颜值担当，夏天它们身穿棕红色斑点外套，冬天换成了灰褐色羽绒服，幼崽出生自带迷彩服斑点，萌到犯规。雄性梅花鹿吹着新生的鹿茸，裹着天鹅绒般的绒毛，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泽，而这份自然的馈赠曾让他们险遭灭顶之灾。在20多年前，东北梅花鹿一度被认为在野外灭绝，而现在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野生梅花鹿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增长，它们跃动的身影也是虎豹回归的基石，滋养着自然界生生不息的链条。悠悠鹿鸣再次回荡林海，成为生命交响的序章。其实每一份守护都在托起万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

0: 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汛期，我省多地雨水变得勤快了起来，累计雨量较大。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大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北部、吉林、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宋源东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白山东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雷阵雨转中雨，19到26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松原小雨，22到27度。四平小雨，21到26度。辽源小雨，19到27度。吉林小雨，19到26度。通化小雨，18到27度。白山小雨，17到26度。延吉小雨，17到24度。长白山小雨转中雨，13到23度。汪清阴转小雨，14到21度。榆树雷阵雨，20到25度。大安阴转小雨，21到27度。龙井小雨，16到26度。敦化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长春雷阵雨转中雨，19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了，
5: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三三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

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化身。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1日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起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磅礴力量。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0: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被群众亲切称为“小巷管家”的基层社区工作者杰出代表，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答卷。
1: 致敬波澜壮阔辉煌历程，奏响团结奋进时代强音。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在长春举行。
0: 全省各地广泛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2026年暑运今天开启，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游客顺畅出行。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同志及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分别在各自机关集中收看直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参加收看活动。
2: 上午10时，大会正式拉开帷幕。在向祖国英雄致敬的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以党内最高荣誉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当习近平总书记与来自我省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亲切握手时，收看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吴亚琴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发言，讲述了从事社区工作的心路历程，表达了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坚定决心，感动了隔着屏幕的观众。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走上主席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他们颁奖。一个个坚守初心的先锋榜样，一段段担当奉献的先进事迹，让广大党员深受精神洗礼。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大家专心致志观看，全神贯注聆听，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

0: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吉林力量。大家一致表示，当前吉林全面振兴正处在关键时期，我们一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群众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出现在哪里，哪方面不满意我们就改进哪方面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振兴发展，造福吉林百姓，努力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上合格答卷。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断谱写强党强国新篇章。
2: 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等人颁授勋章。吴亚勤创新实践社区基层治理六治经验在全国推广，总结社区工作36法。他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就要信仰坚定，初心如磐，用信仰书写社区人的中国梦，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居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零距离为他们送上最温暖的服务，最有情感的交流，最完美的亲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历史和现实昭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我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荣誉，我觉得内心无比激动澎湃。我们要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落实好，发挥好吉林大学的优势，将医学教育更加扎实地做好，服务百姓。
5: 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触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引导党员同志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高高飘扬，
6: 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为民服务上，脚踏实地做好每一项民生小事，用实实在在的服务守护好居民的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就有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主心骨，就一定能够谱写
7: 强党强国的崭新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

0: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冯轩和他的团队正在做一件事，把黄大年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精神变成一项项科技突破。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地探学院作为黄大年精神的发源地，勇当基础研究创新的排头兵，重大科技突破的领头雁，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思想深邃，指引明晰，重点围绕优质高产水稻育种、盐碱地改良应用、水稻的高产优质高效栽培三大核心领域集中攻关，以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收。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在柳河县，不忘初心落在一件件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上，教育怎么减负，就业怎么兜底，看病怎么方便，增收怎么持续，群众期盼的事就是党委政府要干的事。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做到党其所指，行之所至，努力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4: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越来越完善，居民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和睦同心，今后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我们将会在乡村振兴中找准青春坐标，在便民帮扶中践行初心誓言，以实干之姿书写青春答卷。
0: 今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扎根社区一线30余年的基层工作者吴亚勤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从曾经的龙须沟到如今的幸福家园，这位被群众亲切称为小巷管家的社区工作者杰出代表，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答卷。
6: 颁授仪式现场，吴亚勤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上台发言。
7: 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
6: 一句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就不难，道出了他30多年来的坚守。会后，记者第一时间对吴亚勤进行了专访，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为自己佩戴勋章的那一刻，他依然心潮澎湃。
7: 总书记为我佩戴上七一勋章，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同时我也觉得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6: 千里之外，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活动室内，党员和居民们通过直播共同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当习近平总书记为吴亚勤佩戴勋章的画面出现在屏幕上时，许多居民热泪盈眶。
8: 是我们整个长山花园社区的无上荣光，有这样的榜样引领，我们备受鼓舞。
6: 时间回溯到1995年，彼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屋冷漏雨，道路泥泞，纠纷不断，是典型的老旧散脏乱差。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吴亚勤迎难而上，没有经费，他就组织居民卖雪糕、收废品，一分一厘攒下绿化资金。路面破损，他就带领大伙儿捡碎石、搬砖块，一锹一镐修出平坦道路。
9: 我在这个小区生活了36年，从烂泥瓦变成现在的幸福院，与我们吴亚勤书记的辛勤的付出是分不开的。吴亚勤书记把我们当成亲人，我们也从心里把他当成了亲人。
6: 30多年来，吴亚勤不仅用汗水改变着社区的面貌，更用智慧探索着基层治理的路径。他创新四不一式工作法，总结出党建引领六治融合的基层治理

0: 博士，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他建立工作站，开发培训课程，将长山经验推广到全省全国，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榜样就是一股力量。从企业到社区，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吴亚勤数十年如一日奔走在楼栋院落之内，把群众当亲人，把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致敬波澜壮阔辉煌历程，奏响团结奋进时代强音。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6月30号晚上在省音乐厅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省领导同群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4: 一曲恢宏的《红旗颂》率先奏响，整场音乐会拉开帷幕。女声独唱，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温婉细腻，深情厚重，把观众带回到中共一大在南湖红船上召开的历史性时刻。

黄河等脍炙人口的曲目接连上演，铿锵明快的节奏，激昂欢腾的旋律，传递出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豪迈气魄。人民万岁！

《我的祖国》等电影配乐唤醒了观众的银幕记忆，赤胆忠心的英雄形象跃然眼前。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景象，一幅国家经济腾飞、城乡日新月异的美好画卷徐徐铺展。把一切献给党，

灯火里的中国，寄托着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表达了对祖国富强、人民安康的期盼与祝福。忆往昔，岁月峥嵘，往前路征途漫漫。军乐《钢铁洪流进行曲》气势磅礴，鼓舞人心，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山高水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乘风破浪，扬帆。

恩远航，四重唱领航，是对党的光辉历史的崇高礼赞，是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壮丽颂歌。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交响乐团返场演奏《我爱你中国》。

0: 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圆满落幕，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班子成员、省检察院检察长、长春市及驻吉省军级单位负责同志、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活动。
1: 昨晚举行的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用15首跨越时代的经典作品构筑起一部可听、可感、可共情的党史视听长卷，带领观众在声声旋律中完成一场跨越时代的精神回望与文脉传承。
2: 音乐会循着党史发展脉络铺陈乐序，乐曲随时代征程自然更迭，从建党初心、革命求索到建设发展、盛世新篇，层层递进。演出开篇，《红旗颂》以恢宏乐声复刻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温润细腻。女高音歌唱家以清澈声线回溯105年前红船起航的开天辟地之举，娓娓诉说党的初心与起点。多首经典曲目接续上演，持续丰富着整场演出的精神内涵。
3: 吉林交响乐团为大家一起带来古筝协奏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首作品呢，是根植于陕北的民歌，它记录的不仅是峥嵘岁月，更是一代代人心中不曾褪色的信仰。
4: 内心深受震撼，精神备受洗礼，让我沉浸式体悟到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
5: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更是备受鼓舞，今后更加会以不畏艰难的韧劲儿办好居民急难愁盼的实事。
2: 伴着乐声流转，演出曲风悄然转变，聚焦改革开放的时代变革与新时代的盛世风华。春天的故事旋律舒展悠扬，以叙事化的音乐语言记录改革春风吹遍神州的发展新篇。在希望的田野上，清新灵动，质朴动人，描摹出乡村沃土生机盎然、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整场演出的高光时刻与情感顶点在中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绽放。
6: 今夜这场高水平红色主题文艺盛宴，带领全体观众在婉转循环的交响曲中回望奋斗征程，共赴一场致敬信仰、礼赞伟大时代的音乐之约。
7: 党的伟大领导让我们一线技术工人通过自身努力能够实现自身价值，未来呢，在工作中我将继续坚守一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我们吉林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1: 百余年征程，波澜壮阔，铿锵乐章，激荡人心。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以《红旗颂》的雄浑开篇，串起代代相传的红色记忆，奏响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深情回响。从南湖红船到时代巨轮，从烽火岁月到锦绣河山，吉林大地的沧桑巨变，正是百余年奋斗的生动注脚。第一辆解放汽车开启工业梦想，周欧班列驰骋开放新局，查干湖碧水映照生态底色，每一处足迹都是党带领人民实干笃行的有力明证。105载初心如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更当凝心聚力，以实干续写复兴华章，以奋斗不负人民重托。

0: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全省各地广泛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1: 今天一场沉浸式音乐党课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及中央媒体、行业媒体驻籍机构和省直媒体共400余名党员干部，在可观、可听、可感的党课中感悟红色信仰，汲取奋进力量。此次音乐党课打破传统理论宣讲模式，创新设置建筑漫游加红色旋律加重温誓言三维学习场景，变被动听讲为沉浸式体悟，让红色教育可观可感，入脑入心。演出尾声，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在铮铮誓言中坚守初心使命，永葆党员本色。今天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举行百年伟业最美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原创合唱组歌展演。展演以105年党史为主线，由12首原创合唱组歌构成，从南湖红船到民族复兴，串联起砥砺奋进、逐梦前行的伟大征程。师生在激昂旋律中重温党史，在歌声中传承红色基因。
2: 这种沉浸式的艺术演绎更能打动我们青年学生，让爱党爱国的精神真正的走进心里，扎根心里。
3: 在歌声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胶东强国建设和吉林全面振兴明显进位做出应有的贡献。
1: 起义前夕，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党员座谈会，与会党员结合岗位实际，围绕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展开深入交流。起义当天，公司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暨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仪式，以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
4: 将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守护投资者权益、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1: 白山市江源区同步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以铮铮誓言回望初心，坚定信仰。
5: 我将紧握历史接力棒，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真抓实干，以锐意进取的奋斗姿态攻坚克难。
1: 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开展沉浸式红色实践教学，通过实景研学、情景教学等方式，引导学员在行走课堂中厚植家国情怀，锤炼忠诚党性。
6: 将东北抗联精神转化为工作的奋斗热情，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1: 长春市九台区创新开展青马遇上红领巾党团队一体化实践活动，邀请人民英雄杨靖宇百米长卷创作者现场讲述抗联故事，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吉林市举办榜样引领同心向党身边好人进社区文艺汇演，宣讲榜样事迹，传递红色力量。
7: 用节目讲述身边好人的暖心事迹，让大家在赏节目、学榜样中厚植爱党情怀。
1: 延吉、珲春、龙井等地开展七一文艺汇演，展现边疆群众爱党爱国、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四平市举办红心向党少年儿童优秀书法作品展，百余幅少儿书法精品笔墨寄情，礼赞时代。今天长白山池西区举办合唱展演活动，以嘹亮歌声致敬峥嵘岁月，礼赞百年党史。磐石市开展红色文艺汇演，老党员分享初心感悟，传承红色心火。辉南县启动红色电影展映周，用光影传承红色初心，让红色教育走进千家万户。今天为期2个月的2026年暑运正式拉开帷幕，长春机场长春站全面升级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暑运期间，吉林机场集团预计保障航班起降2.67万架次，旅客吞吐量409.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8%和5.8%。其中，长春机场日均计划航班362架次，日均旅客吞吐量达5.6万人次。为匹配客流热点，长春机场联合17家航司优化航线，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杭州等商务旅游城市航班，同时新增阿勒泰、西宁等季节性旅游专线。长春站暑运期间预计发 送旅客696万人次，日均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今年首运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高度叠加，计划开行始发临客31列，其中北京方向9列，延吉、长白山等热门方向也均有加开。
8: 暑运期间，车站组织干部职工帮班值岗，加强进站候车引导和乘降组织，设置即刻通道和流动宣传引导岗，为旅客出行提供充足的运力保障。
1: 近日，吉林市首条人宠共生主题南山慢行绿道正式投用。这条全长2860米的慢行绿道依托城区闲置林地微改造提升而成。绿道创新采用人宠分道通行模式，科学规划健身步道与协宠专用通道，有序规范公共空间秩序。同时配套建设休闲广场、萌宠乐园、光伏充电座椅及照明设施，全方位提升林间休闲品质，打造生态宜居的城市便民新场景。
0: 百余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历久弥坚。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让我们铭记来路，不忘使命，传承红色精神，勇担时代重任，以赤诚之心向党致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

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始至

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树立远大志。

0: 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月一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宣讲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

0: 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9: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站立！
2: 起来！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

0: 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前冤》。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营养集团。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老太，你告诉我，枫叶同志到底是怎么死的？
1: 逃亡东北，被76号的特务逮捕，后来在押运的途中出了意外。
2: 据可靠情报，日本人和76号都在追查此事，还有消息称，刺杀枫叶的凶手已经回到了上海。
3: 是吗，飞满同志？幸亏有你的平川书院一直为我们传递重要的情报，请务必想办法找到这个人。
1: 你知道，枫叶同志生前一直致力于营救难民和为抗日后方运送物资的工作，他采购了一批巨额的红狼药物，现在这批物资下落不明，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人，才有可能找到物资。
0: 我明白了。
1: 我听说瑞金大厦出现过四人的行踪，由此可见他也在寻找这批物资。
0: 老谭，你放心，枫叶同志不会白死，我会密切关注此事。

0: そんな人数で何日もかかったのに、彼が先に見つかったとは。
1: 长官，为今之计，我们只能再查一查这个连九名下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产业了。
0: 好，那你立刻去查。
2: 是。
3: 加油！加油！

0: 情况怎么样？
1: 外面有流动哨，
2: 里边呢？
1: 里边还不清楚，我们不能硬上。
0: 不上也得上，这是蒙氏下达的命令，必须完成。
1: 师兄，这次的任务为什么这么仓促呢？
0: 别问这么多了，小四，一会儿你在外面负责警戒和接应，完成任务之后，我们到约定地点会合。
1: 哥，我跟你们一起去。
2: 执行命令。

0: 情報よりは専門書を腕を振るう。おお、動きが早いね。どうやら誰か耐えられないよった。ことしろ。
1: はい。あ、ちょっと。

0: 你怎么来了？
1: 我看见日本特工过来了，快撤！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0: 林先总，把这里的情况带出去，告诉老谢，就说马议员已经离开上海了。
1: 那你们呢？
0: 我们会想办法脱身，快！

0: 哥，我们是不是被出卖了？不然日本人不可能来得那么快。
1: 不会的，老师不会出错。
0: 来不及了，你快走。哥，送我一程，别把我丢给日本人。
2: 别，
0: 快，快呀！
1: 我送你。

0: soy ya lo...
1: 别再做抵抗了，没用的。もっとでじっくりと尋問をしよう。

0: 进来。
1: 老师，上海方面来电，陆西坚被日本人抓了。
0: 受伤了吧？
1: 腿部中弹，除了小四，其他人都没能回来。
0: 罢了。
1: 老师，接下来该怎么办？
0: 静观其变。影子联系到了吗？
1: 暂时还没有。
0: 上海这盘棋越下越大，也该轮到我们了。
1: 学生这就安排。

0: 这不是已经查过了吗？出行记录，怎么了？100多条出车记录，要么从泰龙山会出发，要么从瑞金大厦出发。
1: 目的地还真是杂乱无章啊，又是沪西，又是沪北的，这最远都已经到了苏州了。不就是一本简单的出行记录吗？这能看出什么呀？普通的出车记录为什么要藏得这么深呢？
0: 这样，崔柱，你将每条的目的地跟始发地都告诉我。瑞金医院，河头巷口。瑞金医院，豫园路77号。泰龙商会，六安桥11号。泰龙商会，打铁弄，184号。
2: 都经过这个地方，
1: 他真正要去的地方，平家弄。

都是精品瓷器，摔坏了扣你们工钱。你们也一样，摔坏了也扣你们工钱。

0: 那是什么呀？
1: 那是北斗星。北斗星呢，分别是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和瑶光。你看，像不像一个小勺子？
0: 真像。那边呢，还有一颗星星，好亮。
1: 那颗是紫微星，它们永远是相对的。阿寒，你记住了，如果迷路了，紫微星永远会为我们指明方向。哦。

0: 赵刚，皮克马西的评价弄坏了，严重的起米子上就是了。
1: すぐ引っかる倉庫を探せ。
2: 上在。
1: 陈组长，你确定这个评价弄真的有问题？
3: エステル社が今日新品かな。할수있으리라감사와스미드글루텐 OK 오스데아키나카니아직긴나이나코데긴교몰로가이데스

0: 长官，这里有人来了，从这里出去了。
1: やつはにげられる前、捜査しろ。
2: 好，全員集まれ。好。

0: 何も見つけなかったんだと。陈组长，调查平家弄是你提出来的，现在这个情况，
1: 情报不会有问题。这个严九一定把物料藏匿了起来。
0: 陈组长还真是自信。
1: 长官，请相信我，这批物料应该在严九离开上海前被临时转移了，但一定不会太远。属下提议，长官可以将小队宪兵驻扎在附近，如此一来，就算是反日分子有了炸药的下落，也没法将炸药运送出去。
0: 现在也只能如此。
2: 我来，我来吧。
0: 見張り班が任務続行だ。残りは撤収。
3: 好，行くぞ。
4: 要是方便，你就留下个名号，日后好相见。

0: 都给我盯住了，这块区域你去，这块区域你去，啊，这次是要是成不了的话，你们就不用回来见我了，去吧。
1: 是。
2: 走。
3: 从今天起，你可以正式的行走在阳光下，去工作，去生活。你必须清楚什么是任务，完成它，竭尽所能，甚至。
2: 付出生命。喂，你怎么了？你没事吧？你受伤了。
3: 我能感觉到，这个人在我附近，可每次纠缠没点点。一个优秀的
2: 猎人，往往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3: 走到这步，想要抓住那个暗杀者，我们恐怕需要一点运气了。
2: 愿闻其详。
3: 据我判断。
0: 对方已经还在想方设法从研究身上获得线索，我有一个想法。请说。那属下就直言了，这就把月公馆的丧报发到报社去。就按
2: 你意思办。
0: 是。从今天起，你正式从旧的毕业，也意味着从今天开始。 你可以正式地行走在阳光下，拥有一个身份和姓名。

0: 必须清楚什么是任务，完成它竭尽所能，甚至付出生命。
1: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说你不是日本人，可是你日语说的那么好。
2: 你个可贼，人人都而诛之。

0: 你醒了，是你救了我。那不然呢？这是什么地方？一间金毛小店。金毛小店，
1: 就是又脏又乱的小旅馆，这里是彭国区，治安很差，日本宪兵绝对不会光顾的地方。要不是因为你，估计我也不会来这儿吧。脏得很。
0: 脏。是啊，这里面来的都是那种男人女人的。刚才我扶你进来的时候，那老板的眼神看我奇奇怪怪的，估计以为我也是。
1: 对不起啊。
0: 有什么对不起的？你受伤了，事急从权。再说你也救过我，我就当报答你了。 遇到这么多次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你叫什么名字啊？不记得了。你昏迷之前一直在问我，你是谁？我能
1: 相信你吗？这么说吧。
2: 咱们两个都憎恨日本人，那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是同志，对吧？我能记得一些事情，但是很多跟我相关的事情，我叫什么？我是谁？身份？
0: 家人、朋友，我做过什么，我都没有印象了。只有一些画面和片段，
2: 但是又都联系不起来。是因为头上的伤？子弹的弹片留在脑子里了，时而恍惚，时而清醒。
0: 我想起了这个图案。你认识他？我认识。我父亲有一块怀表，上面就印着这个图案，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2: 那令尊是？
0: 我父亲是一名军人。
2: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牺牲了。你认识这个图案，你身手又这么好，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身份可能跟重庆有关系啊？也许吧，有办法证明了。
0: 抱歉啊，我很想帮你，但是我现在自身难保，我根本回不去了。嗯。
2: 这本来也是我自己的事情。
0: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2: 我想再去调查一下烟酒。我目前的线索断了，也许烟酒那里有关于我身份的线索。

0: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我想再去调查一下烟酒。我目前的线索断了，也许烟酒那里有关于我身份的线索。
1: 大商人烟酒，据说他早就被日本人盯上了。复兴路有一个盐公馆，但是肯定很危险。
0: 我别无选择。哎，你慢点儿。这样吧，我先去给你买点药，等身体养好了，你再想接下来该怎么办。也不迟，我先走了。哎，姑娘，看看蔬菜啊。
2: 马香义了！不要了，马香义！哎，大哥，大哥，人在那儿呢，快追！
3: 香义呀，
2: 看着点。
3: 说他们那个摊子下面的最后一口。
2: 站着！
3: 干什么的呀？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哎呀，跑啊！哎呀，
3: 你他妈接着跑啊，小辣椒！你不是挺能跑的吗？你啊，
2: 金
3: 胖子，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真是有脸来找我，还拦着我？
2: 你有叛党嫌疑，我已经报告给站长了啊。

0: 将你开除党籍。不过呢，你现在要是好好的求求我呢，我兴许还能在站长那儿替你美言几句啊，替你开脱开脱。但你要还那么不识相的话，啊，
1: 干什么？退回去。怎么？没有证据，想把我就地正法？说我叛党？金胖子，你可别瞎说话。你今天要是有胆子的话，跟我回上海站，红口白牙的说清楚。没胆的话，赶紧夹着尾巴走人。
0: 哼，好，好，好，好，还那么伶牙俐齿啊！可惜了，现在是把你捏扁还是捏圆，完全是我说了算。东西呢？交出来。
1: 什么东西啊？
0: 还跟我装傻哈？你私自探查军统货仓，还把保险柜的钥匙给偷走了。现在你交给我，我可以放你一马。拿出来。
1: 哦，原来你心心念念的是那把钥匙呀。那把钥匙看来挺重要的，他要是没有了的话，那保险柜里来路不明的枪械黄金可就拿不出来了。
0: 哪那么多废话，给我。
1: 哎，退，退！
0: 哎，行，退，不是，
1: 退，
0: 退，
1: 是这把钥匙吧，金胖子？
0: 是，小辣椒，你别激动啊，就是一把钥匙，你给我吧。
1: 给你，只要你接得住，它就是你的。哎，
0: 你们俩给我追，
2: 快去啊！
3: 走，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下去捞啊！
4: 哎，往那边去了，是吧？大哥，你应该就在这附近。
5: 九爷的死和他脱不了干系，抓到他，弄死他。
2: 是，老大，人找到了，就在那边。
5: 走，走。

0: 就在里面，走。是。
1: 老师，外面风大，咱们还是进去吧。
2: 一想到回上海，就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大半夜，总想起当年上海办公室门口的那家馄饨铺子。一转眼，7年过去了。
1: 老师是在担心什么？
2: 程春，你告诉我，戴局长定的计划是为了什么？
1: 破坏日本内阁和汪伪政府联合举办的和平大会。
3: 和平大会又是为了什么？
1: 华中战况激烈，日本兵锋直指重庆，所图谋的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我国已经沦陷的区域。
2: 不错，武汉会战，日军一亿伤亡20万人，可以说是动到了筋骨，这是他们前所未有的一次惨胜。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打击了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所以他们企图制造一个和平共荣的假象，再次卷土重来。我们绝不能给他们这次机会。不过有一点很值得可疑，自从我们得到线报以后，已经过去20多天了，我们的刑侦网却侦探不到任何和和平大会相关的机密，只知道会议在30天以后在湖北区的某地召开，具体的会议地点、当天日程、会议内容、签署文件，我们一概不知。
1: 确实可疑，据我所知，仅汪伪政府就预计派遣200多名官员参会，如此大的动静，如此大的阵仗，却始终是图文其表，不见其魂。
2: 在这次回上海之前，我安排陆锡坚调任上海站，就是为了摸清楚和平大会背后的玄机，

0: 只是没想到我一手安排的两枚钉子先后出了意外。
1: 迷雾遮眼，看来想要知道和密大会背后隐藏着什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2: 无论如何都想办法毁掉它。
1: 是。
0: 非常时期如果没有人盘查我反倒不正常。
3: 兄弟们听说老师回来都万分激动，要跟老师解放。
0: 这个时候解放就灭了吧，原来的兄弟们还剩多少？
3: 没剩几个了，老师隐退我们过得不下去，死的死伤的伤，留下来的不是为了生计奔波，就在王文天那儿上海站混口饭吃。
0: 我这次来就是要帮你们找回长子的。开车。
4: 老总，
5: 哎呀，老板，老规矩啊。
4: 嗯，好嘞，
6: 你都没
4: 先坐。
5: 老总，哪晓得吧？上海最近出大事体了。
4: 什么事体啊？
5: 九亚死的。
4: 哎呦，
7: 大哥。应该就在这附近。
8: 九爷的死和他脱不了干系，抓到他弄死他。
5: 老衲看看，咱们下来个，那个外地出意外死的，现在啊正在吊唁呢。
4: 真的吗？
5: 真的。
4: 侬讲一个好好的人，哪能会得一记头死脱呢？
5: 这个年头啊，说不准的。九爷这样的大善人，平常呢不仅救济赈灾，而且对帮会的有恩。啥人只要把伊三分面子啊，再讲了，阿拉搿区穷苦人，多多少少也要得到一个照顾吧。
4: 是这样，
5: 哪里不相信啊？伊是出意外死的。还有，我听说伊前头向来个上海啊，被虹口啊请过去喝茶啊。
7: 打住打住，搿种闲话我还瞎讲哦。
9: 哎，侬啥人啊？
5: 搿啥人啊？
9: 哪没挂个？哪认得伐？
5: 不认得个呀。
4: 不认得。
5: 搿啥人啦？
7: 没挂个跟你。
4: 挂脱了。
0: 哎呦，算了算了。找到影子没有？
3: 还没有，正在这场。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影子到底出了什么事。不过根据探子回报，宪兵队和76号正在瑞金大蛇和泰隆商贸追捕可疑分子。关键的是，这个人成功从平田西子的围捕中逃脱了。
0: 你怀疑是他？
3: 时间和地点吻合，但也不能确定。按理说，他的任务是从岩九身上搞清楚炸药的去向，没必要暴露在这两个地方。这么做太冒险了，除非他……
0: 除非什么？这些行为太过鲁莽，根本不像是他会做的事情。
1: 老师，说不定是有什么特殊原因。按照常理，如果他回到上海，会第一时间联系严家。
0: 现在的计划都已经乱了，不能按常理推断。我只希望他的身份不要暴露。
10: 前面左转，我们先去一个地方。
1: 去哪里？
0: 既然从内部打探不到有效的消息，只能借助那位家人了。你去会会他。
1: 是。

0: 江小姐，搿我手续饱了。
1: 能满足。
0: 江小姐，侬回去吧。
2: 江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是我的旧识，快。

0: 请客人上来，不许其他人来打扰。
1: 此前与小姐在上海匆匆一命之后，虽只有书信来往，但小姐的言辞却又在耳旁。每每读起，都会让我觉得如见其人。
0: 谷先生别来无恙？
1: 近来谷家局势变幻莫测，我尚且能够安稳度过。
0: 非曼一切安好，多谢谷先生关心。
1: 冒昧问一下，先生今日前来，所谓何事？
0: 来平川书院找飞曼小姐的，除了欣赏曲韵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来寻觅消息。
1: 说来惭愧，此次前来所谓后者。
0: 这次在上海会稍作停留，还望与小姐保持长期合作。啊，那是自然。 不知道谷先生想要什么样的情报？76号行动处的行踪颇为隐秘，想要知道一个人的具体行动路线，难度不小。
2: 更何况，这种情报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0: 恐怕先生即使知道了，也很难。
1: 飞曼小姐误会了，我并不想执行任何行动，只是想单纯了解她的动向，仅此而已。原来如此，
0: 我需要时间。
1: 好，我会派人再来联络。
0: 那我先行告辞了。平川书院鱼龙混杂。
3: 先生出入需得留心，多谢提醒。哎，你这儿摊开点，摊开点！好，就这儿。哎，对，哎，这，董哥，董哥，
4: 三哥，董哥，
3: 哎，董哥，哎，你们干什么呀？哎，你们这。

0: 长官，所有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使用您的服库，您可以开的，大家可以进来入座。
1: 我想再去调查一下研究，我目前的线索断了，也许研究那里有关于我身份的线索。
2: 梁公馆，
3: 哎，得嘞，您坐好嘞。

0: 张小姐，您的药。
1: 钱呢？
0: 对了，谭大夫让我提醒您，一定要先煎鳖甲这味药。
1: 知道了。
0: 嗯。

0: 님의 나온 국회에서 안가 개마시다.
1: 시쿠미와 더
0: 종료와 되겠다.
1: 공도 커서 절대 니 잡아마에라.
2: 아!

0: 干什么？干什么？走！
1: 不是我，
0: 走！
2: 你们抓走人了！
3: 走啊！
4: 就是，
5: 怎么回事？
6: 进去还这种事儿？
7: 想想保护说的事儿。

哎呀，小伙子，还没到你拜的时候嘞，还有这么多客人呢，上完贡品赶紧走吧。你说你呀，说了多少次你都不听啊！快走，快走，快走啊！

0: 走。
1: 谁呀？

今中南实县长沙告急，我中华民族一直危急存亡之秋，日寇猖獗，风骨不息，兵险之祸席卷华夏。虽匹夫难旁贷其责，兄昔年从军，未能以死报国，而今倾尽家财，得购战备物料，以资国家，万物推却。愚兄见满洲沦陷，自知人命危险，愿从军统天蝎计策，计合分州，一往无回。

0: 请站住，监候，找司令长。
1: 老子，我拉住人去。
2: 是。

0: 处长。
1: 本来想着搂草打兔子，没想到被日本人自己给搅，没法跟李主任交代，真他妈的倒霉。
2: 有发牢骚的时间，你们还不如把招子给我放亮点。
3: 反日分子不可能明目张胆的走主路，两个人一组，把街头巷尾给我盯住了。我不玩搂草打醋的那套，我就是阎王爷的五指山，谁也别想从我这儿逃出去。
0: 是，处长，咱们情报科呀，就是靠招子吃饭的。
4: 崔叔，组长说没抓到人，往您这边来了。
3: 知道了，
2: 兄弟们，听清楚了吧？陈更生抓不住的人，咱们必须抓住。
5: 是
6: 是。你跟我走。
0: 好。
7: 伊藤啊。
8: 見えません。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0: 站住！哎，组三了。
4: 去。
9: 闪开！闪开！闪开！

师傅，停车停车。

0: 为什么要跟着我？真是你！
1: 是谁？你又是谁？
2: 你认识我？你知道我是谁？告诉我。你怎么了？
3: 你疯了吗？把枪放下！
2: 快告诉我！
1: 你把枪放下！走开！
2: 我在帮你，我们的事和你无关。
4: 把枪放下！
2: 看来我今天还真是大有收获呀！把头转过来，不然我就开枪了。

0: 梁硕，
1: 这什么情况？见鬼了吗？这是
2: 梁处长不是死在玉龙山了吗？
1: 是啊，
3: 是啊，不是掉悬崖了吗？
4: 都头闭嘴，
0: 把枪放下。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和马玉安都死在玉龙山了。
5: 梁叔，你干什么？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6: 去，跟主任说，梁处长还活着，就在上海。
4: 是。

梁兄啊，梁兄，你都回来了，为什么不给我报平安？你知道这段时间我和你手下那帮兄弟都是怎么过的吗？梁处，梁处，老大，老大。

0: 我一直跟我自己说，你不会有事儿。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以梁处长的本事不会有事儿？
1: 是。
0: 崔处，咱们不是来抓刺客的吗？
2: 抓他们什么刺客？你上了，
0: 梁处长是刺客吗？是。梁兄，救命！你怎么了？梁兄。
3: 我没事，我回来了。回来就好。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呀？为什么不回总部报道？这两位小姐是怎么回事啊？你是冰川书院的江小姐吧？真想不到你这调风弄月的纤纤素手，还有拿枪的能力。怎么？
4: 这位小姐得罪你了？这把枪是梅花堂水野先生送给我的礼物。我知道，你和水野先生有些交情，但光天化日持械行凶，你总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3: 这是我们的私事，轮不到你们七十六号来管。私事，
0: 兄弟。
4: 梁硕，为了别的女人，你现在也会拿枪对着我了？嗯？有话好好说，别动刀动枪的。<笑>是啊，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从南京到重庆，从重庆到上海，你又怎会记得我吃了多少苦头？ 这些年，你始终没给我一个说法，是我不甘心，你了解我，有些事情不听你亲口说出来，我是不会死心的。既然今天闹到这个份上，又有你的这些同事们做见证，梁硕，把话说清楚吧，选他，还是选我？

0: 就到此为止吧。你知道这个怎么用吗？保险都没有开，以后别拿出来吓唬人了。
1: 是我瞎了眼，当初喜欢上你，姑娘，这就是你中意的朝三暮四的人吗？怎么？
0: 难道你想打我吗？小娘们找死的！
2: 干嘛呢？
3: 干嘛呢？
0: 你活得不耐烦了？我是一个念旧的人，你走吧，否则不要怪我不念旧情。
2: 骗子！
0: 怎么？难道听不清我说的话吗？

0: 兄弟，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你都看到了，我不要面子的吗？
2: 行，
0: 都听你的，回去再说。但是等一下，玉龙山的事儿，这两位小姐的事儿，你都得跟我说清楚了。
3: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3: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2: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1: 注意，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2: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3: 久违了，影子。
2: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1: 想要骗我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2: 含冤咫尺，以身入局。
1: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4: 暴雪将至，减刑名媛。
2: 前冤，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105载风雨共度，105载初心如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如何凝心聚力，以实干续写复兴华章？项目建设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吉林如何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奋力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全省各地广泛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1: 今天一场沉浸式音乐党课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及中央媒体、行业媒体驻籍机构和省直媒体共400余名党员干部，在可观、可听、可感的党课中感悟红色信仰，汲取奋进力量。此次音乐党课打破传统理论宣讲模式，创新设置建筑漫游加红色旋律加重温誓言三维学习场景，变被动听讲为沉浸式体悟，让红色教育可观可感，入脑入心。演出尾声，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在铮铮誓言中坚守初心使命，永葆党员本色。今天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举行百年伟业最美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原创合唱组歌展演。展演以105年党史为主线，由12首原创合唱组歌构成，从南湖红船到民族复兴，串联起砥砺奋进、逐梦前行的伟大征程。师生在激昂旋律中重温党史，在歌声中传承红色基因。
2: 这种沉浸式的艺术演绎更能打动我们青年学生，让爱党爱国的精神真正的走进心里，扎根心里。
3: 在歌声中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胶东强国建设和吉林全面振兴明显进位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七一前夕，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党员座谈会，与会党员结合岗位实际，围绕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展开深入交流。七一当天，公司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暨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仪式，以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
4: 将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守护投资者权益、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1: 白山市江源区同步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以铮铮誓言回望初心，坚定信仰。
5: 我将紧握历史接力棒，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真抓实干，以锐意进取的奋斗姿态攻坚克难。
1: 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开展沉浸式红色实践教学，通过实景研学、情景教学等方式，引导学员在行走课堂中厚植家国情怀，锤炼忠诚党性。
0: 今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扎根社区一线30余年的基层工作者吴亚琴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从曾经的龙须沟到如今的幸福家园，这位被群众亲切称为小巷管家的社区书记，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答卷。
6: 颁授仪式现场，吴亚琴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上台发言。
7: 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
6: 一句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就不难，道出了他30多年来的坚守。会后，记者第一时间对吴亚琴进行了专访，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为自己佩戴勋章的那一刻，他依然心潮澎湃。
7: 总书记为我佩戴上七一勋章，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同时我也觉得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6: 千里之外，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活动室内，党员和居民们通过直播共同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当习近平总书记为吴亚琴佩戴勋章的画面出现在屏幕上时，许多居民热泪盈眶。
8: 是我们整个长山花园社区的无上荣光，有这样的榜样引领，我们备受鼓舞。
6: 时间回溯到1995年，彼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屋冷漏雨，道路泥泞，纠纷不断，是典型的老旧散脏乱差。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吴亚琴迎难而上，没有经费，他就组织居民卖雪糕、收废品，一分一厘攒下绿化资金。路面破损，他就带领大伙儿捡碎石、搬砖块，一锹一镐修出平坦道路。
9: 我在这个小区生活了36年，从烂泥洼变成现在的幸福院，与我们吴亚琴书记的辛勤的付出是分不开的。吴亚琴书记把我们当成亲人，我们也从心里把他当成了亲人。
6: 30多年来，吴亚琴不仅用汗水改变着社区的面貌，更用智慧探索着基层治理的路径。他创新四不议事工作法，总结出党建引领六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他建立工作站，开发培训课程，将长山经验推广到全省全国，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
0: 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6月30号晚上在省音乐厅举行。音乐会用15首跨越时代的经典作品构筑起一部可听可感可共情的百年党史视听长卷，带领观众在声声旋律中完成一场跨越时代的精神回望与文脉传承。
1: 音乐会循着党史发展脉络铺陈乐序，乐曲随时代征程自然更迭，从建党初心、革命求索到建设发展、盛世新篇，层层递进。演出开篇，《红旗颂》以恢宏乐声复刻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温润细腻。女高音歌唱家以清澈声线回溯105年前红船起航的开天辟地之举，娓娓诉说党的初心与起点。多首经典曲目接续上演，持续丰富着整场演出的精神内涵。
10: 吉林交响乐团为大家一起带来古筝协奏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首作品呢，是根植于陕北的民歌，它记录的不仅是峥嵘岁月，更是一代代人心中不曾褪色的信仰。
11: 内心深受震撼，精神备受洗礼，让我沉浸式体悟到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
1: 伴着乐声流转，演出曲风悄然转变，聚焦改革开放的时代变革与新时代的盛世风华。春天的故事旋律舒展悠扬，以叙事化的音乐语言记录改革春风吹遍神州的发展新篇。在希望的田野上，清新灵动，质朴动人，描摹出乡村沃土生机盎然，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整场演出的高光时刻与情感顶点在中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绽放。
12: 今夜这场高水平红色主题文艺盛宴，带领全体观众在婉转循环的交响曲中回望奋斗征程，共赴一场致敬信仰、礼赞伟大时代的音乐之约。
13: 党的伟大领导让我们一线技术工人通过自身努力能够实现自身价值。未来呢，在工作中我将继续坚守一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我们吉林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0: 从烽火岁月到锦绣河山，吉林大地的沧桑巨变正是百年奋斗的生动注脚。第一辆解放汽车开启工业梦想，中欧班列驰骋开放新局，查干湖碧水映照生态底色，千里边关见证安宁祥和，每一处足迹都是党带领人民实干笃行的有力明证。105载风雨共度，105载初心如磐，人民选择了党，党始终根植人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更当凝心聚力，以实干续写复兴华章，以奋斗不负人民重托。 剩下的松原塔吊林立，建设火热。松原经开区以华能松原燃极项目为支点，加快打造风光气储一体化绿色能源产业。
6: 作为吉林省“十四五”重点绿色调峰项目，华能松原燃机项目仅用66天完成主厂房地下施工，转入下一阶段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14: 我们现在的主厂房已经60米，地下设施已全部建设完成。接下来的我们工作就是上部结构，年底实现暖封闭，设备是在今年的12月份陆续到场进行安装。
6: 该项目是东北三省一区首台套 F 级燃气机组，配套10000千瓦风电，排放较煤电降低60%，年可输送17.3亿度清洁电力，消纳本地风光资源，支撑极电南送。在松原经开区政府的高效推动下，项目仅用43天就完成审批。为加快建设进度，项目创新高寒施工养护技术，依托 AI 监控、人员定位等智慧基建手段，闭环管控施工风险。松原市以燃机项目为抓手，不断完善绿色能源产业链，全力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集群，稳步推进能源转型。
15: 优良营商环境就是重大项目落地的核心竞争力。未来，经开区将以华能项目为样板，持续优化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吉林省水利部门聚焦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全力推进镇赖农安两处小型引调水工程落地建设，眼下工程现场建设热潮涌动，项目稳步推进。
6: 在镇赖县鹤鱼泡镇棉溪村150吨级蓄水池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有序进行基坑开挖作业，新池已具雏形，未来将承担二次加压供水的关键任务。作为小型引调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蓄水池与输配水管网联动，可确保供水末端水压稳定，水量充足。
16: 计划2026年12月完工，总工期14个月。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管网铺设、阀门井、蓄水池等工程。目前呢，已完成管网铺设19.3万米，蓄水池12个。同时，小型引调水工程的配套水厂工程也全面施工。
6: 在农安县小型引调水工程施工现场，大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目前项目已完成部分输水管线铺设、新建闸阀井、排气阀井等施工任务。据了解，这两处小型引调水工程投资2.08亿元，计划铺设管道433公里。项目实施后，将减少镇赖、农安两地小型农村供水工程85处。有效提升74个村屯13.73万农村居民用水保障水平。
17: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吉林省首个未来交通学院在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揭牌成立。
6: 本次揭牌活动汇聚政企校多方资源，行业专家、校企代表等500余人，48家国内外企业参与活动，现场展出飞行器、新能源汽车、交通模型等展品，并集中展示未来交通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学校与6家行业龙头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同时为行业专家颁发特聘聘书。
17: 为满足事业单位用人需求，珲春市事业单位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 招聘计划此次招聘共计53家事业单位，提供139个岗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180名，其中事业单位公开招聘175人，基层治理专干5人。报名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及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实际确定，年龄计算截止时间均为2026年6月25号。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有意者可登录指定网址进行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7月2号9点至7月8号14:30。
0: 柳河县的深香水街融江南水景与关东深文化于一体，绘就出小城最温柔的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是不太野呀呢？
1: 咋呗？鸡肉没有鸡肉。嗯，
2: 没有啥。
1: 鸡肉
2: 啊，鸡肉啊。那啥，这老野鸡，你岁数大了，
3: 就没啥鸡肉啊。
1: 不爱溜达了。哎，
2: 对，懒得溜达了，就怕窝了。嗯。
4: 你拿啥打的？
3: 拿弹弓子打的。哎，
0: 你这枪法挺准呀，
3: 是吧？
0: 你勤快点，以后肉票子省。
2: 吃都堵上嘴。
1: 哇，这啥鸡呀？这是这么多卵呢？
2: 啊，我就说嘛，
5: 啊，这野鸡平时都打不着，
2: 就是有卵它就不带动它，我才能打着的。哦，
1: 这是运鸡。
2: 运鸡呀。
1: 野运鸡。
2: 野运鸡。哎呀，瑶儿你可比大新幽默多了。
1: 哪幽默？
4: 来吧。
5: 吵吵什么玩意儿？吵吵
6: 大王没了还吵吵吵什么玩意
5: 儿？溜达去了呗，你不是一会儿拐的回来了吗？
6: 啥玩意儿叫半天了？咕咕咕咕咕咕咕。
5: 没事儿，都睡觉吵什么玩意儿？
6: 大王，大王，
5: 大王，大王，剩下给你点脸了啊？没说你，说鸡呢。我数仨数啊，一、二、三，
6: 咋了？
5: 你看嫂子，你这还配合我呢？
6: 不是，我家蛋王没了，你
7: 看蛋王没了。
6: 是啊，
7: 不能啊，他爱出去溜达，一会儿拐吧拐吧就回来了。哎呀，
6: 不能，昨天还搁这儿呢。
7: 那找一下吧，那边叫了没？蛋王，
5: 蛋王啊，
6: 蛋王，
7: 蛋王。出来
4: 干啥呀？
7: 王鑫，桂琴家的鸡丢了。
4: 鸡丢了？哎
6: 呀，王鑫呐，我家蛋王没了，看着没？
4: 蛋王没了。嗯。你最后一次看见那鸡是啥时候？
6: 昨天下午2点多钟喂的它，吃挺饱呢。
4: 那下蛋没有？
6: 下了，这两天都下蛋，蛋可多了。
4: 你俩下午是不是出去了？
6: 啊，是，我俩就看了场电影，回来的时候都夜黑风高了哈。啊，
4: 嗯。牛大力，牛大力，
6: 沈大夫，我家蛋王丢了，就那能下蛋那个。
7: 蛋王丢了，咋丢了？
4: 我不知道啊。
6: 好好的就没了。
4: 咋了？蛋王丢了，你瞅见没？
8: 是吗？没瞅着啊。
2: 嫂子你别着急啊，那蛋王啊肯定是出去溜达去了，等会拐着拐着就回来了啊。
9: 对啊，没准这怎么就回来了。
6: 你们怎么都说这话，什么样拐着拐着的，我家蛋王又没瘸，都这么劝我。哎，
2: 你瞅着了，别那样式的，那个鸡啊它不是狗也不是孩子，你喊它它就能出来了。
10: 咱得去找它，没准在哪个犄角旮旯下蛋呢。
2: 对
10: 对吧，
7: 那找去吧，找去吧。
10: 那后院胡同啥的，
7: 找去吧，
6: 找去吧，
2: 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
6: 找找
7: 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
6: 找找
2: 说飞来这儿干啥呀？我都跟你说了，那是野鸡，那不是老吴家的蛋王啊。哎，
6: 王鑫，王鑫，那啥，牛大力都说了，那是野鸡，那就是野鸡吧，反正都是他抓的，是不？
4: 啥呀？
2: 啥呀？
4: 啥啥呀？这鸡毛也不野呀。我说那肉咋那么松？
6: 可不咋的呀！我说这鸡怎么没有鸡肉呢？
4: 快点的吧，这主动交代。
2: 俩鸡腿都你吃的？
4: 那不是你有所隐瞒吗？我哪知道那是蛋王啊？你说你咋能干这种事儿呢？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跟老吴还以后还咋处？那鸡咱老吴他们家跟亲儿子似的。
6: 蛋王是母鸡，这亲闺女。
4: 就那意思。嗯。
2: 都已经这样了，那咋整啊？
6: 我有招。首先， 咱们这个地点在山顶上，并不好找。其次，反正这只鸡呢，咱都吃肚了，对不对？就咱仨知道，咱仨就来个死不承认。然后把那一地的鸡毛一把火一烧，来个毁尸灭迹，这样福尔摩斯来了也不好使啊。
4: 瞒天过海这种感觉是吧？我是警察，你寻思啥呢？挺危险啊，这想法。
3: 那咋办吧？哎，
4: 你这么着吧，你拿着钱买只母鸡，给人还上。
2: 这也不够啊，
4: 咋你一毛钱都不出啊？
3: 阿姨，你那份我出了啊。
6: 我这还有三毛，这是我吃的那份。
3: 那我拿着了啊。

0: 吃饭喽，来。哎，你搁哪儿来的呀？问你呢，搁哪儿来的呀？
1: 慧琴，嗯，你咋还跟七唠嗑啊？
0: 哎，婶子，你过来看。啊？这咋还多出一只鸡来呢？
1: 蛋王回来了。
0: 不是俺家蛋王，俺家蛋王那个头比他大。
1: 那要不在外头几天饿瘦了？
0: 不能，俺家蛋王啥样啊？俺那不知道呢吗？
2: 老婆大哥烫啊，我试试，要烫我给你添点凉的。
3: 行，正好。憋啥坏呢？
2: 我这憋啥坏了？给倒点水就憋坏了。啊，不是，吴哥，那个早上我听那嫂子搁那嚷嚷，出啥事了？
3: 没，家鸡不丢了吗？还回来了。
2: 还回来了？啊，这不挺好吗？啊，
3: 跑啥呀？不是蛋王，还瘦两圈。
2: 还有这事呢？嗯。
3: 这我估计啥呢？哈，这偷鸡贼肯定是害怕。第一，咱院有警察；第二，你说我啥性格？你说大院不都了解吗？肯定嘚瑟了。
2: 那你这你的性格，那事你咋处理啊？
3: 咋处理呀？丢只鸡，这么地吧，拉倒吧。
4: 哎，给我添点水。哎哎哎！
2: 今天咋的了？
5: 哎，都别急别急啊，大的就一条，少两条啊，都留着啊。
6: 大家都别急了啊，再急我这鱼摊就这里歪了。哎，
7: 老燕，哎，买鱼呢？啊，
8: 走了。
9: 哼，笑啥呢？你那学习学咋样？
8: 哎，都是中国字儿，单个都认识，连一块儿就不认识。
9: 我觉得上学时候学习好，考个大学应该没啥问题。
8: 学习好有啥用啊？这几年全腌咸菜了。
9: 哦，这，我现在是你爸徒弟。
8: 我知道。
9: 让他回家都咋说我呀？
8: 没说。
9: 没说。我走了。哎。啊。
8: 我听说，他把你手腕子弄骨折了。
9: 谣言，纯属谣言。就有点淤青，我早好了。
8: 那不还弄伤了吗？
9: 那也就是我没注意。我要是注意，那伤的指不定是谁。不是我那意思是我要是注意了就伤不了了，没啥大事儿。
8: 对不起啊。我替我爸给你道歉。
9: 他是老人，我是新人，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咋揉就咋揉。
8: 他又欺负你了？
9: 没有。
8: 他要再欺负你，你跟我说啊。
9: 我还找人闺女给我撑腰，这啥事儿？哎呀，你要是真想说，你就跟他说，这面团子里边可有根针，小心我扎他一手血。
8: 这咋还扯到血上了呢？
9: 开个玩笑，我俩关系挺好的。
8: 那你还扎他手？
9: 那他要是欺负我，我就扎他。哎呀，
8: 嘴硬吧你就啊！就我爸那手，跟老虎钳子似的，真插不进刀砍不动的，有点神吧啊你？
9: 行。
10: 放心。
9: 哎，梁姐，干啥去？
10: 我去图书馆借书了。
9: 啥书啊？啊，
10: 福尔摩斯。
9: 你还爱看这个啊？我家那还一本呢。
10: 啊，你的第几册呀？
9: 第一册。
10: 我就第一册借不着，回头你的给我看看啊。
9: 行。
10: 这是。
9: 啊，这是我初中同学马燕，马奎的闺女。啊。这是我们列车的伙伴姚玉林。嗯，
11: 姚玉林同志你好。
10: 你好。咱俩是不是搁哪儿见过呀？我咋瞅着你那么眼熟呢？
9: 他在那个国营第一商店工作。
10: 啊，那我知道了， 你是卖咸菜的小同志吧？
8: 也不光卖咸菜。
10: 哎，我就说瞅着这么眼熟呢，以后我再去你那卖咸菜，你给我称的高。

0: 哟，这脸拉得成这样，谁招惹你了？
1: 狐狸精。
0: 大白天的哪来的狐狸精啊？这碰见谁了？
1: 我爸是不是又欺负王鑫了？
0: 他俩的事儿啊，别管啊。
1: 可王鑫是我同学，我爸这么欺负他，要传到别的同学耳朵里，好像我跟王鑫有仇似的。
0: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燕子，回头我也说说你爸。
1: 我就想不明白了，王鑫才多大呀，欺负人家干嘛呀？
0: 师傅教训徒弟就跟老师批评你一样啊，你咋叫欺负呢？行了啊。哎呀，这鱼挺新鲜呀。中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2: 哎呀，咱们家是不是有跳蚤，搞得这么痒痒？
0: 挠啥挠啊，哪来的跳蚤？
2: 反正浑身不舒服。哎
0: 呀，你就是被咬了呀，那也是活该，谁让你欺负人？
2: 咋就我咬活该？我欺负谁了？
0: 你家闺女都不乐意了啊？那汪鑫还是个孩子呢，你干嘛对人那么严格？
2: 不，汪鑫说的。
0: 谁说的不重要。我知道严师出高徒，可是再怎么说，那小汪也是燕子同学，你多少给点情面。
2: 老的事小的少管，其实
0: 我是小的。
2: 哎呀，没说你，我说马燕儿，工作上的事儿你们又不懂，你掺和啥呀？哎呀，
0: 工作上的事儿我是不懂，可是有些话呢，我还是想跟你说说。
2: 你说。
0: 你知道你不在这些年，燕子在学校没少被欺负，你就说那些半大小子，实习坏了真的是招人烦，都是王鑫。上学陪着，下学陪着，那就跟亲哥哥一样。说起来，你还得好好感谢人家小王。
2: 行，睡吧，啊，不说了，睡吧，我躺着，啊。哎，
3: 全都死了！
4: 我的天儿啊！
5: 你节哀顺变，
3: 你别太难过了啊！
4: 我可咋活呀？咋活呀？
5: 桂琪，你千万别难过，要不咱们分了吧？
3: 哎呀，不行，那鸡不知道咋死的，谁敢吃啊？哎呀！
6: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主要是大家讨论讨论这个老吴家这几只鸡命案的事儿。哎呀，你看你这老吴媳妇儿都急成啥样了？就这个事儿啊，就很蹊跷，是吧？这个有人呢偷了这个老母鸡，又还回来一只，那这事儿真是听都没听说过，是吧？这是个啥动机呀？
7: 对呀，啥动机呀？
8: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情杀案。
9: 你们看啊，他家这只大公鸡一直很稀罕大王，这不大王走丢了吗？他很闹心，所以决定把所有的鸡都捉死，然后殉情。这就是为情所困。
7: 所以我说分了没
10: 用。我怎么说那鸡能吃哈？
7: 我哥是说了可以分嘛。
11: 温鸡不能吃。
12: 你这是分析的挺对的。
13: 对啥呀？那后来又来个鸡呢，咋解释啊？
4: 哎呀，你说我多倒霉呀！啊，鸡没捞着鸡，蛋没捞着蛋，汤都没喝成。

0: 真不如非得哭泣的好
1: 你就正用整不出来啊。那什么，那个大哥，我讲两句。哎，好。
2: 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作为这个受害者呀、啊、我心情和大家不太一样啊，
1: 自己家的事儿嘛。我们家这个蛋王刚丢的时候啊，我没往心里去，我合计啥呢，这有可能是走丢了，还有这些年呢他属实下蛋挺累，一天有的时候整两三个，我心情不好，就跟拿小公鸡出去玩，这都有可能啊。你这是，但是这是啥呢，现在就是性质不一样了，就这个贼啊下手挺黑啊，他给我整回来一只病鸡，把俺家所有的小鸡全给灭门了，这什么性质，这不是丢鸡了，这是丢人呐，这是向我们整个大院宣战呢，这是，
3: 对，
1: 是不是？所以这事得查，
3: 要查，
1: 所以说得必须查到底，是必须严查到底。
4: 王鑫不警察吗？
5: 为啥呀？
4: 王鑫，别
5: 上你
6: 了。那什么，咱身为警察，这一定要彻查到底。
0: 啊，是
6: 啊，把这偷鸡贼啊要绳之以法，这小子太坏了，太坏了，什么玩意儿，
7: 我协助汪鑫同志办案，
8: 抓着个盼他们呢，
9: 不光是大伙儿都协助一下查查这个事儿啊，咱争取早日水落石出啊，大家回去就想一想有没有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有啥线索了回头就跟我说一下啊，好，就这么的吧。
1: 哎，不是，别整，这什么也没整出来就散会了，这啊，你别整了，再整两句。
9: 我再补充一点啊，真的，要是还找不着呢，大伙就凑凑份子啊，给老吴他们家呀再凑上一窝鸡啊。
1: 行，
9: 散会。
10: 谢谢啊，
9: 散会吧。
1: 哎。你这
10: 会开的，
1: 你这开的啥会呢？你说这人情冷暖，
10: 拔凉啊！
1: 你拔凉，你自己检讨吧。拔凉这是没混明白。
11: 你整啥鸡呀、啊？全给祸死！
8: 我哪知道那只鸡是病鸡呀、啊？再说这点钱能买只鸡就不错了。
10: 那咋整啊？本来还以为能折过去呢。现在可好，又搭进去死了，
0: 咋整啊？拿你那大脑袋想想吧，你不有主意吗？
10: 嗯，我没有钱了，
8: 我这兜也空了。
11: 你瞅我干啥呀？我脸上有兜，兜里有钱呀、啊。
8: 好兄弟。
10: 那啥，阿达，谢谢你，
0: 我真是该你的，
11: 什么东西？
12: 原来就五只鸡，现在又多了五只，一共十只，贵禽。你赚了！
13: 哎呦，我赚啥？你看看，还都是小鸡崽子啊、嗯！这也不顶啥用啊，
12: 总比没有强嘛！哎，这偷鸡的不像是来报仇的呀！
13: 你们说，这忙活半天为啥呀？
12: 啥也别说了，你看这小鸡子饿得嗷嗷叫，赶紧的上食儿。
13: 行，我这还得往里搭苞米面。哎，
8: 唱两段行不行？啊
14: 有亲人，阳光灿烂呐、啊，镇山安和安。
3: 小两口啊，啊，咱俩这样好像老两口。行，那就来一对，
5: 来吧。你看我这小帽，你看，你看，这还老新鲜了。哼，
3: 这家整的还挺全乎哈。
5: 哎，对，
3: 来吧，
5: 好吧，
3: 开始。
5: 戴
3: 上了。
2: 那这家伙还挺热闹。
15: 叫一声他，
14: 你过来呀，
15: 有点事儿。
14: 你看他妹妹，
15: 还有风声啊，
14: 咱们两个人呀，
15: 抱着孩子啊，
14: 齐串美，当天
16: 大家都注意了啊，
14: 看一看，
16: 注意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
2: 有你怎么
17: 的，大家看好自己东西啊，你们看戏，
5: 我再来个立着，
17: 看好自己东西。哎呀，
5: 看我的小猫，哎，下来有没有
17: 啊，大家看好自己东西。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啊，
16: 看好东西，
17: 抓紧时间往前走。
18: 你干嘛？嘿，你干嘛去？你给我回来，回来！
19: 什么台阶啊？
5: 你凭啥靠我？我犯哪条了？
2: 你自己在车上干啥了？心里没数啊？
17: 同伙呢？唱二人转那帮同伙呢？
5: 同伙？现在都没有同伙了，都是同志。
2: 我凭偷东西在哪儿呢？
20: 同志在这儿呢。
21: 来了。
2: 咋了呀，警察同志？你这干啥？还自己送上门来了啊？对呀、啊，报道。
20: 凭啥呀？你让俺们蹲，俺们就蹲。那我不成王八了？
2: 你们几个？在车上行窃，犯罪事实已经掌握了，老实的跟我回所里，快点！
20: 你有什么证据啊？谁丢东西了？丢啥了？东西在哪呢？哎，你查，来来来，
2: 你查，
20: 你查呀！
2: 我查啥呀？回所里慢慢搜，走。
20: 哎，你等等，你凭啥？
2: 你要是敢打我，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啊！
20: 我砸我自己，就说是你砸的。
5: 对，我俩
2: 是
5: 证人。
2: 证人。还讹上我！哎，你砸死！你砸一我瞅瞅！给你砸残废了，我养你！你打他！
5: 警察同志，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说你一点证据没有，我们偷谁了？偷的男的还是偷女的？啥都没有，趁着把我们放得了。再说我

0: 们几个在车厢里头表演几个小节目，那不是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吗？同时又活跃了车厢的气氛，你应该表扬我们才是。我们犯哪条了？你新来的吧？走后门上来的。放了得了，阴阳榜一早晚也得放。
1: 你咋能让汪鑫一个人下车呢？那人家那么多人，汪鑫身单力孤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谁负责任呢？咋的？你这又不说话呀？
2: 他像兔子一样，噌的一下就窜出去了。我喊他不要追，可他不听，你这让我咋办呢？
1: 他是你的兵，他不听你话，是你管教不严，你失职。
2: 行，那就请组织上处分我吧。
1: 我也是急，我说话冲你，你别往心里去，干啥呀？在这
2: 对事不对人，我明白。
3: 回来了，
4: 回来。
3: 你那衣服不用挂那儿了，得洗洗了。
4: 这衣服不用老洗，洗惯了它就不利索了。
3: 啥不用洗啊？你看看你这衣服啊，利挺到利挺了，都快立地上了。
2: 我说不用洗就不用洗，
1: 你这是咋还不听话了？
3: 我说用洗就用洗，你咋还不听话呢？
4: 这我的衣服，得听我的。
3: 你还是我的人呢，得听我的。
4: 行行行行，听你的，真拿你没招。
3: 你看看你，你说你干啥呀？一回来就发这么大脾气。
4: 干啥呀？还不得小崽子惹的？
3: 哎呀，去去去去，进屋说。这小王又咋了？
4: 咋了？不听我话，私自下车去追疑犯，害得我在领导面前挨了一顿口水呗。
2: 又，哎，又咋了你？
3: 咋了？这不跟你年轻时候一样吗？
4: 我年轻时候啥样
3: 啊？不就这样吗？这种事儿你少干了啊！你都忘了，把你师父气的跟点着了的炮仗似的，房顶都掀翻了。
4: 行了行了，咋还说上我呢？这可是。

0: 老板，婶儿。
1: 哎，哎，小猫来了，你跟你师傅慢慢唠啊，我做饭。
2: 哟，回来了。累了吧？
0: 不累。
2: 渴了？
0: 隔壁水。我自己来
2: 了。哎，哪能呢？劳模倒水呢。哎呀，舍命追疑犯，这就是劳模。我估摸用不了两天，该带大红包了。
0: 这话说的，这都是咱应该做的。
2: 再来杯子。
0: 不来了，这家伙我赶一个水饱，我一会儿还吃饭呢。
2: 哟，在店里吃饭呢，看来是饿坏了。
3: 还真让你说着了，这帮串人转的，就是为了吸引成哥注意，然后趁机行窃。
0: 我刚下车逮着仨，开始嘴硬，啥也不说，到最后一逼全都招了。
2: 人呢？
0: 他们说我这也没证据，所以就给他们放了。
2: 那你不白溜腿了？
0: 那也不能算白跑，至少这事儿整明白了。
2: 都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2: 那可以回去了，等着带大红花吧。
0: 这要带红花，也得咱俩一块儿带。
2: 那玩意儿我带不过，你留着自己带。
0: 行了，走了。
2: 哎，我说，你下车的时候听没听到我喊你啊？
0: 听见了。

0: 咋还去追呢？
1: 那不追贼不就跑了吗？
0: 那就是说我说话不好使呗。
1: 不是不好使，那不是不赶趟了吗？再者说我瞅着你跟车上应该没啥事儿，
0: 那不还是不听我的话吗？
1: 这咋车轱辘话来回说呢？我真是着急，我没想那么多，我就下去就追了。
0: 你把他抓回来又咋了？你不还得放吗？毛手毛脚就放那没味儿的屁。
1: 我这次逮不着，那不代表我下次也逮不着。再者说了，有这么一回，那他们下次偷之前不得先掂量掂量？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这态度都没有，那还当啥警察呀？
0: 你的意思我不配当警察呗？
1: 我没有这意思啊，我这是说事儿呢。哎
2: 呦，这饭厂出这啥动静啊？
3: 行，
0: 你是我徒弟，你归我管，
3: 我不让你下车，你私自下车，无组织无纪律，你眼里还有我吗？
1: 是你自己说的，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3: 去你的吧！
4: 你不就想冲大个吗？
3: 我告诉你，你没碰到硬茬子，否则就你那个小命早扔那儿了。哎
2: 呀，老马，你这咋了？我那是小
3: 包。闭嘴！
1: 就那几个小毛贼，我三两下就给干趴下了。你这，反正我还是那句话，这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个态度都没有，就不配当警察。
3: 你站住！哎，
0: 谁不配当警察？
1: 干啥呀？
5: 想给我整骨折了是不是？
2: 消消气儿，哎！你干啥呀你？
0: 行吗？
2: 他是我同学，
0: 他是我徒弟，
2: 那也不能打呀，那要传出去，同学们还以为他得罪我了呢。
0: 你就说他得罪你爸了。
2: 我跟你说不明白。
0: 你跟我说啥？
3: 他是我徒弟，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咋了？
2: 你发这么多脾气干啥呀？不是说好了不发火了吗？
3: 你别怪我，要怪怪他。
2: 你先动的手，我怪人家干啥呀？哎呀，
6: 我觉得你师父踹你这脚啊，踹得轻了。
1: 他打我，你还替他说话？
6: 那谁让你做错了呢？
1: 你也觉着我错了？
6: 那你说呢？啊？这个乘警不能随随便便下车，这是规定，你不知道啊？这都像你这样说下车就下车，说没影就没影，那不乱套了？你好一个人去追疑犯，这多险呐！我觉得老马说的没毛病，你要碰上个不要命的，你还回得来啊？我都想踹你一脚了。
1: 打死我得了。
6: 这个嘴硬。
1: 爸，我是真不想和那个姓马的干了。
6: 就因为这事儿啊？
1: 也不是，我俩合不来，我受不了他。
6: 你再换个师傅，你保证就受得了了。嗯，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没个毛病啥的？你受不了就换师傅，受不了就换，哪有这样的？再说了，你算老几啊？凭啥事儿都得听你的啊？以你为中心呢，你说换就换。有个好点的态度，你这次这个祸闯的不小，你还不知道领导是个啥意见呢？你等着处分吧。
1: 那还能给我开了？
6: 饭在锅里热着呢啊，记得吃啊。我出车了。
1: 哎。
7: 走
8: 点吧，
7: 这放
0: 里面盛点。
8: 那
0: 我不喝，你喝吧。
8: 不是让你喝，让你给燕子送过去。
0: 没看我忙着呢。
8: 那你可别怪我没帮你，没帮你想法子啊。
0: 这法子好啊，以后多帮我琢磨琢磨。我去。燕子，爸给你冲了杯奶。燕子，

0: 哦，没人呢，那我就自己喝吧。
1: 爸，
0: 嗯，
1: 你不该打王鑫。
0: 你不了解他，他心高气傲，眼高手低的，就是个欠收拾的家伙。
1: 可他是我同学，你这么打他，往后我们还咋来往啊？
0: 那就不来往呗。他犯了错，还嘴硬，我不打他，他能长记性吗？
1: 跟你无话可说。
0: 你不喝？不喝，我自个儿喝。
2: 我说你呀，咋整的呀？再送个奶还能送出不痛快来呢？
0: 谁跟他不痛快呀？这孩子咋了？这胳膊肘往外拐，自家人不向着自家人，这
2: 我不管啊。不管你俩咋不对付，反正不能吵吵。这一吵吵，小事就变大事了。行了，你把奶喝了，咱睡觉。没事吧？别人跟你抢，你干啥呀？
0: 哎呀，本来以为这脱离苦海了，好容易回来了，谁知道遇到这么个捣蛋玩意儿。
2: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人家小汪带马燕就跟亲妹妹似的啊。说句你不爱听的话，燕子跟小汪比跟你亲。
0: 是我愿意离开家的。

0: 啊，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我再说说燕子。
1: 苦了你了，
0: 老妈，我是觉得呀，你不能因为老王就把火都撒在孩子们身上。王鑫他有没有做错什么？你是师父，你应该大度一点。
1: 苏华，你真把你男人看低了。说实话，这王鑫啊，敢打敢拼不怕死，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料。但这个孩子太护士了，不给他吃点苦头，早晚他是要吃亏的。我踹他一脚这是轻的。
0: 那照你这意思，你是在磨练他？
1: 当然，他是跟我打帮的，别管他是谁家的孩子，我都要确保人家的人身安全。毕竟我是警队的老人了，连手下这么个小崽子都保护不了，那我还有脸在警队混吗？
0: 我就说嘛，我们家老马哪有那么小气啊。
1: 说实话，王鑫呢比他爹是强多了，那老王自私自利，胆小如鼠，我最看不上的就是这路货了。你说来也怪了，就这么个软蛋玩意儿，他生生给你生出来一个硬骨头的崽子，是他亲生的？
0: 不一定。
2: 咋不走了呢？
3: 啊，走。
4: 没看见我呀？
3: 看见了，你这你来干啥呀？
4: 跟你说句话。
3: 说呗。
4: 我在这不方便啊？
3: 没啥不方便的，
4: 就是不方便。那我先走了。
3: 走了，说吧。
4: 那个，我爸他火气大，你别埋怨他。
3: 你这火气也挺大的。
4: 能不能好好说话？
3: 他对别人也这样。
4: 我们俩都十年没见了，我也不知道啊。
3: 算了，这个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4: 他也是为你好，怕你受伤。你想想，你干那事儿多危险啊！要真有个三长两短，可咋办啊？
3: 他就是怕我拖累他。
4: 你

0: 别这么小心眼儿。我们俩虽然十年没见了，但我知道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1: 行，我小心眼儿，他是好人，我不知好歹，行了吧？哎，
2: 老爸，你先说。
3: 啥？说话呀？
2: 还是让王鑫先说吧。
4: 小王，那你先说。
5: 这不都知道了吗？这还有啥可说的？
3: 我知道的都是别人说的，那你是当事人，你就得说呀。
5: 是这么个事儿，车上有几个人唱二人转，目的呢是吸引乘客的注意，完了同伙伺机行窃。我本来是想在这个车上抓他们，车到站了，当时脑子一热我就下去追。马奎同志一直劝我说不要去，但我没听，一意孤行，违反了相关的规定，认错认罚，甘心接受组织处分。
3: 说完了？说话呀，什么毛病？
5: 说了。
3: 你说两句。
2: 说起这个事儿呢，这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说吧，要是能够早点发现案情，那就能早点控制住他们，也不至于让车上的旅客呢受那么大的损失。大家也都知道，我这在外边荒废了十年，刚回来工作几个月，还没回过来神儿。这个事情怪我，是我脑子转得慢了。
3: 哎，老马，说的是王鑫同志啊不听指挥，那私自下车追嫌犯的事儿，没说车上的事儿啊。
2: 没有车上的事儿，这不就没有车下的事儿了吗？车上、车站、线路，这都是一体的，不能拆开看的。办案这就是讲究刨根儿，这个事情呢，他也得刨根儿。而这个事情的根子呢，实际上应该在我。当然，王鑫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他犯了错误，这个他得认。但王鑫是我徒弟，他犯错误了，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没当好，这不就是我这个当师傅的责任吗？行了，就说到这儿吧，请领导处理。坐不住，有事赶紧说吧。
6: 咋的？你这性子一辈子不改呀？坐吧，新修的弹簧扎不着屁股。哎，你打算怎么处分王鑫啊？
2: 这事儿你咋能问我呢？
6: 这不关着门说话呢吗？那你是他师傅，那不得问你啊？这处分轻了还好，我怕处分重了，你有意见？
2: 我哪敢有意见？
6: 我知道你稀罕这孩子啊。
2: 我稀罕他？
6: 你呀，是越稀罕谁，就越把谁往死里整。
2: 这孩子太莽撞，有勇无谋，毛茬太多，不把他捋顺了，早晚要吃大亏。
6: 你就直说吧，我会酌情处理的。
2: 要不就记个过吧，不大不小就行。我再带他溜溜看。
6: 就是不疼不痒呗。
2: 不行，得疼点儿，不疼他不长记性。
6: 我明白了。

0: 马叔，
1: 马叔，踹你一脚，我这辈分还长了。
0: 谢谢。
1: 借从何来
0: 啊？你们开会前不是替我说话了吗？
1: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我说的都是实打实的大实话，我并没为你说话。
0: 你这人咋好赖话不分呢？我这是感谢你。
1: 我不需要你的感谢，我不徇私情。
0: 咱俩能整出啥私情？你这话说，我不谢了，不谢了还不谢？真磕巴了我这。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看我表现就完事儿啊。
1: 给你爸爸看吧。
0: 他跟我爸有啥关系？
2: 那啥，干啥呢，老吴大哥呀？
3: 呀呀，你看不见我干啥呀？
2: 我帮检查呀。
3: 你帮我检查啊？啊，就你现在有资格动他吗？
2: 慢慢不就有资格了吗？那啥，黄洋站比咱站小啊，小不少呢。
3: 没屁了，傻子刺挠啊！
2: 那啥，那个，我这几天没烧的是不是挺好？
3: 还行吧，有进步。
2: 那个，
3: 事儿啊？
2: 啊，我这不寻思问问你家那十个鸡崽子是不是挺茁壮成长的都？
3: 你十只鸡花多少钱？
2: 啊，没花多少钱。
3: 定金呢？
2: 花的比较多。你知道是我干的？
3: 我猜我也猜出来了。比如说牛大力哈，咱们大院还有谁这么二？你说你把鸡偷走了，整只病鸡回来，然后把人灭门了，哎呦，整十只小鸡，现在搁家哐哐拉粑粑。
2: 不是，老大哥，我告诉你，首先我不知道他是蛋王，你知道不？知道我肯定不吃，我也不知道为啥就给整灭门了。灭门之后完了，那个鸡崽子就怎么回事？
3: 啊，没事，你说你的。
2: 我就是这段时间挺不落忍的，睡不好也吃不好的，我就想跟你承认错误。要不你打我一顿得了。
4: 你俩还磨叽啥？马上开车了，赶紧上车吧。
3: 我跟你讲啊，牛大力啊，我早就想吃蛋王，你还给我留一口。
4: 哎，大力啊，蛋王好吃不？哎
2: 呀，啥呀，干啥呀？
5: 干嘛？哎，将军，
6: 老头儿，你这。
3: 说人话，
7: 什么表？还是老表带的？
3: 着啥急？早晚不都是你的？
7: 我现在想戴，你看看时间。
3: 不是，这车上人太多，你戴手上再让你惦记了。
7: 懂什么呀？这手表买了就是戴的，就得带出来让大家伙看看。
3: 看看，看看，那给你给惦记。下车给你了。
7: 快点！
3: 你跟你妈一个样似的，媳妇儿，
8: 挺漂亮的。
3: 是啊，我给她买了个表，非让我给拿出来给看。
7: 上海啊，有不一样。
3: 这人都没去过上海，你说的。
7: 多好。
6: 葡萄都没吃过，我怎么
8: 咋的了，兄弟？
9: 找啥呢？
8: 咋了？这是咋了？这是
6: 表丢了。
8: 装吧装吧，就那样，抠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真的？啊，往这儿来一口了。
8: 确定放这儿了吗？
6: 确定。咋的？这车上还有小偷呢？
10: 是搁这儿了吗？
6: 啊，就搁这儿了。
10: 这包在身上怎么能丢了呢？你不好意思，
6: 这
10: 不
6: 让拉走
10: 了吗？这东西丢了，来买包。
6: 真不要脸！
10: 让我想一想，啊、这
8: 警察同志来了，赶紧报案吧。哎呀！
6: 警察同志，那个我要报案，我出事了，我东西丢了。
1: 啥东西丢了？
6: 手表。
1: 手表在手上丢的？
6: 不是，这放包里了。你看这包让人拿了，这一看就是小偷干的。这人得多不要脸！你看
1: 手表啥牌子？
10: 上海的，好贵了。
1: 你这手表放包里之后，都去过哪儿？
10: 去过哪儿？想想，你好好想想。
6: 没去哪儿我。不是，我今天有点气懵了，我上就上了个厕所。
11: 上厕所的人多不？
6: 是，那这人可多了，乌泱乌泱的。
11: 晚上是上厕所让人偷了。
1: 你贵姓？
6: 我姓唐，唐兴国，那个哈城的，去宁阳探个亲。这我媳妇李玉秀。
10: 未婚妻还没结呢，结不结还不一定呢。
6: 你说这干啥呀？啥叫不一定啊？你说那有用的呀？那个重点是都是我去借的工业票，借了12张，然后还借了120多块钱买的，就给他妈非得要，你说是这不给不行，彩礼。
10: 你知道是彩礼啊？你自己啥情况心里没数呀？我妈要不是看咱俩感情好，你一块手表就想娶了我，现在表丢了，想咋不想娶我呀？
6: 当着面你说这干啥呀？你说这
10: 就是你，我们今天早给我戴上能丢的。
6: 戴啥？早你手都给剁了，你说这干啥呀？
10: 就是表没了，你还想不想结婚了？磨磨唧唧，磨磨唧唧，
1: 不吵了，行吧？王鑫，把他们情况记录一下，哎，我去看看。
6: 王警官，情况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主要就是他妈就非得要这表，
10: 赖我妈了这会儿啊，
6: 他妈
10: 你有理了。
6: 我就
12: 来来来，让起。
13: 让开！
12: 哎，干什么？哎呀！
13: 啥东西扔到便池里去了？
12: 我扔屎，我还能扔什么啊？
13: 干嘛躲在厕所里？
12: 我上厕所，我撒尿呗，我还能干啥了？
13: 站起来！起来！
12: 过来！什么都没有。
13: 我告诉你，你把我手腕子弄骨折了，我跟你没完。
14: 也别没完没了吧。
8: 火车马上就到站，手表找不着，看我妈怎么收拾你。
6: 哎呀，这吓唬谁呢？你妈咋的？你妈还能要我命啊？
8: 什么态度啊？你把表丢了，你还有理了是不是？怎么着，我还得夸夸你啊？你真棒，你真行。哎，
14: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这记半天一句有用没有？
6: 是，那你记啊！我是不是我没有说过我有理，对吧？那我谁也不想让表丢了，对吧？那人家小偷偷的，那我能有啥招啊？
10: 唐兴国，手表到底买没买？
6: 这啥意思啊？啊？你问这话啥意思啊？我咋听不明白了？我买没买？我当然买了呀！你看见了呀？
10: 我只见了一个表盒，里头有没有表？我没见着啊。
6: 那表盒那是你没打开，你没看里面啊？我求爷爷告奶奶，我托关系，我这借钱给你买的表，你问我买没买？那人家那个火车，人家要开车之前人家送过来的吗？我没来得及，我放包里了，装包里放那儿了，这不就让人给拉开了吗？
10: 对上了，你这么说呀就对上了。我说呢，这一路怎么就是不给我表带呀？那个空表盒想糊弄我是不是？你厉害呀，空手套白狼，我怎么没看出你这么能演呢？行，你厉害，这婚啊我不接了，爱跟谁结跟谁结。

0: 这表再稀罕也不能不结婚呀！哎，他人穷我认，但是他骗子咱不能认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哎呦，
1: 不至于是骗子，你看他挺老实的。
0: 大妹子，这日子长着呢，等有了钱，咱再买。大姐，穷点塑料没事儿，换一个可不行，是不是？唐建国，你这人真没法处。
2: 一会儿我就下车买票回家。散伙啥意思啊？散伙？散伙啥意思？听不懂啊？散伙就是不能跟你过了，过不下去了。
1: 这姐这气头上别说这话，
0: 就是啊，都在下意思。
2: 别说这话，这你就说，
0: 你说你不要我了？对，不要你了。
2: 你说你不要我了？不要你了。哎呀！李一秀，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啥意思啊？
0: 是吧？你说你不要我了是吧？对，不要你了，我不跟你过了，我跟你散伙，骗子！我瞎了眼了我才看上你呀！
2: 你消消气儿，你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别看了，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你也坐会儿。跟高级有建立什么的？
3: 哎，我的呢？
2: 我也不活了。
0: 哎哎哎！
4: 碰！我告诉你啊，表要找不着，照样给你散伙。哎哎，支同志，我这得批评你两句了。手表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他真把命搭上了，你这辈子能过得安生吗？虽然手表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可以锁定。 这个偷表人是谁？你们两个回去，该结婚结婚，好生过日子。

0: 虽然手表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可以锁定这个偷表人是谁。你们两个回去该结婚结婚，好生过日子。手表没了，这还能挣？人没了，你不啥都没了，是不是？嗯，
1: 警察同志，我听那意思，这表能找回来哈。
2: 这都费心了，那确实是太重要了的。我，这麻烦了哈，谢谢。
3: 真有表啊？他都这样了，这能骗你吗？
2: 其实我生气不是那个表的事儿，我在意的是你，我怕你骗我。
3: 什么乱七八糟？我都不认识你，谁呀？谁家闺女站这儿了？
2: 你这别，你别碰我，你弄球球的。那这麻烦警察同志了啊！等你们消息了啊，我们在这儿。你们唠
3: 吧。你说我是谁呀？谁知道？我不认识你。你不要碰我。有人帮你扣快点！警察过来救我！警察，你坐这边，我坐那边，我就不跟你。
2: 行了，你别生气了，我给你道歉。
3: 救援给我来黄豆罐头，我要补一补。
2: 来点肉。行了，你生气了，你出去一下。
3: 那表拿回来我也不给你。
4: 都是我借钱买的，
5: 也要给谁呀？
4: 我一给那小护士去，那小护士刚才对我挺温柔的。
5: 哎，你别碰，疼疼疼！
4: 不是老妈，你咋的？你不找麻烦，浑身难受啊？
5: 我怎么了？咋的？人家乘客说了，你把人家手腕子弄骨折了。
4: 就那小偷吧，有那么严重吗？那。
5: 人家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呀，那委屈的不得了啊！说是好好的一个人，让你给说成是坏人啊，那手腕子活活就给弄骨折了。
4: 现在要你报销医疗费啊，伙食费，雇人照看费。据说人家七大姑八大姨都是靠他一个人养活，那些人生活费你也得管。
5: 还有什么生？
4: 那叫心情调整费啊。
5: 喂。
4: 心情调整费，这是个啥玩意儿啊？
5: 他说你把人家吓着了，刺激着了啊，那睡不着觉啊，这一闭眼睛全是你这张脸，那成宿的做噩梦啊。
6: 不对吧？睡不着觉还能做噩梦吗？
7: 人就是表达一种这种不得劲儿、难受的状态，这种感觉。
5: 小文说的对，就是这意思。
6: 你看，我跟你说啊，这马奎同志给不少人的手腕都造成过伤害。
5: 是，他要是能报销，也给我报销一个。
4: 哎，老爸，我给你数了一下啊，一共是12项费用，你看这咋办呢？
8: 他这是讹人，
4: 还怎么办？
5: 别提急啥的。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去见见他。 说两句顺耳的话，争取少掏点钱。
4: 顾队长，我是一个警察，我去跟小偷说顺耳的话，你觉得合适吗？
5: 那得是贼顺耳的话。
4: 贼也是，说两句就说两句。
5: 坐那儿去。
4: 这，你捧哏呢？你说相声呢，在这儿一句一句的。 咋说啊？那人家找上门来了，咱们理亏啊！你顺着毛啊，抹擦抹擦，你先让他把伤养好了。至于说他是不是贼，等以后拿到证据再说。
2: 有道理。
5: 老爸让你带回来啊，就这样。

0: 当着领导的面给我上眼药。
1: 你小子挺出息啊。
2: 我要真是说坏话，那我也得背地里说，这夸你手劲大着呢。
3: 万德王
0: 找过耍心眼儿，我知道你心里横着刀呢。
2: 我狠不狠？再给我整是吧，
0: 你知道就好。
2: 老板，你要是缺钱我那有啊，
0: 留着给你自己接骨头吧。
3: 我就知道肚皮疯了。
2: 好吧。
4: 你们俩呢好好协商啊，有事说事别呛呛啊，特别是侯三金同志啊，
3: 别得理不饶人的。
1: 明白。
4: 行，您唠吧。
3: 哎呦我

0: 你坐我旁边干啥？
1: 你坐对面去，
0: 咱俩是冤家对头。
2: 我不敢坐对面，我怕我看到你这张脸，晚上我做噩梦啊。你离我那么远干嘛呀？说话听得也不真亮。
0: 那就大点声呗。

0: 卫星，
1: 猴三金，
0: 哪个金？
1: 一二三的。
0: 我问你是哪个金，你紧张啥呀？
1: 我没紧张啊，金子的金。
0: 这名字有点意思啊，怎么讲？
1: 小时候三斤重，以为活不了了，就随便起了个名叫三斤，没成想越活越硬实，越活越值钱，就改成金子的金。
0: 越活越值钱？啊？
1: 就丁叔我本事大，全家都靠我养活着的。
0: 我说你有多大本事我很清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那不叫本事，你那叫害人的东西。你不光害别人，你还害你自己。
1: 你别跟我废话了，你把我手腕动骨折了咋办？哎，不动手，动干啥？你说话就说话，别动手。
0: 我看看，我看我把你伤到什么程度，严重吗？害怕了？你不挺能耐吗？装得跟老虎似的，转眼怎么的变成小野猫了？
1: 我怕你。哎，医院开的单子所有费用都在这儿了，咋办？
0: 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1: 啥呀？想得上。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不把你弄伤了，我现在把你接到我家去，我把你供起来，你的吃喝拉撒我全包了，我还陪你睡，行吗？啊？啊？
1: 哎，这不说话这就算答应了。
2: 你想干啥？你把我放下来，要不然我喊人了。
0: 喊吧，没人听得见。
1: 警察！警察！警察！
0: 叫个啥？
1: 你把我放下来，我有话说。
2: 我有话说。
0: 好啊，走，到我家躺着说。
2: 别！我服了，小子，我服了。
0: 有，你不骨折了吗？好了。医院证明都是假的吧？哎，
2: 我之前是骨折了。嗯，哥，我知道你姓马，马哥，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是吧？这样，费用我不要，啊，不要了，交个朋友。
0: 对，
2: 敞亮不？
0: 想跟我交朋友，哎，那就跟我说实话，说掏心窝子的话。
2: 算了，就这样吧。
0: 唠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
2: 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
0: 早晚有你哭的时候。
2: 我能走？
0: 怎么的？要不再唠会儿？
2: 改日。

0: 开工。站住！
1: 你怎么能跑呢？
0: 站住！站住！站住！
1: 人呢？人呢？我天哪！哎呀！怎么的？不行了？累了？
2: 臭三金！啊？有本事！哎
1: 呀！你过来呀！哎呦呦！还砸我！
2: 我跟你说，你要累了，这样，我把你接回我们家供起来，吃喝拉撒我全都包了，但我不陪你睡。
3: 别让我抓到你，抓到我饶不了你。
1: 哎，你还错。

0: 咋的？爹，我去你家。走呗，
1: 走呗。啊，气我，再气我。
2: 终于承认了吧？起来，哎，
3: 做啥呀？啊，别吵吵。能不能给老同志点脸？这老胳膊老腿的，瞅着多心酸呀！啊。
0: 你咋来了？
3: 我跟这吵半天了，我不出手你也追不上。
0: 东西呢？
4: 啥东西？
5: 装，再装。
3: 表，
4: 啥表？
2: 带他走。
1: 不是你靠我没用，你回头还得帮我。
2: 别吵吵了。
6: 我不要半心红雪，红尘剑呐，啊，将鲜血聚洒在白练之间。四下里望旗杆，人人哎哎哎，
3: 老马，哎，表，别动，干啥呀？要抢功啊你？
0: 我踹你！
3: 跑啥呀你？啊啊！

0: 我算计，回去就把这表上的指纹提取出来。要是跟你没关系呢，你就是确实被冤枉的呗。如果是你的指纹，知道你自己是个啥下场吗？
1: 马哥，马叔，马大爷，你放我一马吧，我媳妇马上就要生了。
0: 我以后再也不偷了，这样我孩子生出来跟你姓行吗？为了
2: 追你，把我也累得够呛。你刚才唱那个小曲儿挺不错的，
0: 唱一唱，
2: 靠了靠了我，
0: 差不多，
2: 差不多，
0: 来，
2: 我不要半袖红雪，不真见呐啊！
3: 将鲜血聚洒在白练之间。哎，
4: 同志。哎，你好。
3: 我问一下，26号在哪儿啊？
4: 26号。那边有个楼梯，上去之后右拐就到了。
3: 谢谢你啊。
4: 嗯，没事。嗯。

0: 来了来了来了，谁啊？这，
1: 小唐
0: 呀，
1: 还认识吧？
0: 马警官，汪警官，哎，你们怎么来了？哎，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媳妇儿，那个火车上的马警官、汪警官，
2: 你好。
3: 哎呦，警察同志，
1: 你好，
0: 快坐，
4: 别忙，
0: 喝水，
4: 别忙，你那手啊，手咋样了？
0: 我手那个没事儿，医生说没割着那个动脉嘛，啊，差一点把小命给扔火上，冲动了。
4: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是吧？
0: 呀，必有后福，这意思就是不要吵着了。
1: 啊，小唐同志，我们来这儿呢，就是很抱歉的想告诉你一声，你们的表呢，我们没找到。
0: 那你们还特意的跑一趟，这是不是太辛苦了？真的，
1: 这是来一趟，算是安慰你们，好不好？
3: 没事儿。那个兴许就是个空表盒，里边根本就没表，你们上哪儿找去？不赖你们，辛苦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又能是空，又说到空表盒呢？
3: 是没找着吗？
0: 没找着你就聊没找着的事儿啊，怎么能是空表盒呢？
3: 那我确实也没见着表啊。
0: 真的就跟你妈一样，你这身体。
3: 这该我妈什么事儿啊？
0: 你真的我怎么办？
3: 你怎么？我都手
0: 买表，我是买表，
3: 两句都不行。
0: 我都手都这样了，我还得，我还得，我还，我还得，我还，我

0: 还得是警察叔叔，就
1: 还吵吗？
2: 不吵，
3: 不吵了，不吵了。
1: 以后不吵架了，好吗？
3: 保证。
1: 来，看看是不是你的表？
3: 是那块吗？好看呢。
0: 是吗？这不站人柜台，我看好几天的事。
3: 真的。
1: 哎呦呦呦！行了，
0: 别激动，别激动。哎呀，
4: 谢谢我雷哥，
1: 手，
0: 这个儿高了，这大个儿。哎呀，
3: 这给我看看。
0: 你不说是裤腰盒吗？
3: 哎呦，没有，我闹玩儿。
0: 我这么闹着玩的吗？
3: 闹
0: 你这不是侮辱我吗？
3: 错了，给我看。哎呦，给我看。
0: 你谁呀？你是？我都不认识你，你站我们家里？
3: 我是车上小护士，你不是说送我？给我。
0: 小护士，我给你看看。好看吗？
3: 好看，好看，真好看。
0: 戴上试试。
3: 快
0: 点，
3: 好看，是不是好看？
0: 大吗？
3: 不大，不大，
0: 大大。
3: 能
0: 结结几扣？查一下。
3: 听着，别
0: 明天我就去。看我奶去，这辈子老头都没见奶
3: 好看不奶？好看是吗？
0: 你看我多好。
3: 要不我能嫁给你呢？
0: 给我奶，高兴高兴呗。
3: 哎呀，我现在。
0: 你那么抠呢你？
3: 你妈可以。不抠。没事，
0: 你胖了，你这体格你能胖了？回头你摘下来，你给我奶戴一下。我奶这辈子没戴过这表，你说让你奶戴。奶，你睡吧，你就。奶啥也听不懂，你这个呀，走了吗？这是没吃饭吗？啊？哎，这走了，这不行，这得留着吃个饭啊。
5: 哎，别着急，别着急。
6: 小林长您好，
5: 准备下车了，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6: 列车到达海河火车站。
7: 小林长您好，
1: 别急别急，有站台票吗？
6: 准备下车，
1: 拿着你的站台票到餐车去领票。
0: 没事啊，
8: 他俩不是一群人吗？
0: 同志，能下车吗？
8: 姐刚才跟你讲，
9: 我要送他下车，我不下。
1: 好啊，
8: 好嘞，谢谢，
1: 让钱走。
9: 嗯，好。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就回来。嗯，一会儿。
1: 哎，张哥，
9: 麻烦让一下啊。
5: 哎，前面让一下，让一下啊。
9: 麻烦让一下，我们下去。
10: 停靠的站点为海河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遵守公共秩序，有序离场。祝您旅途愉快。
9: 走吧。
11: 别省着，得吃饱。
9: 也是，
11: 要是太忙了没时间，衣服埋汰了就拿回来，我给你洗。
9: 隔那么久，那不都臭了？
11: 臭了我也不嫌乎。
9: 真是我好媳妇儿。
11: 想叫什么呢？还没结婚呢。
9: 那不是迟早的事儿。行了，赶紧走吧。
11: 你先上车。
9: 我看你走，我来上车。
11: 你不上车，我不走。
9: 那你要不走，我也不走，我就留这儿。
11: 那正好，我正盼着你留下来呢。哎呦，
9: 别闹！行吧，那我听你的，我先上车了。真走了。

0: 这就不合适了。刚才我下去送人的时候，我明明就跟你说了，说我还上来呢，你怎么就做了呢？
1: 是吗？他说了吗？
2: 我是真没听到啊。不过同志，你都坐这么久了，起来活动活动有好处啊。
0: 我在宁港，我直接站在这个座。
2: 同志，你的票应该也是无座吧？啊，你有座吗？
0: 是我也是买的无座。
2: 大家都无座，谁坐不是坐呢？你说车厢里就这么些座，那谁站着就是谁的呗。你就站着吧啊，你身体好。
0: 不是身体的问题，我刚才特意我还把我的包放在这上面，你还把包挪上去坐下了。
2: 我没看着什么包，我是告诉你我起不来，我腿麻了，你爱咋咋地。
0: 你怎么不讲道理？
2: 你不服找警察去。
0: 我正哎，
3: 警察来了，谁找警察？哎呀，
0: 警察同志啊，你来的正好，他非要占我的座儿，你说
2: 不是？这哪写你的座了？写你名了吗？这哎，
3: 刚才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啊，这位同志人下车去送个人，专门还跟你说了。这个座位一会儿人家回来，
4: 还把包放到这儿了。
3: 你把人包放到上边，这座就成你的了，是不是都应该有个先来后到啊？嗯，
4: 行，
2: 谁说的？
4: 好吧，
3: 来，
0: 谢谢警察同志。
3: 燕子，
5: 咱也不笨呢，平时算账这脑瓜子不挺灵的。你数学咋考成这样了？
6: 不能一样。
5: 你是不是落题了？9分啊？
6: 能有9分不错了。实话说吧，就这几分还是蒙的呢。题干我都看不懂。
5: 那不对吧？小时候你不学习挺好的吗？
6: 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这可是高考，我连高中都没上，那卷子都跟天书似的。你就说那语文，那大段大段文言文我念都念不下来。这古人也吃饱了撑的不好好说话，那都跟外国话似的。我这还没学会走路就让我蹦高，不摔个跟头才怪呢。鲤鱼跳龙门哪那么容易？
7: 这事儿啊，我也得替燕子说两句。可只是高中没上呀，就初中那3年也是凑合着上的。那些日子我身体不好，3天2头的请假，好不容易凑凑合合的把这初中3年读完了，赶紧接了我的班。那之前燕子学习成绩多好呀，哎，都是被家里拖累的。
6: 说考不上就考不上呗，没啥大不了的，我当个售货员也挺好的。
3: 没事儿啊，咱们年龄还小，好好复习一年，明年再考。
6: 还考？
3: 咋的？让我跟你妈去考啊？
6: 你俩考去吧。
3: 哎，你干嘛去啊？
6: 给我妈晒被子。说好了，那我就再试一次。
8: 加油啊，
6: 最后一次了啊。
8: 来。
0: 好，谢谢。
8: 跟你师父在一块适应不？啊，
0: 还行，就慢慢来，慢慢适应呗。嗯，
8: 那就好。你属啥来着？
0: 属耗子。啊，
8: 比我小1岁。属耗子好啊，
0: 是吗？嗯，
8: 聪明，脑袋瓜子活泛。我就属猪的，
0: 属猪的也好，有福。

0: 走路咋没动静呢？
1: 你干啥呢？
2: 我这看看有没有蛐蛐，我逮一下好吧。
1: 蛐蛐？这几月份有蛐蛐？再说你找蛐蛐，你不得低头找吗？怎么还抬头找蛐蛐啊？

0: 没有会飞的吗？
1: 有吗？
0: 有，有啊。
1: 啊，行，那你找吧。
2: 我走了啊。
1: 蛐蛐会飞吗？
0: 有。
3: 你这个工具不太全，要不我拿回家修好了给你送回来。
4: 听你的。
3: 行。
4: 谢谢啊。
3: 不客气。让我搬走了。
4: 哎呦，慢点。
3: 哎。

0: 哎呀，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你干啥呢？我这没事，这抓蛐蛐呢。哪有蛐蛐啊？你抓吧。
1: 哎，这啥玩意儿？啊，李二姐的细匣子坏了，让我给修去。
0: 坏了？嗯。
1: 哎，这玩意儿沉不沉？
0: 还行。
1: 嗯。
0: 哎，行吗？
1: 这样。
2: 哎，你干啥去？
1: 啊，那啥。 我修这玩意儿拿手，完了续完呢，我直接给他送过去，你就不用管了啊。
0: 咋人修坏了？
1: 哎呀，坏不了，放心吧。谢谢啊，改天请你吃饭啊。不用。

0: 谁啊？哎呀，
1: 瑶，这匣子给你修好了，来，我给你放下。
0: 咋在你这儿呢？
1: 王鑫哪会修啊？我给你修好的，换了个喇叭。哎，以后这种活啊，你直接找我就行啊。
0: 谢谢你啊。
1: 不是，你听一下子，这个声音大不大？不行，我给你倒，倒，倒。
2: 哎，
3: 那票有票，
4: 这回买。
2: 对，你买个站票比门票强啊。
4: 是，
2: 这回带一个孩子啊，那俩呢？
3: 那俩扔他老家了。

0: 哎，真的是，哎，那票有票票，
1: 就可以买。
0: 对，你买个站票，女的票场啊。
1: 是，
0: 就为带一个孩子，那俩呢？
1: 那俩扔他姥姥家了。
0: 看好了，别让人贩子给拐跑了。
1: 行，那大兄弟，你今儿这衣裳咋还换个金扣啊？
0: 换个啥？
2: 啊，
0: 这新制服，但现在是试穿阶段。如果乘客要反响好的话，再全国推广。
1: 推广吧，老好看了。你瞅，这兜上还有两道杠呢。
2: 就是，
0: 看。哎，师傅，
2: 这两条杠啊，代表的是铁轨。这四个兜呢，代表四方。所以咱这衣服叫四通八达装。
1: 哎呀，四通八达，这寓意老好了。
2: 嘿，往后啊，咱这火车肯定是越来越快，线路也越来越多。那大伙上了车呀，肯定人人都有座。甭管哪杆都能看见咱火车头冒的烟，
1: 那可就太好了，就等那天了，太好看了。
0: 好看啊，我看分人穿，小伙穿能不好看吗？
3: 哎，叔叔，注意啊，穿越好呀。
1: 别说什么，哎，出去了。
0: 行，别看了，一会儿听广播吧。啊！小杨。
3: 陆社长，师傅，小鸭蛋。
4: 气饱了不是？你是不是改制服了？
3: 那
4: 知不知道铁路制服不能随便改？
3: 我没随便。不是，陆社长，是这样式的，我最近啊瘦了，穿着贼逛呢，然后就改了几针，但是你放心，我是量好了改的。
4: 你改个大小都没问题，你说你现在改的这勒着腰包对腚的，这好看呢？小宁
5: 啊，
4: 你怎么看？

0: 啊？
1: 你怎么看？
0: 我始终看，
1: 上一边去。小芳，
2: 我听我师傅。
3: 你这事儿不用听，你就说，警察制服能不能随便改？
2: 能改。
1: 啊？能吗？
2: 他不能随便改，那改那成本啥的。
4: 我没随便。
5: 小姚，爱美这不是坏事，但是制服呢，是咱们铁路人的门面，这不能随便改呀。
3: 听见没？这制服是咱铁路人的精气神儿，人人都像你这么瞎改，那成啥了？统一制服有啥意义吗？这次焕发统一制服，这上级领导很重视，哦，都像你这么瞎改。领导怎么想？群众们怎么看？
4: 想点什么？
3: 马上评比文明列车了，往年都是咱们车组。你说你现在这，你有个文明列车广播员的样子吗？
4: 改个衣服咋就不文明了？
2: 也没有说的。
3: 别嘴不浪叽的，在这犟嘴。说，谁给你改的？
4: 陆婶儿。
3: 谁？
4: 你媳妇儿。
3: 别瞪我。
6: 你干啥呀？
3: 别瞪我。
6: 哎呦，你干啥呀？我还用呢吗？
3: 你用针缝吗你？告诉你啊，以后你再胡乱给别人改衣服，我就把这缝纫机送我妹那去。
6: 你敢？你敢跟你妹，我就不跟你过了。
3: 不是，咋的？你还有理了？你是列车长家属，你牵头给铁路职工改制服，你咋想的？这事要传到领导耳朵里，我这列车长干不干了？干不干了？
6: 哎呀，行了行了，别上纲上线的好不好？我们以后注意。
3: 以后注意。禁用一个月。
7: 哎，小杨忙着呢。
8: 嗯，
7: 我来改个衣服，就我这个工作服啊，让我也改瘦了。你帮我改的肥点呗。
8: 哦，这肥改瘦容易，这要再改回去啊，那可费了劲了。
7: 哎，你这裁下来的布料呢？
8: 扔了呀。
7: 扔了？那你还得再去买块布料去。
8: 妈呀，这我上哪儿扯去啊？
7: 好像国营商店有跟这一模一样的，你去看看去。
8: 国营商店啊。
7: 嗯嗯，
8: 行，谢谢刘姐啊。
7: 不用客气啊，
8: 我不耽误你忙了啊。
7: 好好，
8: 谢
9: 谢。哎，你俩开始演了，快点，姐。
10: 到了，小姐。
11: 哎，师傅早啊。
12: 二十七
11: 啊。啊，是。我们上家玩去。
8: 耽误你了。
13: 哎，小人说不能拿走。
3: 哎，杨，哎，
8: 那在这儿呢。
3: 我看小人书呢，你看不？我请客。
8: 你自己看吧。
3: 不是，你干啥去？
8: 没事，你去看小人书吧。
3: 哦，我也不看了，那玩意儿也没啥意思。
8: 哎，大力，你能帮我个忙不？
3: 啥叫帮忙呢？咱俩这关系，有啥事儿尽管说。
8: 那啥，你那有布片没？借我点儿。
3: 布片？妈呀，这我都借给我妈了。就是平时我也不用那玩意儿啊。咋了？
8: 那算了，没事。
3: 不是，你要多少我就给你讨论讨论。
8: 算了。
3: 杨。
2: 布片。来，拿着。
8: 太谢谢你了，王鑫。
2: 不客气，我们爷俩也用不上。
8: 嗯。
2: 啊。
8: 过期了，
2: 过期了，
8: 这不去年的吗？你要这可咋整啊？我这衣服改不回去，陆车长还得批评我。
2: 这对不住啊，要不你问问蔡叔他们。
8: 都问过了，都紧紧巴巴的，不够使。哎，你那个国营店卖咸菜的同学叫啥来着？
2: 马燕啊。
14: 你这帮个忙，这布票能不能先欠着，改天再还呗？
8: 开什么玩笑！国营商店概不赊账。
6: 马燕儿，你就帮个忙呗，我扯八只布就够了。
8: 没有布票不卖。
6: 七十。

0: 也是可以的，我够做件衣服就行。
1: 听清楚了啊，一寸都不行。
2: 你看咱们这都认识，应该也跑不了。
1: 那跑不了，
2: 再帮忙。
0: 等我领了布片，第一时间给你补上。
1: 你拉倒吧，

0: 算我借你的啊，想要还我。
1: 哎呀妈，谢谢马燕。
0: 不用谢，又不是借你的。
2: 谢谢。
0: 交钱去吧。
1: 那，

0: 谢了，哥们儿。哎，
1: 粮车都换成布片了，不吃饭了？
0: 有些事比吃饭重要。哦，
1: 那你是有喜事儿啊？做新衣裳，娶媳妇儿吧？
0: 这差不多，差不多。
2: 今天可太谢谢你了。
3: 你就别谢我了，找机会谢马燕吧。嗯，这马上入冬了，制服改这么瘦了，这毛衣也穿不进去。
2: 你说的有道理。
4: 哎，瑶儿，你回来了。啊，不是，你俩这干啥去了？
3: 没啥事啊，别多想。
2: 咋的？你有事儿啊？
4: 我有点事儿。那啥，你不是找布票吗？我给弄了几张，你看够不够？
2: 用不着了，你看，放心，都陪我把布料买回来了。
3: 哎，那什么，你们闹吧，好，我先走。
2: 没事，我也回去了。
4: 我是没事的。

0: 哎，你别光喝呀，你吃口菜，这干喝多伤胃呀。你看，吃瓣蒜。
1: 你说你拿自己半个月口粮给姚月玲换布票，你咋想的你？啊，
2: 你下半月吃啥呀？喝西北风啊你？
0: 你看我干啥呀？要上我们家蹭饭呢？我家也没有余粮啊。
2: 你别瞅我呀，我自己都吃不饱。
3: 大新呐，你说这姚凑布票改衣服跟你有啥关系？你管这闲事干啥呀？
2: 那人家求上我了，咱一个院的又是一趟车，那顺带手帮个忙呗。
3: 啊，顺带手帮个忙，再顺带手处个对象，再顺带手娶个媳妇儿，你说你这手咋就那么顺呢？
0: 这话让你说的，你喝多了，大力，
2: 我就不乐意跟你唠这酒嗑，你看，
1: 我再说句你不爱听的，
2: 这搞对象这种事不能剃头挑的一头热吧？上赶着不是买卖，你俩不合适。
3: 看不起我吗？
2: 我不是看不起你，我是太看得起你了。我拿你当兄弟，我才不希望你跟那无头苍蝇似的跟乱飞呀！真的，
3: 今儿把话放这儿啊，我这辈子就姚了。
0: 姚，你吃口菜。
4: 汪谢、牛大力，你俩可真行。你说为个女的喝这样式的，至于吗？她姚玉玲有啥呀？不就是平时擦点雪花膏，嗓门挺大的，有个1.73米的个儿吗？还有啥？
3: 哎，你看挺细呀，啊，
5: 我身高多高你都知道？
3: 你跟我说实话，
5: 你小子是不是也看上姚了？
0: 怎么还整我这来了呢？
4: 我蔡小年是什么人？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今天把话给你放这儿，就我以后找对象，我也不在咱们单位找啊。平时上班的时候看着这张脸，晚上回家还看这张脸。那就是仙女儿也有看腻歪那天吗？再说了，咱们单位还没有仙女儿。
3: 吹，你就吹，
4: 你那是够不上。
2: 你够着，你够，我瞅瞅。

0: 这吹。
1: 哎，干啥呀？
2: 你别跟我抢啊！我告诉你，钥匙是我的。大新，你答应我，别找他。
0: 咋？你是我爹呀？我凭啥听你的？
2: 答应我呗！我求你了！
0: 你这大老爷们儿！哎呀，
3: 王鑫，
0: 行，这，
2: 你答应了啊！好哥们儿，好兄弟！哎呦，哎
0: 呀，你妈呀！
3: 这点酒我喝的。王鑫，你回来，我自己整不了他。
0: 我不回去，拉了我一身。
3: 得有劲儿，他喝。哎呦！
0: 布票还你。
4: 不要。
0: 你自己布票你不要，你这
4: 说不要就不要，就让你这欠你。
0: 这败家孩子干啥呀？这闹哪出？

0: 小点声，剁不烂呢。你都没剁到肉上。
1: 你爸这是剁馅还是剁我呢？这大声！啊，你小点声！
2: 他是不是不乐意我来？
3: 你来你的，甭管他。
2: 哦。
4: 说说你，跟个菜板子较什么劲？
2: 我想跟那个人较劲儿，你横挡竖拦的，我较不上啊。
4: 你的学习学咋样？别跟我提这个啊！哎呦，不开提那个。那看来就是不咋地。你初中前的学习不是挺好的吗？小黑文背贼溜。
2: 那有啥用啊？不还是样样落在别人后面。
4: 上初中的时候我还纳闷啊，我说你这学习这么好，怎么班干部就是选不上啊？那现在算是明白了。我这事儿熬得过去了。
2: 你现在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这才是正根儿。
4: 啊，算了，不说这个。哎，你为啥帮姚玉玲买布啊？他私自改制服，让陆叔让给呲儿了一顿。现在没布票也没布料，这求上我了。
2: 那你就帮他。
4: 他都是一个院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家是真没布票了，这才求你。
1: 哎，你要是有啥事儿，我也得帮你，不是你。小云，你说的，
2: 老爷们儿一个托米一个钉，必须的。
1: 别傻乐了，你这票收着吧，人家还你的，为啥不要？
3: 放你擀皮儿，你敲面板干啥呀？
1: 干一张，调一下，保技术吗？人家小王好不容易来咱家一趟啊，就这样，
3: 影响燕子学习了。
1: 你这不影响呀？

0: 也是香味儿，挺香啊。你就搁那吃呗。你爸再给我剁了，我可不敢。
1: 你怕啥？你是我初中同学，是我请来家里的客人。
0: 吃饺子。
1: 嗯。
0: 醋啥都有啊。
1: 嗯。
0: 行吧。嗯。

0: 来了，饺子来了啊，趁热吃。哎，
1: 婶儿，你有啥需要我忙的不？
0: 哎呦，什么都不需要啊，你就吃好。

0: 吃饱。说对了啊。嗯。
1: 啊。哦，好。
0: 来，快吃啊！
2: 这家伙吃饺子，相当于提前过年了，咱们这
0: 今儿可劲儿造啊！
1: 嗯，哎呀，真香！
3: 我自己自己行，自己行，自己行。
0: 您见着了啊！多吃点啊！
3: 嗯。哎呀，挺大。
4: 还是我马叔会，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好喝吗？
1: 不好喝。
0: 小王，你要想喝，你喝点呗，正好陪陪你师傅啊，给你拿酒盅。
4: 也行，整点。啊。
1: 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4: 这既然不好喝，那我都来着吧。哎呀。
1: 行啊，明天把米票面票都给我补上就行了。嗯，
5: 不就一顿饭吗？至于吗？
1: 至于吗？米和面这都是按人头定额的，他吃了咱们就得从嘴里往外掏，你等他吃饱了咱们家就挨饿了。
5: 我的粮匀给他点不就行了？
0: 哎呀，行了，你俩吃饺子都凉了啊，来，叫八蒜，来
1: 慢慢
0: 涮啊！
1: 这吃完累的半天了啊！
4: 这饺子挺香啊，谁包的？
0: 你师傅的手艺怎么样？
4: 你那手跟钳子似的，还会包饺子，文武双全属于。那徒弟我这佩服的五体投地，五心朝天。别自己喝去，我敬你呗。
1: 你们多来吧，一会儿要不都不够了，赶快点吃吧。
0: 哎呀，够！你来两个，快点。哎呀，
3: 醋都没有。
4: 嗯。你这来点醋吧，这给你酸的。袁姐。嗯。
6: 回来啦。
4: 啊。
6: 干啥去了？
4: 去马儿家把那个布票换了。呀，
6: 因为我的事让你一趟趟折腾，谢谢你，王鑫同志。
4: 跟我还客气啥呀？

0: 王琦，我去买瓶酱油去啊！哎，干啥呀？不是，老毕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你没事能不能不总跟姚粘在一块儿啊？
0: 我啥时候总跟他粘一块儿了？这话说的
1: 没有吗？我又不瞎。
0: 人家刚才是感谢我布票的事儿，这都是同事，握个手很正常。
1: 正常吗？啊？你能握手都成牵手了，这正常吗？不，你们能躲着他点儿啊你呀？
0: 我又没干啥亏心事，我躲着他干啥呀？
1: 大心呐。你看你啊，长得标本溜直，浓眉大眼是吧？你找啥样的找不着？你为啥非总盯着我的眼儿呢？
0: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要想追的谁都拦不住，但这你看见没有？人连正眼都不瞅你，你这不能赖我呀？
1: 不，你啥意思啊？你非要跟我抢是不是？哎
0: 呀，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咱俩不存在竞争的关系。上次喝酒我跟你说没？这强扭的瓜不甜。别跟个无头苍蝇似的在那乱飞，
1: 王鑫呐，就冲你说这话啊，我非扭一个给你看。
0: 往哪飞呀你？
1: 飞错了。
0: 吃饭去。
2: 啊，对。
0: 你这脸咋这么红啊？啊？咋不舒服呀？
2: 没有啊，太热了。
0: 哦，你快去吧。嗯。

0: 想尿尿。嗯，
1: 尿尿。快到站了，别晃了，下车再尿啊。
0: 嗯，我憋不住啊。
1: 行，你去吧，我在这看着啊。慢点啊。

0: 你干啥呀？我儿子呢？
1: 你干啥呀？我儿子呢？
0: 你干啥呀？我儿子呢？不是，一个大男人上厕所，你瞅啥呀？
1: 他刚才进那上厕所，他上哪去了？
0: 这是就我个儿，没见着你孩子，是不是走丢了？你赶紧去找找吧，实在不行就报警。
1: 小桃，对不起，大人。好。

0: 小王，先说说情况。
1: 接到孩子他妈报案之后啊，俺们俩就兵分两路，迅速寻找。火车到站前是没有找到那孩子，后来火车到站了，俺们俩又下车去找，也通知了到达站，可还是没有找到那孩子。
2: 孩子去厕所，进厕所，一点没落，全都看清楚了。
3: 车上人多，据孩子他妈说，孩子进厕所的时候，视线被人挡了一下，等再看的时候，孩子就已经进厕所了。
2: 这不还是吗？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了。
3: 有挡这一下子，那他妈说的话就不准了呀。有没有可能这孩子就没进厕所？
2: 接着说。
3: 啊，那要我说，这孩子压根就没进厕所，就是被挡那一下子，直接被拐跑，是吧？
2: 你凭什么说这孩子没进厕所呀？
3: 那他妈不说了，这厕所里边没人吗？
2: 怎么没人呢？人家不说了吗？还有个男的。继续。
3: 我别继续了，我再聊吧。
2: 我刚开个头，就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给堵住了，那你说我们这案子还能破吗？人不能太自信，你过分自信那就是无知。
3: 哎，老妈，这急啥呀？怎么还年轻呢？
2: 年轻，哎呀，你不能总年轻，是不是？把话题拉回来啊，这么说吧，如果那孩子他没有进厕所，那很可能这孩子就被拐走了。如果他进了厕所，那厕所里边的这个人就有很大的嫌疑。至于他妈妈说的嘛，去厕所里找了，没看到孩子，这话就得两说了。
1: 哎，厕所里那个男人的相貌特征查了没有？
2: 还有挡住孩子他妈视线那个人，
1: 当时只顾着着急找孩子去了，也没仔细问。后来不是孩子没找到吗？他妈就急晕了，俺们俩就赶紧给他送医院了。
2: 你看啊，从孩子去厕所，到孩子妈视线被人挡住，然后这个孩子就失踪了，这一串事情不是太巧了吗？要是这些事情都是人贩子干的，那这团伙就这个作案手段真是太高明了。
4: 是，这个案子确实蹊跷。
5: 这样啊，大家尽量找线索，要尽快的把孩子给找回来。
6: 好，
7: 好。
8: 老叔，正梅呢？
9: 干啥来了？
8: 找马燕。
9: 啥事？
8: 我这给他整了几本这个复习资料，
9: 给我就行了。
8: 上边都画重点了，我得教他。你这啥也不会，这不耽误事儿吗？
9: 你小子，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你来找马燕，不就是为了气我吗？有本事你冲着我来呀！啊，该打该评我伺候着，别霍霍我闺女，知道吗？
8: 啥叫霍霍你闺女？什么格局？你自己瞅瞅，啊，瞅瞅，是不是复习资料啊？这数学，这小方程，这物理，这小定律啥的，你会吗？你天天喊着让他高考，这不学能考吗？我现在成了咸吃萝卜淡操心了，这当毕业的还不如我这当同学呢。
10: 你俩唠啥呢？

0: 你俩唠啥呢？
1: 给你送这个复习资料嘛。哦，
2: 赶紧送完，送完就回去吧。
0: 这咋还轰客人走呢？
2: 他是客人吗？
0: 来了就是客呀。那个刚好给我复习下功课。爸，我好好学习了啊。
1: 出去吧啊，不是不走啊，盛情难却这叫。我跟你说，整这两本可费劲了，好好看。你这拉了个脸干啥呀？话说回来，你这想好了要报哪儿吗？啥专业？
0: 都有啥专业
1: 啊？那我又没上过大学，我哪知道？
0: 那你走吧。
1: 那别唠了呗，那走。
0: 哎，就这书，跟天书似的。我纯粹是为了我爸。
1: 你为你爸？你
0: 想。
1: 虽说吧，我们俩不对付，但这话也不能这么说。考上大学后半辈子确实就不一样了。咱班不是有俩考上了吗？跟我说这个伙食好，还贼便宜，学校有补助，操场也老大。哎呀，这也就是我没机会了。要是有机会，我也考一个。
0: 考呗，没人拦着你。咱俩考一个学校。
1: 哎呀，我这三天两头跟车，一跟就是三四天，哪有功夫学呀？
0: 你下了车学呗。
1: 那我下了车不得补觉吗？
0: 哎呦，我发现吧，这人呐，劝别人积极努力的时候一套一套的，轮到自己个儿的时候吧，那更是一套接一套的。
1: 咱俩这情况还真是不一样啊，努力方向也不一样。这出人头地的艰巨任务就交给你了，马儿同志。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咋了？不好听了？
0: 好听。你在这干啥呢？守猴呢？

0: 我是守候呢，再过十分钟赶那小子走。
1: 你干嘛呀？
2: 是我给你父亲，
3: 人家才唠多一会儿啊。
2: 你上面没有，
3: 而且你没看见啊，连燕子多久没这么开心了？我还准备留小黄在这吃饭呢。
0: 我跟你说啊，咱们家没有王家的碗筷。
2: 咋这么拼呢？
3: 哎呦，行了，行了，老王，行了。你不在的这些年，人家老王没少给咱家帮忙。到了冬天，这盘炉子换烟囱；到了夏天，就张罗这个护顶棚。
0: 那是他心里有鬼，你这。
3: 小声点，你别让孩子听见了。我这话可说前头啊，咱不能阻挠动静。
0: 你怎么了？
3: 没事，你别说。
0: 行了，我知道。
4: 出了个人。有什么？有人吗？
0: 在哪儿啊？
5: 没有。
6: 王脸儿。
5: 你咋来了？
0: 我来送你儿子。
5: 啊，咋了？
6: 小新，
5: 这喝了多少？这是
0: 把我的酒都喝了
5: 啊。你这个汤师傅的不光教徒弟本事，还管吃管吃的管喝的，这样的师傅哪儿找去？
6: 来，坐会儿。
0: 你这是干啥呀？
5: 谁家也不宽敞啊，
0: 哪用得了这么多呀？
5: 你先备着嘛，你万一哪天他又跑你那儿去呢？
0: 咋的？还去啊？没完了吗？
5: 你要想学的会，跟着师傅吃，跟着师傅睡呀。你徒弟是吧？吃师傅的，喝师傅的，不很正常吗？
0: 少跟我套近乎，账不能乱，得一笔笔。挨个算。

0: 啥事儿？说吧。
1: 啊？
2: 不是你有事儿吧？
0: 是你有事儿吧？不是你要出来说的吗？
2: 我还以为是你有话要跟我说呢。
1: 这事儿闹的，
2: 不是我们家小新惹啥祸了吗？他要哪儿做错了，你跟我说，我来收拾他。啊？
3: 马叔来了。
4: 啊啊！你们唠，我回去了。
1: 你咋才回来呀？
4: 啊！
0: 心虚了，张不开嘴。
1: 老马，你是不是也有点醉了？不早了，快回去吧。
5: 还装？
0: 王勇哥，当年那个事情，你是不是都看见了？为啥不能给我作证呢？明明你就在现场。
1: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我当时真不在，真的是你看错了。
0: 我说王勇哥，
3: 马叔，马叔，王叔，
0: 啊，
3: 还在这儿唠呢。
1: 不，你马叔要走，我出来送送他。
3: 我正好上夜班，我捎你一轱辘呗。
0: 不用了，
3: 快走吧。
0: 哎呀，快走你的吧。
3: 我走了啊。

0: 早上起来了
1: 啊，
0: 醒酒了，
1: 我渴了，喝口水。
0: 你是真醉还是假醉呀、啊？装的吧？
1: 我这酒量，我还能喝多了？
2: 我说呢，
1: 我就是高兴。
2: 啊？遇到啥事儿了？
1: 我今天去他们家，给他好顿绝，今天酒也给他喝光了，你看他气的。
0: 啥玩意儿？你惹不他干啥呀？
1: 是他现在开会的时候故意刁难我的。你说那么多同事，他还当师傅的，这我俩这天天打架都习惯了。
0: 你呀、啊，你把你那个脑子用在正经地方啊，别没事老琢磨这些乱七八糟的，是吧？你师傅咋地？你受着就是了。您这是组织上给你安排的师傅，轮不着你这个当徒弟的挑三拣四。你有的选吗？师傅让你受气了，你就得受。
1: 凭啥呀？我又没招他。
0: 你认命吧。

0: 这个
1: 头戴高点儿，别把眼睛看坏了。坐的不能太久啊，差不多就起来活动活动。
2: 刚活动完。
1: 燕子，记得我一个小时前进来，你就在看这页，现在还在这上边打转转？
2: 不能啊，你记错了吧？
1: 我记错了，爸爸是干嘛的忘了吧？被我盯上的都跑不了的。
2: 那我这学到后面又翻回来了呗。
1: 燕子，学习呀、是需要专心的，只要这个书本打开，那就要一心一意地钻进去，碰到难题呢
2: 一定要迎难而上，研究明白，今天解决一个问题，明天解决一个问题，一年365天就能解决365个问题。
1: 就会请爸爸啊。
2: 爸，
1: 你
2: 别老为难王鑫，

0: 老大哥，哎呀，啥呀？你这都震掉了，你这干啥呢？搁这儿啊？你跟这椅子有仇啊？
1: 不是，我这长时间这么坐着腰挺酸，我就这么撞啊，能舒服点。哎，要哥你试试来，
2: 你哥我试过，我怕把尿给颠出来。
1: 那你别试了。
0: 不是，老大哥，嗯，你这腰不好吧？你回去歇一段时间，完了让嫂子好好照顾照顾你。啊，
1: 我歇了，这座不空了吗？那你坐上了，我好了回来，我坐哪呀？
0: 你回来，你腰不就好了吗？你就接着坐呗。哎呀，
1: 牛大力，我告诉你啊，你想坐这座行，把你腚练结实了，这座你能坐稳吗？
0: 我腚没你大，但我腰好啊。
1: 滚犊子啊！信号好了，嘿，
2: 信号好了哈。
3: 就为了这事儿，从处对象开始，一直唠叨，都没完没了。
4: 那你还不让我说了？
3: 可我一直就在哈城工作呀。
4: 那不是当初你告诉我，过不了几年就能调回来吗？这都几年了，
5: 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能回来吗？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要不这样，玉霞，你要着急的话。你先调我这儿来。
4: 我这跑号的工作干嘛调你那儿去啊？要调也是你调回来呀。
3: 我这不是实在调不回来吗？
4: 那我也跟你说多少回了，我现在单位那科研项目正处在攻坚阶段，我也走不了呀。
3: 那我能走啊？

0: 这领导马上给我提干了，我这能走吗？
1: 你提干了又能怎么样？提干了不还得留在哈城啊？哦，
0: 你们单位离了你，这活事都干不下去了是吗？
2: 雨霞，你不能因为你影响我的前途啊。
1: 影响你前途？哦，我让你回来就是影响你前途。雪莉，

0: 哎，这可是两回事儿，你别混为一谈。哎，算了算了，都说不下去的话，那再熬2年啊，忍2年之后，到时候就有办法了。
1: 这个岁数了，再不结婚生孩子，就晚了。你要是拿着结婚生孩子这事儿跟我说事儿，那就是直接逼我，是吗？行，算了，你随便吧，谁离了谁都能活。
0: 夏，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心里明白。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哎，算了，别找了。
1: 不成了，下回见面再说。下回见面又得1个月以后了，这段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下回见面，你给我个确定答复。
0: 你这不是逼我吗？
1: 算是吧。
0: 算。那我想好了。我肯定不回去。

0: 有，这位同志喝多了，是吧？没事没事，不要紧吧？
1: 有人是。
2: 哎，同志，先喝杯浓茶，啊，醒醒酒。哎，这茶有点苦，清热解毒，你慢点喝。
1: 再苦的我都尝了。
2: 我看你经常坐我们这趟车是吧？
1: 嗯。啊，
3: 一个月一个来回。
2: 家是哪儿的？
3: 孩子。
2: 那你这是在哈城上班了？
3: 嗯。
2: 我看你和你爱人两口子经常是从这个宁阳上车。
1: 我们俩还没结婚呢。怪不得是警察的，早就把我们盯上了。
2: 不是不是，主要是你们总坐这趟车，是不是都眼熟了？
1: 是啊，我父母在宁阳，我跟我对象一个月去看他们一趟，看完二楼，他回海河，我再回哈城。
2: 也够折腾的，
1: 何止是够啊，是太折腾了。
2: 来来来，喝水喝水。哎，干嘛喝那么多酒啊？
1: 跟对象吵了一架。
2: 吵架？
1: 心里不痛快。
2: 哎呀，你们俩人又总不在一块儿，还吵啥呀？有啥大不了的事儿？
1: 就是因为不在一块儿吧。才吵啊，非让我调回来调回来调回来，我也想调回来，哪那么容易吗？是吧？我有

0: 我自己的工作，
1: 我这不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吗？
0: 哎，不行，还拿结婚生孩子事要挟我。
1: 咱老爷们儿嘛，老爷们儿得有自己事业。
2: 那你是在哈城第一化工厂上班？啊，哎呦，那可是个好单位啊。
3: 哎，马叔，哎，七号车厢有纠纷，需要您处理一下。
2: 好，马上来。那你在这好好休息，啊。

0: 你这一天天老是神出鬼没的呢。哎，
1: 干这啥？这
0: 冻饼啊，搁哪儿偷的呀？
1: 这啥话呢？我一熟人给我的。
0: 你不牛家沟的吗？搁这片还有熟人呢？
1: 我有一老乡，搁农油厂上班，他给我的。琢磨啥呢？你把我想成啥人了？这不是偷的，上回那鸡也不是偷的，是换的。再说了，就算是偷的，我也没把你供出来。
0: 妈呀，你这话啥意思呀？
2: 我要是知道你那个鸡是偷的，我也不吃啊。
1: 哎呀，我再说一遍，那腰那是换的，换的。这不说这个啊，拿着。干嘛呢？哎呀，
0: 你演四眼，
3: 说悄悄话呢，
0: 别搁那咧咧。
1: 哎，幺，拿着，
3: 啥呀这是？
1: 啥也不是，这出来的真是啊。
3: 咋样啊？
1: 哎呀，
3: 你俩唠的，啊？
1: 本来挺好，啥也不是。
3: 来，我教你几招。
1: 啥？哎呀，
3: 那豆饼一会儿你送里边啊。
1: 啊，你看着了。
3: 那么瞎能闻不着吗？
4: 你挺有能耐呀，
3: 这玩意儿都能淘弄上。
4: 小姚的力量可真大。
3: 不是我早就说过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1: 你说我到底哪儿不行啊？啊？我这丫头怎么扒了眼睛看不上我呢？
3: 老话不是说了吗？
4: 上杆子了就不是买卖，搞对象也一样。我要是小姚，我选汪鑫，我也不选你。
1: 不，你啥意思啊？啊？
4: 啥有啥意思呀？你现在是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
3: 我跟你客观的分析一下现在的情况，对吧？人家汪鑫是警察干部，你就是个工人。
1: 我工人咋了？咱你还瞧不起工人阶级啊？不，你不也工人吗？你们全家不都是工人吗？你
5: 看，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

0: 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

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

0: 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

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1: 我长这样啊？
2: 你可不就长那样？
1: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
3: 这个是妈妈去年捡的猫啊，妈妈的名字叫傅菲菲。
4: 知道。
3: 我就希望她当我的妹妹，取名字傅菲凤。
5: 集合啦！
6: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5: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6: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
6: 哎，秉慧，刚才跟同事们商量啥呢？
7: 这不正商量着周末去哪里玩吗？啊，刚才听大家介绍哈，都是说我们大吉林吉安的舞女峰特别棒，很想周末去走走啊。啊，
6: 吉安的舞女峰不是说只有这个十一的时候去才最好吗？这叶子都红了才最美吗？
7: 谁说的呀？每个季节啊都有着它独有的迷人之处哈。再说我们主打的就是去吉安玩，那可不只有舞女峰啊，那里重峦叠嶂，每一座山峰啊都是非常的壮丽。林木郁郁葱葱，走在山间的石板路上，哎，风都是凉丝丝的。夏天去避暑太舒服了，那里的

0: 森林覆盖率高达95%，更是野菜、山果、山珍的故乡啊。
1: 我也听说哈，那儿的美食呢也是非常的不错，比如这人参鸡汤啊、大冷面啊、铁锅炖江鱼啊、煎火盆啊等等等等。
0: 说的没错哈，那说起火盆呢，那可是吉安的特色美食，已经逐渐从民间美食成为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了。
1: 还要提醒朋友们，可千万不要忘记去看大吉他，它可是吉安的文化象征，电影《缝纫机乐队》中的标志性建筑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吉安的音乐魅力，同时呢，也可以了解到吉安的历史和文化。
0: 好了，朋友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约上三五好友，相约出发吧！
2: 永基年间冬日，诗人张白远赴边疆，巧遇旧友雷甫，二人一路同行，行至戍边战士李将军的军营，正值大年三十，
3: 边塞风光，雄伟壮阔，白雪皑皑呀！
4: 你不冷吗？你啊，
5: 确实有点冷啊，但是我能挺啊。
4: 雷甫兄，距离我们在书院寒窗苦读已经有10多年了，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6: 是啊，想当年咱们还是同桌呢啊，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学习，然后把我毛笔给我撅了，让老师骂我。哎呀，
4: 惭愧惭愧。
6: 你笑得很自豪啊啊！
4: 雷甫兄，你的口音怎么变了？哎呀，
6: 入乡随俗吗？
4: 那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6: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啊，肯定没有张白兄好啊。要是能重来，我想选张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小孩。
4: 哎，好了，先别逗小孩了。是这样，雷甫兄，我刚刚临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和此地的李将军关系很好啊？
6: 你怎么能说是临时想起来呢？你在我家门口跪7天，你求我带我认识李将军吗？不是、哎、
4: 行了行了，没有跪这么久啊。我是听闻啊，李将军英勇善战，独守边关，我想拜入他的麾下，成为他的幕僚。一会儿啊，你得给我美言两句。
6: 李将军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保证5分钟之内你俩就能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4: 真的？哎呀，
6: 走
4: 走。
7: 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
6: 来，
7: 快坐下，暖和暖和。来，
6: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啊。哎呀，这个是我的朋友张白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哎，
4: 不是，哎，是想给您当幕僚。李将军，哎，久仰大名啊。啊，
7: 我叫什么名啊？
6: 看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4: 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哎呀，
7: 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6: 好，哎，
4: 行，那就喝酒。哎
7: 呀，满上。
4: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6: 啊，
4: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7: 请。哎呀，
4: 好吃，真香。
7: 中原人不吃菜吗？
4: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7: 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鲁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这就说的全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是？我给你拿菜去。
4: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6: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4: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6: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吧，才华。
4: 我明白。
7: 菜来喽！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快点尝一尝。
4: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7: 行，
4: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3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6: 好啊，
7: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4: 那我就创作一番。
7: 请。
4: 有了，李桃不言字成溪，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晴欲雨，塞上风光最心仪。

0: 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1: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说浅的啊。
0: 行，请坐。
1: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2: 你这哪是诗啊你？
0: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啊！这是，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2: 这啥意思呀？
1: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那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2: 行，那我再来一首。
1: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0: 张兄啊，哎，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3: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呀，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0: 请坐。
3: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0: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嗯，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1: 不是，李将军，这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0: 啊，你整。
3: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掩满弓箭。
0: 哎呦，哎呦，姐妹，
2: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0: 什么嘛？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2: 行了，哎呦，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先稳来，别慌，来，往来，往起站来。哎呦天哪，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1: 比喻呢？
2: 假的啊，
0: 比喻？
2: 对，
0: 大胆！哟，这能瞎比喻吗？啊
1: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0: 提，
1: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0: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1: 这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0: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那你
1: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我也能来啊这个。
0: 你这叫照猫画虎，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1: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0: 小雷呀，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1: ，好了，别好了，
2: 这样，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1: 对，
0: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说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1: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0: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1: 好嘞，李将军啊。
2: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使劲作诗，他使劲使劲夸你啊。
1: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2: 兵法我懂啊，
1: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2: 行，那你垫我。
1: 走。
0: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3: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
0: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1: 当然，《
3: 孙子兵法》。哎，
1: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0: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2: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1: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
0: 我不要面子，我
1: 打的是五五开呀，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3: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0: 是
3: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0: 行，
3: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1: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的。
3: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1: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的。
3: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1: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3: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0: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1: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
0: 没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来。
2: 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
1: 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都能答应你。
2: 那我拼他，
1: 走。

0: 啊，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1: 喝点小酒，人称中原小酒仙。哎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没事，你这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哎、
0: 嫌杯小了是吧？
1: 哎，不是，
0: 嫌杯小了是不是？
1: 没有，
0: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来，咱换一个喝。
1: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啊？
2: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也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0: 来嘞，
1: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就哎，
2: 李江玉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0: 来了就是客啊、哦！我先干一个，我射了。嗯，
2: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0: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2: 啊、给我
0: 来
2: 给我
0: 干。嗯。
3: 那李将军、雷副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2: 你去哪儿啊？
3: 回中原。
2: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3: 你都知道了，
2: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作诗，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3: 用真心，
4: 用这个令牌啊、
2: 嗯，用啥令牌？
4: 用那些令牌，
2: 他们就听这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3: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嗯嗯，雷副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嗯，哎呀，哎呦，
2: 这躺盆里了，你啊。
3: 李将军，哎哎，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哎呦，还不会喝酒。抱歉，哎，
0: 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3: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0: 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那我就说两句吉祥话，怎么样？
0: 好提议。
2: 好。新一年，酒馆够，肉馆饱，烦心事儿不来找。
0: 好，
3: 那我也说两句。人生虽苦短，哎哎，
0: 嗯，别说他听不懂的啊、
5: 哦。你哥们几个心里暖啊。
0: 哎，那我也来两句。
3: 好，
0: 咱们呀，祝大家过个
6: 太平年。
7: 朔风卷地汉边关，将士铁衣映月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云月共此言，莫道书生无胆气，今夜同袍寄故乡，来春若问归何处，已在山河最边关。
8: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9: 咱是几号车厢来着？
10: 几号？我再去问问。亲爱的，哎，哎，不是，那警察同志啊，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的？
11: 大爷、啊，您就甭问了，你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您。
10: 哎，得嘞，哎，哎。哎，警察同志啊，
9: 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警察同志，
11: 哎，大妈，
9: 我叫王秋香，哎，一会儿车来了，喊我名就行。
11: 得了，大妈，哎，大爷，你给我来一下，快点。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她叫秋香。
10: 啊，对啊，秋香，
11: 赶紧的，
10: 秋香啊。秋香啊，来，你帮我拿着。
9: 站住！站住！抢包啊！啊，
10: 抢包！
9: 什么？
11: 秋香，把他给我拦住！
12: 不是不是，警察同志，
11: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9: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啊？
12: 不是怎么回事？
11: 对呀，
13: 对。
11: 哎呦，兄弟，你可以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9: 他就没良心，他。
11: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9: 好。
11: 身份证。
9: 这儿呢。
11: 你车票
9: 这儿呢，
11: 你衣服呢
9: 这儿呢，
11: 你俩谁抢的谁呀？

0: 我们俩是两口子，啊？嘿，
1: 你抢人包，你还敢占人便宜？
2: 我占谁便宜？
3: 他就是我老公。
0: 你干啥？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1: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
2: 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1: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耷拉个脸给谁看呀你？
0: 我怎么耷拉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耷拉脸了吗？
2: 有点耷拉。
0: 看你人来信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跟你妈发的短信啊？你用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1: 查就查。我能让你查着？哎呀，
0: 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1: 坏了，
0: 爷爷，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1: 警察同志啊，谢谢您。
0: 你甭客气，
1: 您怎么那么欠呢？
0: 我就是，
1: 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0: 怎么欠？ 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手里了，那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随便翻呢？各位，
0: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你干坏事了？
1: 没有，没有，
0: 没有，你怕啥？
1: 这不是过年吗？啊，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0: 挺好的呀。
1: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不知道。
0: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1: 我告诉他，啊，我媳妇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啊，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啊，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哎呀，
0: 那你还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
1: 我，哎，电话，
0: 谁呀？
1: 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你接呀？
1: 您的电话。
0: 我怎么接呀？
1: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我。
0: 哎呀呀！哎，妹子，妹子，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他没，啊，是吧？啊，那行，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哎，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三件事儿。
1: 第一件，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听见了吗？
0: 你爸妈，
1: 我还说人家，
0: 对呀，
1: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0: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0000。
2: 应该的啊。
1: 第三件呢？
0: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兄弟，你得挺住啊！那5万块钱私房钱呢？啊，
1: 我怎么值钱呀？我
0: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
2: 没事，你查查什么了就抽啊！这女的谁呀？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1: 我长这样啊？你可不就长那样？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2: P 都不
1: P
0: 一下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4: 喂，哎，我说，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您帮我们俩人拍张合影呗。
0: 行行行，不麻烦，不麻烦啊。
4: 快点坐这儿。哎，来，
0: 老姐，来准备。哎，张大啊，
4: 赵美颜的。
0: 好嘞，准备，1、2、3。好嘞。
4: 哎呀，你看怎么样？亲爱的，你看看照的怎么样？
0: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秋香啊，你老要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我说睿智啊，
4: 你看这个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我说
0: 大爷大妈，哎，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啊，到吉林，头一回去。
4: 什么头一回呀？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
0: 哦，啊，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什么？
4: 你冬泳啊？是我冬泳。那我在那儿干啥呢？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翁家把它捞出来的。哎呀，啊，
0: 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4: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啊，我就记着。 她挺漂亮的，哎呀！警察同志，哎，大妈，警察同志，哎，不怕你笑话，哎，这岁数大了，是，连我名都记不住了，嗯，我又不能说破，嗯，怕伤她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

0: 带他到吉林转转，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1: 大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啊，
2: 你说你烦不烦呀？
3: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哎呀，来，您给评评理。
1: 我说你俩，
3: 我们俩结婚三年啊，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啊，我跟他回去了。啊，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啊，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哎呀，
1: 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3: 他妹妹是只泰迪。哎，
1: 狗啊！啊，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2: 警察同志啊，他比我更过分呢。啊，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三天，你睡了两天，这是过年呀还是冬眠呀？
3: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也确实不能喝，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1: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4: 不一样。哎，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哎，
3: 你听听，哎，
1: 那你过年回谁家啊？
4: 我媳妇家。哎。
1: 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4: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1: 什么什么挺住？
4: 加油！加油！
2: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离婚。
4: 加油！
1: 开玩笑呢，开玩笑。
3: 离就离，你吓唬谁呀你？哎，
2: 离婚是吧？
3: 别拉
2: 了，
3: 别拉了，
1: 没，
3: 你别拉
1: 了，
3: 别
1: 拉了，
5: 听你们俩，
1: 干嘛呢？这是，咋离婚了呢？这个啊？你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他不容易啊。
5: 就是啊，
1: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50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5: 我忘了。
1: 这个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4: 不敢吗？
1: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3: 喂，妈。
6: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3: 在车站呢。
6: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3: 好嘞，妈。
7: 咱妈又说什么呀？
3: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7: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3: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多好啊！那就放上吧。哎，哎呀，啊，车来了，
3: 快点，车来了，别落东西。
2: 赶紧的，
3: 老伴儿拿着。
2: 哎，大爷您这个啊，六车厢。哎，哎，拜年了，
3: 请他同志，
4: 拜年了，
3: 拜年了，
4: 过年好，
3: 春节好，
2: 过年好，
3: 再见。
2: 赶紧上车，
5: 谢谢啊，
2: 先别冻着啊。
6: 哎，其他同志，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7: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0: 回去吧。
1: 好的，谢谢大年三十新年快乐。
2: 乘务员同志，
0: 回去。
2: 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0: 回去吧。
3: 肯定有饺子。
2: 这什么馅的呀？
3: 荤的素的都有吧？
2: 我跟你说，我确定。
0: 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去行吗？
2: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呀？
0: 你没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3: 老公，哎，过年好。
0: 哎呀，过年好。来，老婆，哎，这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都热着呢。
3: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0: 来来，我吃一
3: 个。吃一个。
0: 香不？
3: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0: 啊！老婆，这个拿到车上吃啊，趁热吃。
3: 可我得赶紧走了啊！
0: 老婆，你初几回来的？
3: 我初三回来。
0: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3: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0: 喜欢就穿上了。
3: 孩子的鞋得试啊！
0: 哎，他找垃圾，初一给他试啊。嗯，
3: 哎，老公，哎，过年好！
0: 老婆，过年好！走吧，再见。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6: 在这儿呢，先要送上一条温馨的小提示。哎，虽然这夏季炎热哈，空调咱可不能一直吹。是空调虽然可以为我们提供凉爽的环境，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避免生病啊。
5: 长时间吹空调啊，很可能会受寒、发烧、感冒、肌肉疼痛，也会引起眼干、头晕、腹泻等症状。
6: 说的没错，特别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当中，还可能造成免疫力下降、关节疼痛、大脑神经失衡等问题啊。
5: 因此啊，我们在享受空调的同时啊，也需要注意保持室内外温差不超过5度，每个半小时呢开窗换气一次，避免室内空气过于干燥，同时呢及时的补充水分，以免生病哈。
7: 小朋友们茁壮成长，
8: 那我祝老年朋友健健康康，
7: 我祝青年朋友事业长虹，
8: 我祝老年朋友福寿康宁，
7: 我祝中年朋友大吉大利，
8: 我还祝老年朋友健康无比。
7: 你等会儿再，
8: 我祝愿老年的朋友们。
7: 行了，怎么掉老人堆里了？是怎么着啊？
8: 啊，怎么了？
7: 怎么全是老人呀？
8: 您看现在老人啊，儿女关爱、社会关怀、幸福啊，
7: 说的还真是啊。
8: 对呀、啊，过年了，
7: 怎么着啊？
8: 我问你几个小问题呀、啊？
7: 没问题、
8: 啊，听好了啊，
7: 说吧。
8: 说，什么是老人？
7: 老了的人就是老人。
8: 您这怎么回答呀？这就拆开了说。
7: 你再换一问题。
8: 再换一个啊。
7: 再来一个。
8: 什么是老年人？
7: 我媳妇儿老年人了。
8: 哎呦，够酸的啊。
7: 我老年人老黏着我吗？哎呦，
8: 我跟大伙说啊，我跟大伙说一好消息。
7: 什么事？
8: 侯振鹏他们一家子啊，最强老人呢。
7: 不是，我们家到您嘴里怎么成最强老人了？
8: 你爸你妈你爷爷你奶奶太棒了、啊、这特别好啊。
7: 怎么好法啊？
8: 你妈妈你妈妈现在退休了吧？
7: 退休了，
8: 60多岁。
7: 是
8: 爱心爆棚啊。
7: 我妈有爱心。
8: 哎呦，一到早晨起来 先到公园里
7: 干嘛呀？
8: 什么流浪猫啊、流浪小狗啊。
7: 是，
8: 哎呦，特别有爱心，又是做窝又是送吃的小罐头，好着呢。
7: 那公园里呢，流浪猫那么些个，那我妈分得出来吗？
8: 起名字呀。
7: 给这猫起名啊？
8: 发发粪。哎，
7: 别叫了。
8: 发发粪出来啊！
7: 别叫了。
8: 发发粪。
7: 哎，妈妈，您往哪逗谁呢、啊？别逗了。
8: 发发粪出来。
7: 叫谁呢？这是。
8: 你妈去年捡了一小猫啊。啊。那个猫脸有点方。哦。希望它将来发愤图强。哎，起名字方发粪。
7: 这猫叫方发粪的。
8: 付飞凤啊。哎，
7: 这又是。
8: 付飞凤。
7: 这又是谁呀、
8: 啊？这个是妈妈去年捡的猫啊。妈妈的名字叫付飞飞。
7: 知道。
8: 我就希望她当我的妹妹。哎，取名。名字付飞凤，
7: 那我管他叫什么呀？
8: 姨妈。哎啊，
7: 我比他还小一辈啊。
8: 费福飞，
7: 您别叫了。
8: 费福飞出来。
7: 这都什么名字呀？啊，这叫什么？费福芬。
8: 他呀，夏天捡到的。嗯嗯。给他搞了一点痱子粉。哦。后来又觉得痱子粉这个名字不像人名。
7: 那肯定不好听。
8: 费福芬。
7: 费福芬。
8: 这三只猫的名字你看多好。哎，
7: 太绕嘴了。
8: 连起来说。嗯。发发发，付飞付飞付飞。
7: 好。
8: 发发发，付飞付飞。放他

0: 别，
1: 可爱不可爱？
0: 这是可爱。
1: 哎呀，我跟你讲，现在天气冷啊，
0: 嗯，
1: 我要给这些猫穿上衣裳。
0: 穿什么呀？
1: 混纺啊。
0: 给这猫穿混纺。
1: 儿子，你不要在旁边观战。
0: 那我干嘛呀？
1: 加入我们爱心的行列，穿呐。
0: 我给这方发奋、付飞凤、费福芬三只猫穿混纺。方发奋穿红混纺，付飞凤穿黄混纺，费福芬穿粉混纺。说方发奋、付飞凤、费福芬穿完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又一起穿粉。

0: 啊，我爸也上那儿喂猫喂狗去。
1: 哎呦，比这个又晋级了。
0: 他干什么呀？
1: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吧，
0: 都知道啊，
1: 南来北往，外国的朋友特别多。
0: 是是，
1: 跟外国朋友学外语啊。
0: 我爸都这岁数还学外语，
1: 好几个国家语言。哎呦，棒着呢。
0: 会说吗？
1: The Spain Festival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the most important holiday in China, and tonight is our Spring Festival Eve. Happy Chinese New Year.
0: 嘿，说的还真利索，
1: 行不行？
0: 哎，这要是来一个韩国朋友，
1: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십니까，반갑습니다。
0: 哎爸，那儿来一个泰国朋友，
1: 누나이한눈홍한한하이라홈다이한롬하이농촌영화바탕롬하이
0: 哎，
1: 농촌웨레가。
0: 您等会儿吧，您这上海话可都说出来了。
1: 不是这个爸爸俗气，
0: 那是这上海话。哎，那我问问您，
1: 哎，
0: 这掐围用英文怎么翻译？
1: 这个说出来
0: 啊，
1: 外国人要明白，
0: 嗯，
1: 上海人要觉得有味道。
0: 我们听听，
1: 浓一了哇。
0: 哎，真有点意思啊。
1: 没吃饭
0: 哦，这是吃饭。
1: 哎，
0: 睡觉呢？
1: 浓 sleep 了哇。
0: 嘿，谢谢。
1: 哎，你看，谢谢小燕呢。
0: 啊，是是是，翻译过来。
1: Thank you。
0: 你还真俏皮啊！
1: 你看，感觉很好吧？
0: 哎，别说，
1: 哎，
0: 就您这钻研英文这劲儿，最强老人非您莫属了。
1: 跟谁比呀、啊？
0: 还比谁呀、啊哎？
1: 你还有爷爷呢。
0: 我爷爷90多岁了，出门都费劲了，这还比什么呀？比？
1: 谁说？我出不了门。
0: 是。说您这出门我怕您啊，身子骨行吗？
1: 耳不聋，
0: 嗯，
1: 眼不花，
0: 呵，
1: 腰不酸背不痛，怎么就出不了门呢？
0: 您身体好我们都知道
1: 啊，
0: 现在您到那餐厅，人说您点个餐吧，够呛您都会，
1: 不就是扫码吗？
0: 这都知道啊，
1: 扫码完了
0: 啊，
1: 注册，
0: 哎，
1: 注册完了下载、下载以后输手机号，
0: 嗯、
1: 还有短信验证码
0: 都知道，
1: 最后
0: 啊
1: 再找个人脸识别，
0: 人脸识别也会啊，
1: 很 easy。
0: 爷爷您瞧这儿啊，
1: 哎
0: 哎，请向左转头，请向右转头，请眨眼，请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张
1: 嘴，啊等等
0: 啊，干嘛呀？
1: 呀呀呀呀呀呀！
0: 哎，好，您
1: 呀呀呀，
0: 您赶紧套回去吧，行。
1: 我不玩呀呀啊！
0: 对，这赖我了，赖我了。
1: 不像话！
0: 爷爷，您就是最强老人，我们知道啊。
1: 谁呀？
0: 啊，我爷爷最强老人呢？
1: 奶奶呢？
0: 哟，我把这奶奶还真给忘了
1: 啊！
0: 奶奶您别生气，奶奶，奶奶您听我说，
1: 别碰我。
0: 您听我说呀，您看我爷爷那手机玩的多溜啊、
1: 哎、
0: 您有他强吗？
1: 别往后说了，
0: 嗯，
1: 孙子、啊、别看奶奶90多
0: 啊，
1: 什么叫拍段子、
0: 啊、
1: 什么叫网购，什么叫点餐，什么叫小直播，奶奶很容易呀、啊、
0: 刚才您说直播您都会，
1: 此时此刻就播着呢，你看看，
0: 我看
1: 在线网友50000多人吊打全网主播呀。
0: 那是谁呀？那广西表妹跟您说话呢、啊、
1: 小网红，
0: 他您都认识？
1: 那奶奶不值一提呀。
0: 啊
2: 表哥，我出来了不、
0: 啊啊、
2: 我跟你讲的那个广西普通话怎么样呢？
0: 呵呵，
2: 是不是也很像啊？
0: 是是是是，太棒了，奶奶。
1: 好吧，
0: 你别说啊，我们家这4位老人都是最强老人。
1: 你算说对了，
0: 嗯，
1: 你妈妈啊、
0: 嗯，
1: 这叫老有所为，
0: 没错。
1: 你爸爸叫老有所学，
0: 对。
1: 爷爷奶奶
0: 啊，
1: 老有所乐呀，
0: 多好啊！
1: 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0: 嗯、
1: 才是咱们中国新时代老年人、
0: 啊、
1: 最好的风貌啊！
0: 说的太好了，
1: 过年了，
0: 哎，
1: 咱们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
0: 永远年轻。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利，及时官罚。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还真空调，太冷了。
1: 撒老爷们儿这样太没面子了吧，人会儿吧，你那是姑娘光着腿呢，一会儿见报起来麻烦。
2: 哥，说金角银角今天在这儿偷，这个消息准不准呢？
0: 说是这几天都在专找喝醉的偷，
2: 你那消息靠谱吗？
3: 上次过节费就撂你一次，
0: 小子再骗我，我弄他。
2: 哎，哥，
0: 哎，别指。是他，别急啊。
3: 小气，抠搜，爱占小便宜，啊。嘴还馋，这些都是他的缺点。而你得看他跟谁抠啊。他占了小便宜都拿到家里来了，按过日子来讲，这就是优点。
0: 哎呀，哎，我是了解他的。

0: 你看他挣的钱，自己不舍得花，都给你了，是不是？治家拢地，这就可以。
1: 你少喝点。
0: 你别不甘心，咱们家就这么一个条件，啊！你要是当初学习好点，考上个北京、上海的大学也行啊。你这不是现在还在铁路上查票吗？婚姻呐、啊，太悬殊了，不行。你就是个鸽子，你非要往凤凰窝里头钻，住得惯吗？
1: 没住啊，怎么知道惯不惯？
2: 我回来了。姐，婚纱照的最低起五折啊，再送三张室外的，还有一张水晶相框。你明天早上9点你可别迟到啊。
3: 三套婚纱后你还怎么着也得一天呢。
1: 我就是不服你这些道理，非得安于现状，凭什么？说说也不行，想想也不行了。
0: 一姐同意了，
3: 啊！哎呦，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呀？他就属顺毛驴的。
0: 这我哪知道啊？

0: 为啥不出手啊？他是不是技术退步了？
1: 吴教头，别大火了。

0: 瓶啊？
1: 啊，不是，我说你是哪的？瞪俩大眼珠子，是环卫局的还是卫生所的？
2: 说你了，听不见。
3: 啊，我现在就在你派出所呢。哎，我晚饭还没吃呢，怎么你管饭呢？开玩笑，开玩笑，肯定我请的。快来吧，你来了我跟你说，啊，小事儿，嗯，事儿不大。
4: 我明儿拍婚纱照，今天得亏没让人把脸给拆了。
5: 谁能拆着你呀？你这啪啪，哎，教教我们呗。
4: 我跟你说，要想给人脆晕，你一定等他放松的时候，他脖子绷着劲儿，你打不晕他。嗯，就趁他放松的时候，咔咔带上腰劲儿，啪一下，马上就晕。
5: 啊，那我练不练吧？我腰不行。
4: 你这么年，他干嘛了？他腰不行？
5: 我。
3: 你们怎么回事啊？啊？被伙子贼给涮了，
6: 郭鹏飞，你是蠢蛋吗？

0: 你说你去了影楼画呀，非得自己在这鼓捣，那面包盒饭都是免费的。
1: 影楼把人画得像个鬼一样，我先打个底子。
0: 行吧，随便你。我先去单位连个忙，然后再去找你啊。走了。

0: whenever your dad is power off.
1: 先生您好，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新娘子什么时候到？
2: 着什么急啊，头发不是还没弄呢？
3: 不好意思，接过，谢谢啊！快快快快快快！哎呦呦呦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来，开几个？
1: 还要吗？
4: 够了，
3: 谢谢谢谢。
4: 跟家里都说好了？
3: 啊。
4: 男朋友呢？
3: 他很支持。
4: 走也不说送送你啊？
3: 他说路上远，当心小偷。

加油。

0: 你知道这么多钱可能会判多久吗？
1: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带那么多钱，我以为他就二十三十的。
0: 你不是好好的在卖地图吗？你不是说你在干正经事儿吗？饿了可以来我们食堂吃饭，我们食堂的饭不好吃吗？你为什么要这样？
1: 给我妈买药。
0: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1: 不够。
0: 那你带什么药啊？
1: 你也不是什么都有啊。我妈现在还在家里咳嗽。童哥，能买点药给我妈送过去吗？

0: 阿芝，行了，就这样了。这事谁也想不到，看法院怎么判吧。他走不了了，那你去给老太太买点药，顺便通知民政局，得他们帮着连时照顾了。
1: 你是走了？右转进分店。
2: 就在隔壁的粥铺，进门左手边第一张桌子，去拿吧。

好事多磨，别生气。你的朋友马上就要进门了，他确实不知道我们的友谊。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事不过三，钱准备好，等我电话。

这不是你的手机，谁给的？在光明酒家门口，有人撞了你，是他吧？我放过问法，在光明酒家门口，有人撞了你，他给了你一部手机，然后让你来这儿见面，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

0: 走你那干嘛？干什么？你不是还爱跟吗？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不是还爱跟着我吗？我现在跟着你，怎么样？你别站，别站，你看，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你冷静好吗？
0: 我非常冷静，
1: 我理解，我特别理解你。
0: 理解你理解什么？
1: 是这样，江警官，我告诉你啊，你事先不通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安排人，你懂吗？
0: 我不需要你们安排，我是个成年人，好吗？
1: 那我问你，
0: 你问我什么？我现在我问你，
1: 你问
0: 我问你，你看，我是欠你钱了吗？
1: 啊？为什么要天天跟着我？是天天跟？你知道有多大压力吗？我跟你说了，我没有跟他们联系，你不信？我冤枉妈不行吗？啊？我来我这里，我冤枉情人不行吗？
0: 你冷静，我知道。
1: 我很冷静。
0: 你听我说，
1: 你说，
0: 你说，
1: 没有几天的事儿了，我怕他们再骗你，懂吗？懂不懂？
0: 走，你走，走，走，走你的，走你的。

0: 梁总，哎，都快离我女儿的件事，差不多到手了啊，准备好点钱，等我电话。哪怕是一块石头，你说它值9999元，只要有人愿意买，它就值10000块钱。 因为愿意花9999块钱去买的人，99%的人不会在意多花另外1块钱。重点不是石头值不值钱，而是你花9999块钱买它的时候，你心里真的相信它不是石头，它就是通往财富的第一步。发展的第一个人很重要，就像你谈恋爱，不管最后有多少回忆，初恋总是最美好、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那个。 关键词就2个字：把握。个人的建议啊，找一个你最有把握的人，你身边的人，关系最近、最信任你的人，去说服他、发展他、真心实意的帮助他。各位师长、各位晚辈，做事先做人，销售先销己。今天我不给大家讲产品，先讲做人。
1: 团结一心，其利断金。姐，咱们都是自己人啊，这次轻点儿。葡萄那点的真是够绝的，一大把撒到地上，谁踩上去都是满鞋底子粑粑。
2: 张国倩。
1: 东一脚西一脚，肯定把人往一边赶。你是怎么想的？
2: 转这边。
1: 我觉得那个财神对谁都不理不睬，就听那个修表的，是不是？等等。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跟着那人上车呀？反正他很远才下车的，我可以在车上下手。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规矩？
3: 上药40。
1: 姐，以后咱们还像这样分工吗？其实用不了那么多人，你觉得呢？
3: 就咱俩其实也行。

0: 我的意思是，钱能多分点。
1: 你跟我说这些，不怕我告诉他？
0: 谁会跟钱过不去啊？人生就是个算盘，都是珠子，要看你怎么算，是不是？
1: 下次再来医务室，你自己给自己上药。
0: 心里都是这么想，就是不说。干咱们这个，还能干多长时间？
1: 你把钱付了。

0: 人呢，他得舍得投资，他得会投资，你说是吧？
1: 对，
0: 你投对了，像那翻倍呀、啊！嗯，请办点事情啊。
2: 你先办理吗？
0: 你先忙啊。
3: 姐，杯子里没水，我给您添点。
0: 你有事儿啊？
3: 啊，我给您打听个人，这人您见过？这个
0: 叫什么名啊？
3: 方慧，方向的方，智慧的慧。
0: 方慧，
3: 你认识是吗？这个？
4: 嗯，不认识，但是我见过他。
3: 在哪儿见过？
4: 我们老乡介绍我去的茶餐厅，我以前跟他兼职的时候，他老去。
5: 上课了，
3: 哪个茶餐厅？
5: 后面坐好了。
4: 华兴。
5: 吃饱了，快点快点啊！
4: 华兴。
5: 吃得苦中
6: 尝尽。
3: 哪条街？

0: 是李红旗吗？
1: 给我带的。有筷子吗？
0: 筷子啊。
1: 快，哎，你别走啊，哎。

Oh,

0: 鲈鱼没有了。
1: 你没买鲈鱼啊？上次买的鱼，我爸差点踩晕了，你忘了？
0: 给你爸爸买的多宝鱼，有刺的我来吃。
1: 哦，那行，走吧。
0: 啊。

0: 事情啊，我怎么听说有几个中信来的，有个人手指头让人夹断了。
1: 不听话，抢饭吃，还要砸我们的锅，不敲消息，你说怎么办？
0: 那
2: 哎，等等，
3: 老哥，信我给热热。
4: 哎，东西哥，你这吃饭怎么还自带干粮啊？是你这老胃不耐了啊？哼，
2: 公粮交不上，可不就得自带干粮呗？是。
3: 正确答案是我主动替大家来值夜班，值班费不用给我，请我吃顿火锅就行了。
2: 哎呦呦呦呦，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哎，黄姐，
5: 来，谢谢。
2: 快，
6: 快说。
5: 来，李红琴，江奇峰那头这两天怎么样？
6: 越来越烦了，看着我就像个追债人一样。其实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再看着了。我总不能跟这个色情狂钻一被窝看着他吧？你别笑啊，真的，万一哪天那帮贼来拜访他，晚上拜访他，你说这看不住的。
5: 哎，让贼觉得你还在看着他们，那你真的不看了，那是两回事儿。贼心虚呀。本
6: 花姐说的都对。
5: 那不是这样。
3: 老哥，饭好了吗？
7: 哎，少等一分钟。
5: 什么饭？
8: 最新资讯，省港秋季拍卖巡展即将在横川进行。据悉，此次展览精选包括中国艺术品、中国书画、中国古代书画、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珠宝以及名表在内的七大收藏门类，近120件收藏珍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清乾隆御制玉扳指。估价有望于3000万港元。此外，还有多件难得一见的收藏珍品即将一并亮相。
9: 我知道，你们都不想跟我走，但是没有办法，他们不给我们活路。

0: 明天去彭川啊，刚买的火车票。对，要不是拉肚子，我今天就出发了。
1: 麻烦给开点拉肚子的药，
0: 随便什么都行，拉得快站不住了都。
2: 跟你说，没看新闻吗？
0: 玉扳指啊，不止一个啊，放到拍卖行都值好几千万。你当初去农民家骗出来的时候才值多少钱？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好的东西啊。

派出所吗？我想报个案，我老婆失踪了，有个三四年了。嗯，没有感情问题。有人说在你们这片街区看见过他，您帮我查查。我有他电话，您记一下。

0: 呀，姐，你这手机可真好看，这新款吧，贵了吧？
1: 你是占新哪儿的了？
0: 姐，你这下耳朵可真好，我老家给我买的。姐，你是哪儿的？也是咱占西的？
1: 老家待得好好的，怎么跑这儿来了？
0: 跟着亲戚来的，这儿挣钱比咱那儿多，又快。我就想好好学点手艺，回头我也在老家开个店。
1: 出来了就一定好吗？
0: 嗯，我觉得还行。
1: 这里遍地都是金子，但是你得低头才能看得见。能吃苦是好事，但你也得找到进金矿的路。
2: 哪儿的人？
3: 那儿的，我们大队跟旅店似的，啥人都来。
4: 嗯，有铁盒。
2: 哎呦，天天来啊？
5: 天天来，
2: 干什么？讹上谁了？
5: 没有，就北方来要账的一个，把全家的身家性命都压在这生意上了，要不到钱也回不去，就天天买醉，然后喝呀喝呀。那天在火车站的卫生间里，让李唐给发现了。拖回来了，就叫不走了，喝醉了就来，喝醉了就来，流到猫镇家门，醒了第二天就回家了。
2: 没住的地方啊？
5: 住在一个小旅社里，白天出门，晚上回来。
2: 同志，同志，醒醒了！同志，同志，回家了。
6: 醒醒，我是火车站啊。
7: 哎呀，各位领导真是
2: 这这这
7: 样啊！
2: 来，
7: 你喝了半天了，一滴汗都没出，我都不行了，我真的晕了，我敬你啊。
6: 你又谦虚，你大老板的酒量又何止这点啊？
7: 我表妹才是老板，我就是个打工的跑腿的服务员。
6: 老板都不来，我们见他是不是还得预约呀？
7: 你可不知道啊，我表妹这个人啊特别笨，她又不会说话，她要是来往这一坐呀，坐在那儿跟个石头一样，一句话也不说，到时候弄得你们特尴尬了，连喝酒的兴趣都没有了。
6: 真不怕，不会喝酒也不怕
8: 啊，
6: 老板嘛会挣钱就行。
9: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Sorry, the subs.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啊，姐，你手机忘拿了？
1: 每次按完脑袋都晕乎，老忘。
0: 啊，那姐你开车慢点啊。如果觉得这回体验还行，下次再来。
1: 我也有家美容院，硬件和待遇都比这儿好。

0: 两天我还开一家新店，我看你挺灵的，想不想去我那儿搞管理？
1: 所以姐，你是来考察的，知己知彼。
0: 不是老乡，信得过。哎，你先想想。

0: 4瓶白酒，8瓶啤酒。谁说南方人不能喝呀？哈，比你爸的量都大，
1: 尤其是那科长，就那又黑又瘦，你还记得把他倒过咱家店里？
2: 你都说好了吗？
0: 放心，搞定了，罚款降到2300，意思一下就得了。
2: 嗯，我开车呢啊，先挂了啊。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0: 你还在历城吗？我来历城了。方慧，
1: 你打错了。
2: 谢谢。

0: 你敢叫他来了？
1: 来来，进来进来，你搁门口看啥呀？不用了。来来来来来来，你先坐了。

0: 一个馍。
1: 好嘞，给你。
0: 来，
2: 您喝着。来。

0: 来，抹好了，赶紧吃肉吃肉啊，吃啊，赶紧吃的啊。你手挺快呀，我可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本事呢啊。啊，我连早饭都没吃，我空个肚子追你个瘪犊子。
1: 起来，
2: 我也没吃，怎么着，一起整点吧，警官。
0: 这不是可惜面儿啊，就你刚才这句话就值十个大嘴巴子。
1: 都散了啊，别看了啊，谁留下谁就给我所里当证人。
0: 你瞅瞅你现在这德行，好好个日子让你做成这熊样，要老婆没老婆，钱赌得一分不剩，咋的啊？敢偷啊？你就这么一个侄儿，还以为你耍贱被逮起来，早上去侦办公室找我。反正我看你这表叔是指不上了，以后这孩子就得自己个儿管自己个儿，回头再去县公安局找你。哼，
1: 占你官还能进趟城啊？
3: 哎哎，疼疼疼疼疼！

0: 这么说，搁哪儿收的？
1: 自家腌的。你摆摊这地儿这么偏，有人买吗？我给你换一地儿。有，我家东西便宜。
0: 要是不上学，你以后就完犊子了。你卖一辈子咸菜，你连名字都不会写。你凭借我说话没？
1: 我不摆摊，学费上哪找？
0: 我真是我。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我跟你爹是同学，他死了倒省心了，大事小事还得我管。哎，讹上我了。

0: 咋不写了，龚鸿飞？
1: 行字不会写。
0: 哦，开枪的开，立刀旁，还有什么不会写的？
1: 别的都会。

0: 事要忙。你看到前面的巷子了吗？前面左拐有派出所，你登记一下，走个救助流程。啊，
1: 我去过了，他们太忙了，里面有人打架。
0: 那就一会儿再去，你放心，有人帮你啊。哎，
1: 你好，麻烦您能接我打一个电话吗？我就打一个电话就行，您帮帮我。你好，大哥，你好，可以帮忙打一个电话吗？我就帮我家里打个电话就行，您帮帮我好不好？我求求你了，我就打一个电话就行，我求求你。

0: 我们往前走。 现在掉头，到底是红的小卖部。买包烟，要快。
1: 来包烟，
0: 怎么还行？
1: 随便，多少钱？
2: 10块。
1: 再来个火机。
0: 马上去吸烟室，速度要快，跑起来。

支撑，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不停地抽。四眼对整个计划一无所知，他只需要遵照指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0: 现在快点跑回去，快一点，走，一直走，
1: 再直走。

你是不是对什么药物有过敏史吗？没有啊。比如粉尘、花粉、冻毛之类的。7岁和11岁的时候哮喘过2次，现在都进不了厨房，闻到烟味还咳嗽，这算吗？

0: 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提前把挂音箱的螺丝拧松。
1: 为什么？
0: 你不用管。
1: 医生，头被砸了，
2: 让一下，来躺，
1: 快点，怎么包一下？
2: 好，来，你躺一下，麻烦帮我拿一下我的工具车，慢点躺啊。
1: 好，
2: 把腿往下一点。
1: 好
2: ，你躺下，谢谢。我用双氧水给你消下毒啊。你把手拿开，我看一下伤口，我看看还流不流血。还在流血。
0: 怎么弄得这么惨？
2: 哎，先生，可能有点疼，这样吧。你不用紧张，我用纱布给你眼睛盖一下，要不然一会儿消毒会伤到眼睛。来，你把眼睛闭好。好。可能有点疼啊，你先忍一下。先生，你双手帮我个忙，来帮我扶下纱布。我怕它会掉。好。血止住了，没问题。

0: 给你开的那两副药按时吃就可以了，谢谢你啊。忍着点，手受伤了吗？
1: 没有，
2: 那我先走了，大夫。
0: 哎，好，擦一下吧，来，慢点起，慢点。
1: 好。
0: 有什么不舒服吗？头疼吗？啊，
1: 头还有点疼。
0: 那给你弄两片止疼片。来，把药吃了。
3: 啊。
0: 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查一下。把药吃了。
3: 伤得不轻啊，朋友，怎么弄的呀？
1: 候车室的大喇叭，也没个人修，我要告他们。
3: 怎么喇叭掉下来了？
1: 啊，
3: 那个喇叭是用膨胀螺丝打的，应该挺结实。
1: 松螺丝什么的也正常。
0: 伤口伤的不是很深，只是破了皮，不用担心。

0: 到文川再说吧，路上不流血就行。多少钱？
1: 40。你有什么事儿？哎，
0: 我开药。哦。
1: 给自己开药。
0: 啊。
1: 想开什么药？
0: 我想拉肚子。
1: 拉肚子。

0: 你再去农户家看看，这鱼班长要讲配对，单个的遗孀要讲很多钱。他家里面没有，你去问问他家亲戚啊，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如果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谁知道他们分到哪家去了？你再去试试嘛，几个农民能懂什么？还不是凭你一张嘴说，
1: 老子头都被砸破了，还望捧传感。
0: 不就是赶不上拍卖会吗？你这骗到白骗了，在这儿能换几个钱？我手机一直开着啊，等你消息。如果真的有另外一只的话，我就先不动了，就在彭山住着，等你过来啊。

0: 你别着急，让我先想想。这个和别的不一样，要是能到手，我们都能退休。
1: 不要上车，回来。最近火车饭都不要再吃了。喂，火车话能听到吗？喂，这里信号好像不好，一会儿说。

0: 字写的不错呀，这不是真的也算下过功夫了啊。学生证丢了吧？哎呦，高三还是中专呢？
1: 南方商业学校会计专业第一年。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班主任叫赵桂荣，你能不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我或者给我家里打也行。我是来这儿打短工的，结果被人给骗了，身上钱也给我丢了。
0: 哎，你要不这样，你跟我走算了。玩具厂，一个月休三天，管吃管住，工资保底加提成，干不干？
1: 我想回家。
0: 你回家也得买火车票嘛。你这个样子谁敢借钱给你啊？那厂里头可以先预支你1000块，赚个外快不好吗？走了，听话，小姑娘。
1: 我不去。
2: 骗子。
3: 别多管闲事。
0: 走吧，我真心帮你。
1: 我哪儿都不想去，我现在就想回家，我不去。
0: 行吧，行。

0: 谢谢。那边就是派出所，你怎么不去找警察呢？
1: 我去过，他们那人打群架，满地都是血，他们人太多了，顾不上我。
0: 早上顾不上，也总有顾得上的时候啊。
1: 一会儿我告诉你们。

票都拿出来看一眼，票拿在手上，阿姨看眼票。 先生，别睡了，把票拿出来。好，阿姨看一下票。好，谢谢。哎，叔叔，别睡了，看一下你的票。哎，好嘞，好嘞，谢谢。来看一下票哦。嗯，好。来看一下票。

怎么了？有人给我下药！同志，你没事吧？我给你一下，及时行乡。

0: 同志，同志，到站了，醒醒了啊，该下车了啊。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啊？要不要去医院？
1: 啊，没事，没事，差点还被算计了。

0: 先吃饭，加班上。好，走。
1: 就是那伙人干的，我也是故意砸的，是因为没机会下手，所以呢，才给那个古董贩子换了药。
2: 可以睁开眼睛了，薛执着，帮您包扎一下就行。给你开的那两副药，按时吃就可以了。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1: 让石艳强去那个秀药行看一眼，如果还关着门，十有八九就是他干的。另外还有那女大夫，我觉得其他人都是跑腿的，他才是脑子。

0: 你需要帮我是吗，大姐？
1: 我求求你，你给我家里打个电话好不好？他们会给你钱的，我叔是警察，他肯定会找过来的。大姐，我求求你把门打开好不好？大姐，我求你把我把门打开，大姐，我求求你了，把我把门打开吧，好不好？大姐，帮帮我吧，大姐，我家里会给你钱的，大姐。
2: 天哪，好，我把套紧。

哥，我这啥都有，便宜还安全，女学生都有，老嫩了。你可是第一个啊，咱遇见就是缘分，玩会儿啊。哎，

0: 大哥，你们别这样，大哥，大哥，我求求你了，你给我家里打个电话吧，他们肯定会给你钱的。我叔叔是警察，他肯定会找到我的。大哥，别
1: 散伙啊！啊，放心，安全啊！
2: 这，哎，
1: 老板，搞不了了，我也是。
2: 哎，

哟，杵这儿站着。饿了吧？我们楼下买的特好吃的蛋炒饭。赶紧过来吃，怎么了？哎，这饼干给你留的，你中午也没想着吃啊？来来来来，快过来，过来，坐着吃饭。你脑袋汗呢？擦擦。来来，想不想？那、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嗯，我没生过孩子，我也没带过孩子，我也没哄过小孩睡觉，但是我挺想跟你

好朋友的。反正就是一句话，你呢，想干嘛就干嘛，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就嘴上跟我说出来，好不好？然后这门一关，就你自己说了算，行吗？啊？从今以后呢，早上你想几点钟起床就几点钟起床，想几点钟睡觉就几点钟睡觉，然后幼儿园不想去也可以，好不？说实话，我其实挺羡慕你的。我就在隔壁，有事儿你就敲墙，啊、嗯？你搂着他睡觉，给你放被窝里，你照顾好他啊，小手。

来。你多吃点儿。

0: 嗯，好吃。
1: 有点咸。
2: 不咸，我口重，我挺喜欢吃这个的。我还真没想到你会做炒饭啊。哎，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来这的时候进厨房，我当时以为你饿了找吃的呢，我压根就不知道你会做饭。
1: 以前我每天晚上都要做饭炒饭。
2: 给你自个儿啊？
1: 给他们。
2: 那也挺好的，反正会做饭长大也饿不死的，是不是？
1: 做不好就挨打。
2: 谁打你啊？
1: 我妈妈。
2: 我妈看着也不像打孩子的人。
1: 她打我妈妈，我妈妈就打我。
2: 她谁？你爸呀？
1: 她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死了，她是后来。

0: 炒饭炒糊了就直接给倒了，再炒一份，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
1: 一天也擦不了。

0: 来这儿多久了？记得吧？
1: 不知道。
0: 一年了。就今天，你跟我说的话最多。
2: 晚上想在这儿睡吧？你自己去把枕头拿过来，好吧？肚子大了，起来太费劲了。
1: 一会儿再去。
2: 那先躺这儿。
1: 你生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
2: 那谁知道啊？生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呗。
1: 我不想他跟我一样。
2: 为什么呀？

0: 记着啊，谁要是打你，谁就不是好人。爹妈也算，知道吗？世界怎么这么奇怪呀？不是所有的父母就一定都是好人。
1: 那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
0: 你说呢？
1: 不知道。
0: 肯定是好人多。你想想，这世界上那么多人，要不然大家怎么往下活呀？是不是？

你帮我查查有没有一个丢了钱包然后回不了家的女生去你们那登记啊？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外地的，穿红色衣服。哎，没登记过，她就没去过你们派出所？什么行动？现在吗？那条街我知道啊。

0: 警方获悉，有群众反映，在火车站周边的旅社等地，有不少不法分子实施拐卖妇女、强迫卖淫、强迫交易、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初步了解，犯罪嫌疑人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火车站到汽车总站一带为非作恶。案情上报后，省市领导高度重视，立即指示将此案列为督办案件，要求坚决打击违法犯罪，切实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今天下午，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和铁路警方联合行动，抓获孙某、徐某等犯罪嫌疑人6名，解救被困女性4名，同时该团伙的5名犯罪嫌疑人也抓捕归案。
1: 警察同志啊，我想上厕所，我吃坏肚子。
2: 老实点啊，进去。
1: 不是，你要不让我上厕所，
2: 一会儿我拉
1: 裤裆里边，我再拉你们警车上边，可别说我们故意恶心你们啊。
2: 哎呦，哎呦，哎呦，不行了。哎，你们听到我肚子响了吗？哎，你听见了吗？哎呦，哎，不行了。
3: 哦，我背着我了。
2: 哎，我拉我。
4: 怎么了？怎么突然摔了？
5: 你为什么要打人？
4: 我没打人啊，谁打人了？
5: 他没动手吗？
6: 没有啊。
4: 你别吓唬我。

0: 李红旗给咱们介绍那个金盆洗手的贼，我记得叫广叔，安排了一桌咱们去问那个眼角膜的事儿。就那个火锅店，你在那挑事儿，跟人打起来了，你记不记得？
1: 从来都没有，那天一直是你在说话，我一个字儿都没说过。
0: 大前天晚上咱们和那装病的贼一块儿去见李小莲，你记不记得？
1: 绝对没有，你记错了，什么都没带。
0: 那前天晚上两帮黄牛打起来了，你暴力制止，记得吗？

0: 你跟我说你外公是怎么死的？我和你说过我外公死了吗？
1: 我外公死了，家里被贼偷了钱，气死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家里是不是有人进过看守所？你跟你叔叔关系不是很好，你很恨贼是吗？不是我。
2: 疼疼疼疼疼！

0: 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
1: 二是提醒我吃药。

你赶紧把小春找回来，他一个人在外面有危险。

0: 你好，怎么了？
1: 砸车，偷包。哎，我刚买的包，好几万、啊。进去寄个东西不到十五分钟，丢了。你们光骑摩托不巡逻呀？啊，这出了事儿才巡过来啊？有没有人管啊？
0: 这里啊，不让临时停车。
1: 临时停车就活该被砸呀？现在是我的车被砸了。哎，好人和坏人，你们到底帮哪个呀？

0: 不用下雨，我接个电话，你先出去吧，把门关上。
1: 明天把该准备的准备好。
0: 钱怎么付？
1: 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0: 你不要再瞒我了，什么机会什么合适啊，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1: 我来找时间，别急，会找到的。
0: 你找什么？你不懂，
2: 眼角膜是有时效性的。

0: 生意不好做啊，不光咱们那家店，旁边那家搞美容的也一样，都没什么客人。你就是再怎么搞促销吧，哎，一天就那么几个剪头发的，那也得等大伙把头发长起来再剪，不是？
1: 哎，你认识老板呢还是小工啊？现在修车水可深啊，表面上给你点折扣，再虚报点费用，全都折进去了。
0: 你放心，那家老板媳妇儿在咱们家做美容。哎，我跟你说，你现在啊，最好不要搞什么加盟店，你就把已有的店抵押贷款开新店，那新店开多了，那利润自然就上去了，无非就是忙点累点，我替你顶，你怕什么呀？我跟你说哈，我听过财富课啊。那老师说了，这样呢挣得最多。
1: 我也知道这样挣得多，咱们哪有钱呢？

0: 我给你整一下啊，好花三十有点毛病，你给我看看。
1: 好，好，好。哎，你男朋友不是认识那么多有钱人吗？你让他帮咱们找投资啊，到时候咱们让点股份，意思一下不就得了？
2: 你也说了，最近生意难做，咱不能光吃窝边草吧？再说了。
1: 现在的人都猴精猴精的，可真是，南方人比咱们那儿的脑子都灵，还真不好蒙。好了吗？哎，这窗户修好了，贴膜送不送啊？跟那老板说，辛苦了啊，师傅。你说那大鹏他找着你新电话号码了，他怎么找着的？
2: 我怎么知道？
3: 你这迟早得说吧，你是怕？倒不是怕，就是懒得倒饬。你不知道他所有多岁啊？要是说我能说得过他呀？喂，哦，快修好了，光明酒家，啊，几点？明天带不带我啊？你好去哪里？明天去海城，最早有几点？明天最早几点四十？
4: 要一张后天的。
3: 好的。
4: 多少钱？
3: 41。您的票。
4: 姐，我要去趟外地，有些事要和你交代一下。

0: 什么指示？
1: 确实是领导，这么个事儿啊。老崔有个线人，理发的时候手机丢了。
2: 那个手机里头有很多不能让外人看的信息、
1: 短信什么的，就丢了很麻烦，你懂我意思吧？
0: 那这什么意思呢？
1: 老崔的意思，必须最短时间给找回来。老崔说让我转告你，你想辙给找着好不好？
0: 领导也不直接跟我说，拐弯抹角的，这个是信任我还是不信任我？
1: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你赶紧给找着好不好？
0: 那眼角膜找不着，找着手机算交差吗？
1: 就这么着。

这是经验同兴趣不做事也是你上次练

0: 怎么就一个人啊？办理也没个要好的呀，一个人挺好的。走，回家。现在二手房的行情不好啊，好几个中介都已经挂牌了。最重要的是看你这个地段在哪儿，你明白吗？
1: 杨经理，等你吧。
0: 啊，对，今天我闺女生日，那我儿子特意请假回来的，我下回跟你见面再说啊。再见。
1: 来，啊，起。生日快乐！哎，生日歌是不是许璇之前唱？
0: 后边吧。
1: 哎呀，家栋唱吧，你看他饿坏了都。来，我切蛋糕。
0: 啊，行行了，那我
1: 你给姐姐
0: 回个电话。
2: 今年多少？
1: 谢谢你啊，你平时。
2: 35。就一年的时间，长得怎么这么快呀、啊？比我儿子个头长得
1: 多吃点。哎，生日快乐！
2: 我说咱们先买商铺，跟

0: 们家的哦。
1: 谢谢姐姐，
2: 谢谢姐姐，
1: 祝姐姐生日快乐，
2: 祝姐姐生日快乐。
3: 我一同学
1: 吃吧。
3: 那个新的地方上买了一个九十平的。
1: 你最近学校怎么样啊？挺好的呀。
3: 都是别人帮。
1: 总选考了，健康评估和药理学，两门都过了。
3: 经济资源优其
1: 那是挺好哈。
3: 还是看好未来的那条件。
4: 不是我要有个钱，我必须我是先弄一个商铺。
5: 天黑以前啊，他当时就坐这儿，那手机就放这个地方。他当时不烫头嘛，就起身去上了个厕所。然后啊，他那会儿回来的时候也没注意，走的时候我才发现手机给丢了。哎，他家呢就住附近小区，老来啊也是熟人了。你说摊上这么个事儿，我们也挺不好意思的。主要吧，今天这理发呀、美容的人又多，那人来人往的，你说这怎么找啊这？
6: 来这理发的除了街坊路过的多不多？
5: 路过的不多，两三成吧。
6: 派出所来过了吗？
5: 派出所。
7: 你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服务员？
5: 哦，我们理发加美容呢，再加上前台28个啊，加上我29个。
7: 给丢了那手机打过电话吗？
5: 打过，一直关机。
7: 那估计悬了。

0: 天天多了，还在等他老子？哎，不是不会说话吗？怎么这副样子？是不是傻了？
1: 听不见，说不得，慢慢，不就傻了？鱼，鱼，鳝鱼。
0: 三斤半，足足的。
2: 那你那个小三斤几斤半？
0: 哎，还头疼，还头疼，你头还挺硬。老子省吃俭用买条鱼，你头在这吃虾米？我打死你个土包贼！

别拉了，不拉了，那就给人家。

0: 干什么呀？手那么多，别乱动好不好？
1: 干嘛呀你？我武队都跟你惊跑了，
0: 真是的！你咋呼干啥啊你？
1: 走走，
0: 别扫我的兴，真的，
1: 走啊！走走走走走。

0: 我初步判定啊，这是他们店里人自己拿的，手机现在还在店里。那个丢的手机电话号码你拿着了吗？
1: 嗯，
0: 好，从现在开始起一直打，每隔10分钟打一回。另外待会儿你问问他们那经理职工宿舍表排表咱们要一张。
1: 为什么呀？
0: 看看，
1: 我找他去，还要问什么？
0: 附近有没有什么面馆？
1: 为什么呀？
0: 饿呀。
1: 你怎么肯定是店员偷的？万一是下午进去理发的人偷的？
0: 我没肯定，这世界上没有100%的事儿，我只说的是概率。
2: 如果是理发的人偷了手机，
0: 到现在都不开机，为啥？
1: 那万一我把卡抠了换张卡，
2: 那他对电话里边的信息就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1: 挂了。
2: 校长，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这什么南方的面就不叫面。走吧。
1: 去哪儿啊？
2: 抓个贼，缓解一下心情。
4: 所有员工啊都住这儿，离店近，两步路，店里边管吃住，大家都不愿意去外面多花钱。

0: 就这儿，你们确定是他吗？只有一个人住，才敢在这个时候开启。大概率是梁乔，不能这么巧。谁啊？我们是警察。
1: 现在这心态啊，我特别了解。认了不敢，是吧？他承担责任，不认呢心又虚，啊，这说明你善良。没事儿，
0: 不是什么大事儿，啊，我就劝你，你赶紧，你别大晚上的，别折腾我们，好不好？
1: 不是我拿的，我没有见过那手机。
0: 你这样啊，我给你个机会，你把手机拿出来，我们出去。

0: 然后呢，我跟这丢手机的人也说一声，你啊不是惯犯，手机也找着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咱就当做了一场梦，好不好？听明白了吗？
1: 我没有，不是我，真的是你们弄错了。
0: 你嘴怎么这么硬啊？你是在侮辱我们智商吗？不是你，我们能找着你吗？大晚上的折腾，我们睡不了觉。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非得让我们给你搜出来，干嘛呀？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我告诉你，你不拿出来，我们查出来了，你就得进看守所，记个档案里边，你还能找着工作吗？
1: 我没有拿，不信你们可以去我屋里搜。
2: 要不我去？
0: 你去没有用，他都这么说了，那没搜不着。
3: 你现在承认，绝对比一伙承认好。最后一次机会，
0: 哎，行，你别说，别说了，该说都说完了。
1: 你们要是还不信，可以搜我身。
0: 你是觉得我们三个大老爷们不好意思是吗？
3: 搜的，找个女的，
2: 行。

0: 如果是店里客人偷的，那早就开启了。只有可能是店里店员偷的，才这个点下班了回宿舍以后开启。看他工装都没换，
1: 肯定回到宿舍，早都没洗，迫不及待就把那手机去了。再加上我们敲门，他开门那反应，那如果不是他偷的，大半夜我们那么敲门，他怎么可能那么平静，一点委屈没有？他就知道我们是干嘛来的。
2: 再加上你刚刚吼他那两句，也没把他唬着。
3: 不是你拿的，我们能来找你吗？我告诉你，我们要真查出来了，你就得进看守所。
0: 没让我们拿出证据，这让我们就不理搜，肯定也安排好的台词。这就越证明啊，肯定就放在了男人不能搜的地方。
4: 可以搜身。
3: 嗯，都对。还有吗？
4: 还有下次人多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点面子？找到了，要不是我，你们还真没法搜。很多事儿啊，就是一念之差，啊，贪欲谁都有。你说大街上那些那漂亮跑车什么的，我看着我也想开，但你这个是偷啊。 这是犯罪了，还好这次及时制止你了，你不然你今天能偷手机，明天你就能偷别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时候啊？你说你这跟同学聚会，20多年过去了，谁也记不住你名字，但人家就说就那小偷，一说你小偷，谁都知道是你，多丢人呢，是吧？那家里人脸也挂不住啊。
2: 我就是脑子井底进水。

0: 也不知道，我就是话到嘴边，他说出来他就变了。
1: 嗯，
0: 我不敢承认，我害怕。
1: 这个我也要总结，可能是我太凶了，让你不敢说。
0: 我就是疯起了我。
1: 湛西哪儿的呀？
0: 狗马。
1: 我大员呢？哦，行了，反正呢都不容易。刚才呢，我跟施主说了，我说您能不能通融一下？人家也挺通情达理，觉得你在外地打工也不容易，啊，手机也找着了，这事儿就算了。
2: 另外呢，我也跟领导申请了，
1: 念在你也是初犯，所以主要就以批评教育为主，啊，这事儿过去了。
0: 谢谢哥，谢谢老兄，我真谢谢你。
1: 行行，没事，你以后记住了，不能再有下一回了，啊，你以后怎么办？你回老家还是怎么着？
0: 我认识个姐姐，她也是老乡，她说她可以带着我干。她也是湛西大员的，她也是做美容的。
1: 嗯，大员人来这儿的不多。行吧，那你以后就跟着她好好干呗。
0: 行，哥，你跟那姐都是好人，回头你俩也认识一下呗。这人可好了，特别仗义。
1: 都这时候了，你还牵线呢？我认识他干嘛呀？
3: 不是哥，我不是牵线，我是想你俩都是大员的吧，就老乡帮老乡呀，是吧？就是方姐她人真的特别仗义，特别好。
1: 方姐，
3: 嗯，
1: 全名叫什么呀？
3: 方慧，我还有她的名片呢。

韩启明，何东东，定是那贼巢穴，来看赶上去。

嘿，嘿，嘿，嘿，嘿。

0: 行，这房子挺好，地段也好，不便宜吧？你是买的还是租的呀？那个，你坐吧，你也不用给我倒水，什么都不用，你就待会儿。 也是巧了，碰上一老乡，认识你，也认识我，这我就找着你了。关键吧，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是你的。
1: 不接电话，就是没打算见你。知道，我知道，你也理解我。我来一趟也不容易，好不容易找着你了。回去以后，我得跟你爸有个交代。我不会在这儿待太久，吃完我就走。我就是饿了，你这儿有吃的吗？
0: 不用弄别的，我能吃吗？

0: 你眼睛怎么回事啊？
1: 还是给我弄口水喝吧。

0: 我爸知道你来这儿吗？
1: 嗯，我跟他说了，我这趟就是出公差，捎带着找你。这边的情况，我随时都跟你爸联系着呢。
0: 他最近血压怎么样？
1: 你回去自己问他。你跟我回去一趟吧。

0: 跟姐呢？她跟你一块住吗？我觉得这个人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怎么问她，她都不说。那跟我不说，也不跟你爸说吗？不怕老头急坏了吗？
1: 怎么不关门呢？不怕有贼吗？有完没完呢？都跟到家里来了。

有这个必要吗？你说你，当然我也理解你。

我老来这儿吃饭，这家炒饭好吃，就是点咸。每次来我都跟老板说一遍，这个死老筋怎么都听不进去。想不想把他家盐给偷了，看他是不是不会做饭。你说你也不吃饭也不喝汤，就喝点饮料行吗？死脑筋，都是死脑筋，我也是死脑筋。明明知道他家炒饭咸，还就是爱吃，下回我换一家尝尝。要不要给你来一份炒饭啊？

小丽，开门。小丽，小丽。

0: 捡起来，捡起来，给我重新写，听到了吗？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你这作业今天写，也给我写，不写也得给我写。学习就是这么苦，你现在这点苦头上，什么意思？不学了是吧？不学了以后要饭去啊？去偷去抢？站住！干什么去？
1: 你别管我，我找奶奶去，我回家。
2: 我奶奶在吗？
3: 把头盔给我。

0: 我进去找，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行行行行行。
0: 回来！你给我回来！
1: 你奶奶已经死了，
0: 这儿现在就是你的家，全世界现在只有我能管你。

醒了，别哭了。

0: 在花坛东北边的那个马路牙子上。
1: 哪儿？
0: 花坛东北边的马路牙子上，快！
1: 啊，好。

0: 我们回家吧。啊啊，小丽。
1: 说，我好几天没睡好觉了，真的，我想一跑，心直晃。回家，好吧。我想回老家。啊，回老家？你老家好多年前我去过。
0: 就一个姑姑，早搬家了，连联系不上了。
1: 旅游，我去扫扫墓，总可以吧？

0: 扫墓可以。那这样，让你爸带你去，好不好？买个卧铺，路上还舒服点，你说呢？要不这样，你再等我两天，咱带上你弟弟，我还没出去旅游过呢。走，回家。
1: 不让你去，我觉得丢人，我觉得丢脸。我是什么？我现在就是一个贼，我以后去哪里，别人都觉得我是个贼。你又算什么？你管得了我吗？你还不是白管。
2: 我说你们娘俩也真是的，在马路上吵什么？不怕人笑话呀？走走走，小丽，爸带你去嗦粉啊，肯定饿了吧？你这血压都飙到190了，行了啊，有什么事回家说。走走走走走走走，别生气，你妈这人啊，她有时候她就是有比较着急。走啊，走。

0: 你好，李荣基不在，您哪位啊？
1: 他不起诉了，为什么？担保连这什么意思啊？
2: 绝对也是粮食，真可以解决人类的蛋白缺乏的问题。食用菌的产业应该是区划和规划，什么地方它的资源最多，什么地方适合发展什么菌类，它是有特点的。最早，像咱们东北地区种黑木耳，那就是在林子里头放上那个扒拉杆子，就所谓的啄木杆子，扔到里头，接种上之后，到秋天去收。那现在，通过，我们创新技术，你像全日光陆地栽培，这就是我们的一项技术，把它从林下挪到了仓房，从仓房挪到了大地，从有覆盖把去掉覆盖，直接露天栽培，而且产量又高，质量又好。所以这个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实际上是一点一滴往前走的。我们常说的食用菌就是一盘菜，它不只是一盘菜之外，食用菌有 N 种可能。啊，这也是我们开发的一些全产业链的产品。就像我们做的食用菌的米、食用菌的面条，它的主食化，除了主食之外，它更重要的是药品、集化产品、清洁产品等等这些，用菌类把它做成皮革，这个就是胶合板，直接就是用这个蘑菇菌渣做的。总书记说，小麦尔大产业，它是中国食用菌产业的一个里程碑。第二个，它是一个宣言书，它是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的食用菌产业虽小犹大，更是一个进军号，号召我们在今后的历程中如何把食用菌做强做大，真正做成大的产业。我就是对于我们生意人是一个厚望。经过我们40年的奋斗，创造菌物学科的新的天地。
3: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4: 哥，这玩意儿
5: 好不好吃
4: 吗？
6: 大酱干豆卷一次。
7: 豆饺子，
8: 油了嘎叽，
9: 油了嘎叽，
10: 红灯灯，
11: 红灯灯，我们在鬼嘿嘿嘿嘿
5: 嘿，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2: 嘿虾，
13: 嘿虾，
12: 嘿虾，
13: 嘿虾，哎呀妈呀！
14: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5: 那就三顿烧。
3: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105载风雨共度，105载初心如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如何凝心聚力，以实干续写复兴华章？项目建设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吉林如何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奋力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全省各地广泛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1: 今天一场沉浸式音乐党课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及中央媒体、行业媒体驻籍机构和省直媒体共400余名党员干部，在可观、可听、可感的党课中感悟红色信仰，汲取奋进力量。此次音乐党课打破传统理论宣讲模式，创新设置建筑漫游加红色旋律加重温誓言三维学习场景，变被动听讲为沉浸式体悟，让红色教育可观可感，入脑入心。演出尾声，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在铮铮誓言中坚守初心使命，永葆党员本色。今天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举行百年伟业最美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原创合唱组歌展演。展演以105年党史为主线，由12首原创合唱组歌构成，从南湖红船到民族复兴，串联起砥砺奋进、逐梦前行的伟大征程。师生在激昂旋律中重温党史，在歌声中传承红色基因。
2: 这种沉浸式的艺术演绎更能打动我们青年学生，让爱党爱国的精神真正的走进心里，扎根心里。
3: 在歌声中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胶东强国建设和吉林全面振兴明显进位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七一前夕，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党员座谈会，与会党员结合岗位实际，围绕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展开深入交流。七一当天，公司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暨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仪式，以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
4: 将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守护投资者权益、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1: 白山市江源区同步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以铮铮誓言回望初心，坚定信仰。
5: 我将紧握历史接力棒，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真抓实干，以锐意进取的奋斗姿态攻坚克难。
1: 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开展沉浸式红色实践教学，通过实景研学、情景教学等方式，引导学员在行走课堂中厚植家国情怀，锤炼忠诚党性。
0: 今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扎根社区一线30余年的基层工作者吴亚琴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从曾经的龙须沟到如今的幸福家园，这位被群众亲切称为小巷管家的社区书记，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答卷。
6: 颁授仪式现场，吴亚琴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上台发言。
7: 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
6: 一句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就不难，道出了他30多年来的坚守。会后，记者第一时间对吴亚琴进行了专访，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为自己佩戴勋章的那一刻，他依然心潮澎湃。
7: 总书记为我佩戴上七一勋章，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同时我也觉得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6: 千里之外，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活动室内，党员和居民们通过直播共同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当习近平总书记为吴亚琴佩戴勋章的画面出现在屏幕上时，许多居民热泪盈眶。
8: 是我们

0: 整个长山花园社区的无上荣光，有这样的榜样引领，我们备受鼓舞。
1: 时间回溯到1995年，彼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屋冷漏雨，道路泥泞，纠纷不断，是典型的老旧散脏乱差。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吴亚琴迎难而上，没有经费，他就组织居民卖雪糕、收废品，一分一厘攒下绿化资金。路面破损，他就带领大伙捡碎石、搬砖块，一锹一镐修出平坦道路。
2: 我在这个小区生活了36年，从烂泥瓦变成现在的幸福院，与我们吴亚琴书记的辛勤的付出是分不开的。吴亚琴书记把我们当成亲人，我们也从心里把他当成了亲人。
1: 30多年来，吴亚琴不仅用汗水改变着社区的面貌，更用智慧探索着基层治理的路径。他创新四不议事工作法，总结出党建引领六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他建立工作站，开发培训课程，将长山经验推广到全省全国，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
3: 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6月30号晚上在省音乐厅举行。音乐会用15首跨越时代的经典作品，构筑起一部可听、可感、可共情的百年党史视听长卷，带领观众在声声旋律中完成一场跨越时代的精神回望与文脉传承。
4: 音乐会循着党史发展脉络铺陈乐序，乐曲随时代征程自然更迭，从建党初心、革命求索到建设发展、盛世新篇，层层递进。演出开篇，《红旗颂》以恢宏乐声复刻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温润细腻。女高音歌唱家以清澈声线回溯105年前红船起航的开天辟地之举，娓娓诉说党的初心与起点。多首经典曲目接续上演，持续丰富着整场演出的精神内涵。
5: 吉林交响乐团为大家一起带来古筝协奏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首作品呢，是根植于陕北的民歌，它记录的不仅是峥嵘岁月，更是一代代人心中不曾褪色的信仰。
6: 内心深受震撼，精神备受洗礼，让我沉浸式体悟到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
4: 伴着乐声流转，演出曲风悄然转变，聚焦改革开放的时代变革与新时代的盛世风华。春天的故事旋律舒展悠扬，以叙事化的音乐语言记录改革春风吹遍神州的发展新篇。在希望的田野上，清新灵动，质朴动人，描摹出乡村沃土生机盎然，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整场演出的高光时刻与情感顶点在中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绽放。
7: 今夜这场高水平红色主题文艺盛宴，带领全体观众在婉转循环的交响曲中回望奋斗征程，共赴一场致敬信仰、礼赞伟大时代的音乐之约。
8: 党的伟大领导让我们一线技术工人通过自身努力能够实现自身价值。未来呢，在工作中我将继续坚守一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我们吉林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4: 从烽火岁月到锦绣河山，吉林大地的沧桑巨变正是百年奋斗的生动注脚。第一辆解放汽车开启工业梦想，中欧班列驰骋开放新局，查干湖碧水映照生态底色，千里边关见证安宁祥和，每一处足迹都是党带领人民实干笃行的有力明证。105载风雨共度，105载初心如磐，人民选择了党，党始终根植人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更当凝心聚力，以实干续写复兴华章，以奋斗不负人民重托。盛夏的松原塔吊林立，建设火热。松原经开区以华能松原燃极项目为支点，加快打造风光气储一体化绿色能源产业。
1: 作为吉林省14五重点绿色调峰项目，华能松原燃机项目仅用66天完成主厂房地下施工，转入下一阶段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9: 我们现在的主

0: 厂房已经出零米，地下设施已全部建设完成。接下来的我们工作就是上部结构，年底实现暖封闭，设备是在今年的12月份陆续到厂进行安装。
1: 该项目是东北三省一区首台套 F 级燃气机组，配套百万千瓦风电，排放较煤电降低60%，年可输送17.3亿度清洁电力。

0: 智慧基建手段闭环管控施工风险。松原市以燃机项目为抓手，不断完善绿色能源产业链，全力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集群，稳步推进能源转型。
1: 优良营商环境就是重大项目落地的核心竞争力。未来经开区将以华能项目为样板，持续优化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吉林省水利部门聚焦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全力推进镇赖农安两处小型引调水工程落地建设。眼下，工程现场建设热潮涌动，项目稳步推进。
3: 在镇赖县喝鱼泡镇棉溪村150吨级蓄水池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有序进行基坑开挖作业，新池已具雏形，未来将承担二次加压供水的关键任务。作为小型引调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蓄水池与输配水管网联动，可确保供水末端水压稳定，水量充足。
4: 计划2026年12月完工，总工期14个月。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管网铺设、阀门井、蓄水池等工程。目前呢，已完成管网铺设19.3万米，蓄水池12个。同时，小型引调水工程的配套水厂工程也全面施工。
3: 在农安县小型引调水工程施工现场，大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目前项目已完成部分输水管线铺设、新建闸阀井、排气阀井等施工任务。据了解，这两处小型引调水工程投资2.08亿元，计划铺设管道433公里。项目实施后，将减少镇赖、农安两地小型农村供水工程85处，有效提升74个村屯13.73万农村居民用水保障水平。
5: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吉林省首个未来交通学院在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揭牌成立。
0: 本次揭牌活动汇聚政企校多方资源，行业专家、校企代表等500余人，48家国内外企业参与活动，现场展出飞行器、新能源汽车、交通模型等展品，并集中展示未来交通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学校与6家行业龙头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同时为行业专家颁发特聘聘书。
5: 为满足事业单位用人需求，珲春市事业单位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2: 招聘计划此次招聘共计53家事业单位，提供139个岗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180名，其中事业单位公开招聘175人，基层治理专干5人。报名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及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实际确定，年龄计算截止时间均为2026年6月25号。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有意者可登录指定网址进行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7月2号9点至7月8号14点30。
6: 柳河县的深香水街融江南水景与关东深文化于一体，绘就出小城最温柔的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汲取力量，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0: 扎根社区一线30余年的基层工作者吴亚琴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这位被

0: 群众亲切称为小巷管家的社区工作者杰出代表，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答卷，
1: 致敬波澜壮阔辉煌历程，奏响团结奋进时代强音。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在长春举行，
0: 全省各地广泛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为期2个月的2026年暑运今天正式拉开帷幕，各交通部门全面升级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同志及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分别在各自机关集中收看直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参加收看活动。
2: 上午10时，大会正式拉开帷幕。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以党内最高荣誉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当习近平总书记与来自我省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亲切握手时，收看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吴亚勤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发言，讲述了从事社区工作30余年的心路历程，表达了继续坚守基层、服务群众的坚定决心，深深感染了屏幕前无数观众，特别是家乡广大干部群众。受表彰的全国2优1先代表走上主席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他们颁奖。一个个恪守初心的先锋榜样，一段段担当奉献的先进事迹，让广大党员深受精神洗礼。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大家专心致志观看，全神贯注聆听，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大家一致表示，我们一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正确政绩观带动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断谱写强党强国新篇章。
3: 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等人颁授勋章。

0: 章，吴亚琴创新实践社区基层治理六治经验在全国推广，总结社区工作36法。他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就要信仰坚定，初心如磐，用信仰书写社区人的中国梦，
1: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居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零距离为他们送上最温暖的服务，最有情感的交流，最完美的亲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历史和现实昭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我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荣誉，我觉得内心无比激动澎湃。我们要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落实好，发挥好吉林大学的优势，将医学教育更加扎实地做好，服务百姓。
3: 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触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引导党员同志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高高飘扬，
4: 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为民服务上，脚踏实地做好每一项民生小事，用实实在在的服务守护好居民的幸福感。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就有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主心骨，就一定能够谱写强党强国的崭新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冯轩和他的团队正在做一件事，把黄大年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精神变成一项项科技突破。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地探学院作为黄大年精神的发源地，勇当基础研究创新的排头兵，重大科技突破的领头雁，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7: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思想深邃，指引明晰，重点围绕优质高产水稻育种、盐碱地改良应用、水稻的高产优质高效栽培三大核心领域集中攻关，以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收。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在柳河县，不忘初心落在一件件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儿上，教育怎么减负，就业怎么兜底，看病怎么方便，增收怎么持续，群众期盼的事就是党委政府要干的事。
8: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做到党旗所指，行之所至，努力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9: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越来越完善，居民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和睦同心，今后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我们将会在乡村振兴中找准青春坐标，在便民帮扶中践行初心誓言，以实干之姿书写青春答卷。
0: 今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扎根社区一线30余年的基层工作者吴亚琴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从曾经的龙须沟到如今的幸福家园，这位被群众亲切称为小巷管家的社区工作者杰出代表，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答卷。
11: 颁授仪式现场，吴亚琴代表七一勋章

0: 获得者上台发言。
1: 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
0: 一句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就不难，道出了他30多年来的坚守。会后，记者第一时间对吴亚勤进行了专访，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为自己佩戴勋章的那一刻，他依然心潮澎湃。
1: 总书记为我佩戴上7一勋章，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同时我也觉得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0: 千里之外，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活动室内，党员和居民们通过直播共同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当习近平总书记为吴亚勤佩戴勋章的画面出现在屏幕上时，许多居民热泪盈眶。
2: 是我们整个长山花园社区的无上荣光，有这样的榜样引领，我们备受鼓舞。
0: 时间回溯到1995年，彼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屋冷漏雨，道路泥泞，纠纷不断，是典型的老旧散脏乱差。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吴亚勤迎难而上，没有经费，他就组织居民卖雪糕、收废品，一分一厘攒下绿化资金。路面破损，他就带领大伙捡碎石、搬砖块，一锹一镐修出平坦道路。
3: 我在这个小区生活了36年，从烂泥洼变成现在的幸福院，与我们吴亚勤书记的辛勤的付出是分不开的。吴亚勤书记把我们当成亲人，我们也从心里把他当成了亲人。
0: 30多年来，吴亚勤不仅用汗水改变着社区的面貌，更用智慧探索着基层治理的路径。他创新四不议事工作法，总结出党建引领六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他建立工作站，开发培训课程，将长山经验推广到全省全国，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习近平总书记将7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榜样就是一股力量。从企业到社区，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吴亚勤数十年如一日奔走在楼栋院落之内，把群众当亲人，把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致敬波澜壮阔辉煌历程，奏响团结奋进时代强音。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6月30号晚上在省音乐厅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省领导同群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5: 一曲恢宏的《红旗颂》率先奏响，整场音乐会拉开帷幕。女声独唱，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温婉细腻，深情厚重，把观众带回到中共一大在南湖红船上召开的历史性时刻。

黄河等脍炙人口的曲目接连上演，铿锵明快的节奏，激昂欢腾的旋律，传递出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豪迈气魄。人民万岁！英雄赞歌，

《我的祖国》等电影配乐唤醒了观众的银幕记忆，赤胆忠心的英雄形象跃然眼前。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景象，一幅国家经济腾飞、城乡日新月异的美好画卷徐徐铺展。把一切献给党，

灯火里的中国，寄托着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表达了对祖国富强、人民安康的期盼与祝福。忆往昔，岁月峥嵘，往前路征途漫漫。军乐《钢铁洪流进行曲》气势磅礴，鼓舞人心，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山高水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四重唱领航，是对党的光辉历史的崇高礼赞，是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壮丽颂歌。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交响乐团返场演奏《我爱你中国》。

0: 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圆满落幕，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班子成员、省检察院检察长、长春市及驻吉省军级单位负责同志、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活动。
1: 昨晚举行的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用15首跨越时代的经典作品构筑起一部可听、可感、可共情的党史视听长卷，带领观众在声声旋律中完成一场跨越时代的精神回望与文脉传承。
2: 音乐会循着党史发展脉络铺陈乐序，乐曲随时代征程自然更迭，从建党初心、革命求索到建设发展、盛世新篇，层层递进。演出开篇，《红旗颂》以恢宏乐声复刻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温润细腻。女高音歌唱家以清澈声线回溯105年前红船起航的开天辟地之举，娓娓诉说党的初心与起点。多首经典曲目接续上演，持续丰富着整场演出的精神内涵。
3: 吉林交响乐团为大家一起带来古筝协奏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首作品呢，是根植于陕北的民歌，它记录的不仅是峥嵘岁月，更是一代代人心中不曾褪色的信仰。
4: 内心深受震撼，精神备受洗礼，让我沉浸式体悟到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
5: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更是备受鼓舞，今后更加会以不畏艰难的韧劲儿办好居民急难愁盼的实事。
2: 伴着乐声流转，演出曲风悄然转变，聚焦改革开放的时代变革与新时代的盛世风华。春天的故事旋律舒展悠扬，以叙事化的音乐语言记录改革春风吹遍神州的发展新篇。在希望的田野上，清新灵动，质朴动人，描摹出乡村沃土生机盎然、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整场演出的高光时刻与情感顶点在中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绽放。
6: 今夜这场高水平红色主题文艺盛宴，带领全体观众在婉转循环的交响曲中回望奋斗征程，共赴一场致敬信仰、礼赞伟大时代的音乐之约。
7: 党的伟大领导让我们一线技术工人通过自身努力能够实现自身价值。未来呢，在工作中我将继续坚守一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我们吉林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1: 百余年征程，波澜壮阔，铿锵乐章，激荡人心。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以《红旗颂》的雄浑开篇，串起代代相传的红色记忆，奏响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深情回响。从南湖红船到时代巨轮，从烽火岁月到锦绣河山，吉林大地的沧桑巨变，正是百余年奋斗的生动注脚。第一辆解放汽车开启工业梦想，周欧班列驰骋开放新局，查干湖碧水映照生态底色，每一处足迹都是党带领人民实干笃行的有力明证。105载初心如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更当凝心聚力，以实干续写复兴华章，以奋斗不负人民重托。
8: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全省各地广泛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2: 今天一场沉浸式音乐党课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及中央媒体行业媒体驻籍机构和省直媒体共400余名党员干部，在可观可听可感的党课中感悟红色信仰，汲取奋进力量。此次音乐党课打破传统理论宣讲模式，创新设置建筑漫游加红色旋律加重温誓言三维学习场景，变被动听讲为沉浸式体悟，让红色教育可观可感，入脑入心。演出尾声，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在铮铮誓言中坚守初心使命，永葆党员本色。今天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举行百年伟业最美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原创合唱组歌展演。展演以105年党史为主线，由12首原创合唱组歌构成，从南湖红船到民族复兴，串联起砥砺奋进逐梦前行的伟大征程。师生在激昂旋律中重温党史，在歌声中传承红色基因。
9: 这种沉浸式的艺术演绎更能打动我们青年学生，让爱党爱国的精神真正的走进心里，扎根心里。
10: 在歌声中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胶东强国建设和吉林全面振兴明显进位做出应有的贡献。
2: 起义前夕，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党员座谈会，与会党员结合岗位实际，围绕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展开深入交流。起义当天，公司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暨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仪式，以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
11: 将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守护投资者权益、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2: 白山市江源区同步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以铮铮誓言回望初心，坚定信仰。
12: 我将紧握历史接力棒，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真抓实干，以锐意进取的奋斗姿态攻坚克难。
2: 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开展沉浸式红色实践教学，通过实景研学、情景教学等方式，引导学员在行走课堂中厚植家国情。

0: 情怀，锤炼忠诚党性，
1: 将东北抗联精神转化为工作的奋斗热情，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0: 长春市九台区创新开展青马遇上红领巾党团队一体化实践活动，邀请人民英雄杨靖宇百米长卷创作者现场讲述抗联故事，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吉林市举办榜样引领同心向党身边好人进社区文艺汇演，宣讲榜样事迹，传递红色力量。开展七一文艺汇演，展现边疆群众爱党爱国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四平市举办红心向党少年儿童优秀书法作品展，百余幅少儿书法精品笔墨寄情，礼赞时代。今天长白山池溪区举办合唱展演活动，以嘹亮歌声致敬峥嵘岁月，礼赞百余年党史。磐石市开展红色文艺汇演，老党员分享初心感悟，传承红色薪火。徽南县启动红色电影展映周，用光影传承红色初心，让红色教育走进千家万户。今天为期两个月的2026年暑运正式拉开帷幕，长春机场长春站全面升级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暑运期间，吉林机场集团预计保障航班起降2.67万架次，旅客吞吐量409.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8%和5.8%。其中，长春机场日均计划航班362架次，日均旅客吞吐量达5.6万人次。为匹配客流热点，长春机场联合17家航司优化航线，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杭州等商务旅游城市航班，同时新增阿勒泰、西宁等季节性旅游专线。长春站暑运期间预计发送旅客696万人次，日均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今年暑运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高度叠加，计划开行始发临客31列，其中北京方向9列，延吉、长白山等热门方向也均有加开。
1: 暑运期间，车站组织干部职工帮班值岗，加强进站候车引导和乘降组织，设置即刻通道和流动宣传引导岗，为旅客出行提供充足的运力保障。
2: 近日，吉林市首条人宠共生主题南山慢行绿道正式投用。这条全长2860米的慢行绿道依托城区闲置林地微改造提升而成。绿道创新采用人宠分道通行模式，科学规划健身步道与协宠专用通道，有序规范公共空间秩序。同时配套建设休闲广场、萌宠乐园、光伏充电座椅及照明设施，全方位提升林间休闲品质，打造生态宜居的城市便民新场景。
3: 百余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历久弥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激励着广大党员不断前进。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铭记来路，不忘使命，传承红色精神，勇担时代重任，以赤诚之心向党致敬。

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4: 五润黄龙，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5: 成就医学梦想，培育济世之才，吉林医药学院欢迎您。
6: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7: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8: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9: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东部、辽远、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东部、辽远、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东部、四平西部、通化、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我省大部最高气温24到29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6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1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天文。

0: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扎根社区一线30余年的基层工作者吴亚琴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从曾经的龙须沟到如今的幸福家园，这位被群众亲切称为“小巷管家”的社区工作者杰出代表，用实干和担当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大卷。
1: 我叫吴亚琴，现在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任第一书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名誉院长。我1960年生人，我已经早都退休了。2020年末，我自己要求带新人做第一书记。
2: 他一直总说一句话，30年干一件事，一件事干了30年，确实是对我们影响特别大。
1: 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你看似好事儿，但是你要是服务不到位，好事儿就没办好。老人的出行啊，走坡道啊，一定要看住，一定要服务到位，搀着到位，这就能体现服务群众精细化的精和细。关键在于精和细。我现在的工作比原来更广泛了，更有广度，更有深度了，做一个全方位的这样一个工作。我现在培训的不仅仅是我们宽城的学员，长春市的学员，吉林省的同行，还有全国各地来的同行们。其实我们这个学院办的呢，就是立足长春，辐射全省，面向全国。我们的这样一个学院是非常有深度、有广度的一个非常有胸怀的这样一个学院，就是旨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基层大佬党的执政基础培养一批会办事儿、会服务、能服务又有较高的政治高度的社区工作者啊，在全国各地的岗位上为共和国的现代化建设打牢基层基础，我们做好基础工作。其实这是一个神圣的工作。
3: 各方面都挺好，这小区特别干净，特别利索，大家都能会有人是互相帮助、互相帮忙。
1: 我是2001年当上的书记，就没等用选票，我们居民就提议，我们这一次选举，我们举手，我们就投吴亚琴当书记。所以2001年他们选我当书记的时候，我们街道就说你叫长山路社区。后来我就跟街道领导说，我说我不叫长山路社区。他说为啥？我说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当时我们的主任笑喷了，噗嗤笑喷了，哎呀，烂泥洼子一片，到处都水外草，一棵树没有，一棵绿化的花没有，你怎么叫花园社区？我说主任，我们这不是没有一个美好的理想吗？我要想带着我们居民把这块建成花园社区。20多年过去之后，我们实现了我们最初的初心。共产党委就是考虑来考虑去，就把我派来了。当时说

0: 心里话，1995年我还很年轻，35岁，我不愿意干这个活，当时我都要求下岗了。领导说不行，你应该回到最基层，为工厂党委分忧解难，你就是我们的灭火器消防员，把居民的火气平定下来，我们就减少了很多的这个民事纠纷的问题，居民的诉求问题，然后呢我们集中力量搞民品生产，看看能不能把工厂救活。那我也感觉我们3000-4000多职工生存问题，那我要是能够给后方应该说稳定了，那不也能给工厂做贡献吗？来了之后说实话太难干了。我跟您说，我当年来的时候外部环境五个不了，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其实我现在经过这30多年的跟居民群众之间的服务啊、磨合呀、相互交流沟通，我就觉得我选择这个职业无怨无悔。不要把这个社区工作当职业来完成，要把它当作一个伟大的事业去追求。为什么千家万户的平安和谐是多么伟大的工程啊？真的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我们做基层工作的一定要在各级党委的指导下，社区的党委带领党员群众啊，深入了解群众的所需所想，所以说在发动群众动员群众一起干，这不就形成了一种合力了，也形成了一种凝聚力。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都说军民鱼水情，我们社民也鱼水情，社区跟居民也是鱼水情，我们离不开他，他离不开我。
1: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2: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1: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0: 我们没有最后一个，我们是最美的邻居。为他们排忧解难，就是我们神圣的职责。

0: 七月一号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全省各地广泛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1: 一场沉浸式音乐党课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及中央媒体、行业媒体驻籍机构和省直媒体共400余名党员干部，在可观、可听、可感的党课中感悟红色信仰，汲取奋进力量。此次音乐党课打破传统理论宣讲模式，创新设置建筑漫游加红色旋律加重温誓言三维学习场景，变被动听讲为沉浸式体悟，让红色教育可观可感入脑入心。演出尾声，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在铮铮誓言中坚守初心使命，永葆党员本色。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举行百年伟业最美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原创合唱组歌展演。展演以105年党史为主线，由12首原创合唱组歌构成，从南湖红船到民族复兴，串联起砥砺奋进、逐梦前行的伟大征程。师生在激昂旋律中重温党史，在歌声中传承红色基因。
2: 这种沉浸式的艺术演绎更能打动我们青年学生，让爱党爱国的精神真正的走进心里，扎根心里。
3: 在歌声中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胶东强国建设和吉林全面振兴明显进位做出应有的贡献。
1: 起义前夕，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党员座谈会，与会党员结合岗位实际，围绕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展开深入交流。起义当天，公司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暨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仪式，以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
4: 将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守护投资者权益、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1: 白山市江源区同步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以铮铮誓言回望初心、坚定信仰。

0: 我将紧握历史接力棒，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真抓实干，以锐意进取的奋斗姿态，攻坚克难。
1: 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开展沉浸式红色实践教学，通过实景研学、情景教学等方式，引导学员在行走课堂中厚植家国情怀，锤炼忠诚党性，
2: 将东北抗联精神转化为工作的奋斗热情，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1: 长春市九台区创新开展青马遇上红领巾党团队一体化实践活动，邀请人民英雄杨靖宇百米长卷创作者现场讲述抗联故事，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吉林市举办榜样引领同心向党身边好人进社区文艺汇演，宣讲榜样事迹，传递红色力量，
3: 用节目讲述身边好人的暖心事迹，让大家在赏节目学榜样中厚植爱党情怀。
1: 延吉、珲春、龙井等地开展七一文艺汇演，展现边疆群众爱党爱国、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四平市举办红心向党少年儿童优秀书法作品展，百余幅少儿书法精品笔墨寄情，礼赞时代。长白山池西区举办合唱展演活动，以嘹亮歌声致敬峥嵘岁月，礼赞百年党史。磐石市开展红色文艺汇演，老党员分享初心感悟，传承红色薪火。辉南县启动红色电影展映周，用光影传承红色初心，让红色教育走进千家万户。
4: 今年三月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七月一号起正式实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共六十五条，包括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系统规定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专家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唯一一部单涉序言的新制定法律，是一部具有纲领性地位的基本法律。
6: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适应新时代，我们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领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而以中华民族大团结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一部法律。这部法律的用意包括规范，它不仅在地域上超越了民族地区，而且在这个目标任务上更加适应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适应我们党的关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总体战略。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贯彻落实宪法中关于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等一系列规定，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上升为法律规定，以倡导、引导、支持、鼓励为重要方式，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宣介。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到关键时期，在这个转变过程之中，尤其是在强起来的过程之中，更需要我们用法律的方式凝聚全国各种人民的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现这个我们二十大确定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尤其是在2026年开始的“十五五”时期的各项事业，奠定坚实的民心基础、民意基础和人心力量。
4: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七月一号正式实行。
5: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0: 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近日，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2: 专家介绍，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要防御，必须先预警，而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就是预警的核心。我国将通过地基布局多台望远镜、天基建设星座等方式，构成昼夜无盲的监测系统。
3: 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在太空啊，我们会把望远镜发射到大气层之外，通过天地协同的配合，实现昼夜无盲的观测。
2: 发现威胁之后要怎么处置？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类技术：动能撞击和持续推理。前者靠高速撞击瞬间改变小行星轨道，后者靠引力牵引、激光烧蚀等方式令其长期偏转。
3: 目前动能撞击是最可行、原理上最为简单的方式但是动能撞击它处置效果相对来说难以评估。持续推理的这种方式呢，它的处置效果是比较精准的，但是它面临的问题就是作用力实在是过于微弱了。所以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2: 截至2026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颗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仍有大量小尺寸天体未被发现。据介绍，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将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冲击。
4: 报告预计，在2051年至2080年间，欧洲、中亚和北美等地区的交通运输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洪水、高温、冰雪及永久冻土的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
5: It is projected that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will need to cope with 10 to 15 more days per year with temperatures above 25 degrees Celsius, with some areas expected to live up to 200 days per year at that temperature. This will heighten risks of pavement deterioration, thermal expansion of bridge joints, rail deformation, and not to be forgotten, wildfires around infrastructure.
4: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欧洲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在欧洲多国，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甚至取消。道路交通受到沥青融化、交通信号灯故障等情况的影响。内河航道也出现了航行中断。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1: 在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出现创纪录热浪的同时，天气预报显示，另一场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

0: 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即将到来的本轮高温天气强度将与近期袭击欧洲的致命热穹顶相匹敌。

0: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计，美国受本轮高温影响的总人数将超过2.2亿人。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美国的费城、堪萨斯城、纽约、波士顿等世界杯主办城市都将受到本轮高温天气的影响。其中，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媒体称，对于参与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观众、志愿者及工作人员而言，最大健康风险是在球迷专区、交通沿线、停车场、户外庆祝区等场外区域。人们在这些地方往往会连续数小时暴露在高温下，大量球迷一边饮酒一边观赛，高温环境下这种行为存在极大健康风险。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昨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同时，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与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
0: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2: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图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0: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1: 暑运期间，长春机场、长春站全面升级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3: 暑运期间，吉林机场集团预计保障航班起降2.67万架次，旅客吞吐量409.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8%和5.8%。其中，长春机场日均计划航班362架次，日均旅客吞吐量达5.6万人次。为匹配客流热点，长春机场联合17家航司优化航线，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杭州等商务旅游城市航班，同时新增阿勒泰、西宁等季节性旅游专线。长春站暑运期间预计发送旅客696万人次，日均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今年暑运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高度叠加，计划开行始发临客31列，其中北京方向9列，延吉、长白山等热门方向也均有加开。
4: 暑运期间，车站组织干部职工帮班值岗，加强进站候车引导和乘降组织，设置即刻通道和流动宣传引导岗，为旅客出行提供充足的运力保障。
3: 近日，吉林市首条人宠共生主题南山慢行绿道正式投用。这条全长2860米的慢行绿道依托城区闲置林地微改造提升而成。绿道创新采用人宠分道通行模式，科学规划健身步道。

0: 与鞋宠专用通道，有序规范公共空间秩序。同时配套建设休闲广场、萌宠乐园、光伏充电座椅及照明设施，全方位提升林间休闲品质，打造生态宜居的城市便民新场景。
1: 伴随气温升高，降水频发，我国华南等地成为了天然桑拿房。与此同时，北方闷热天气也有所增加。这种天气单从气温来看，并不是极端的高温。那为什么人体会觉得格外难受呢？下面就来了解湿热天气背后的健康风险。
2: 人体的舒适感是由环境温度和湿度共同决定的，同时受个体差异、活动类型、风速、光照等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来说，当温度在20至26摄氏度，相对湿度在40%至60%时，人体散热正常，有利于汗液蒸发，体感最为舒适。而当空气相对湿度高于60%时，人就会觉得闷不舒服。随着湿度提高，还可能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等症状。这也是为什么夏日有时温度不高，但雨后会觉得闷热的原因。同等气温下，相较于干热，湿热带来更为隐蔽且危险的健康威胁。气象专家介绍，气温较高时，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来维持身体热量平衡，而汗液蒸发的效率由空气湿度决定。当相对湿度在30%以下时，汗液能够快速气化，体表热量被带走；而当相对湿度超过65%时，汗液蒸发速率大幅下降，热量在体内持续蓄积，身体代谢和调节负荷也会大幅飙升，更容易诱发各类疾病。面对已经到来的高温高湿季节，公众需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一旦出现头晕乏力、心慌胸闷等症状，立即停止活动。若出现体温超过40摄氏度、意识模糊等症状，应立刻就医。在使用空调时，建议将室内温度设置在26至27摄氏度，待室温下降后切换至除湿模式，并定时开窗间歇通风。

百余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历久弥坚。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让我们铭记来时路，不忘使命，传承红色精神，勇担时代重任，以赤诚之心向党致敬。

0: 游走于黑暗之中，他用多重身份卧底敌营。
1: 我有很多身份，代号秦少。
0: 潜藏于深渊之底，他于硝烟战火中追寻信仰。
1: 潜伏工作，如同在黑暗的深渊前行，等不得半点证明。
0: 一场波云诡谲的情报大战，层层伪装下，他到底是谁？
1: 所有的都系在你眼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潜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邀您一探究竟。
2: 东北超好吃，打卡吉林市百年老街。
3: 兄弟三人今天就是勇闯河南街，
2: 拍立得照片挑战，解锁美食大餐。
4: 铜锅包肉啊，这肯定啊，必须的。不要说惨不忍睹啊，
5: 好难嚼，
6: 很难揪住。
2: 体验包饺子，笑料不断。
3: 它真苦啊，这个是。
2: 更多精彩，锁定吉林卫视7月4号21:06，我们不见不散。

0: 2018年9月20日，作为郑德荣的最后一位博士，吴范坤第一次翻开了老师尘封已久的档案。
1: 这个是入党志愿书，53年10月21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它会成为我良心责任的内在力量，下定决心，终身英勇，坚持奋斗，愿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社会工作中起模范作用，必要时流尽我最后一滴血，盖棺在党的事业，引为无上光荣。
0: 泛黄的纸张，整齐的笔迹，第一次记录下一个年轻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那一年他27岁，那一刻的豪言壮志，是被激情点燃的热血之勇，还是永难磨灭的赤诚之心，会在他此后漫长的人生中

0: 这个教室老师当年还在给学本科生上课，去年的2017年的上半年，老师还在给本科生做讲座，然后我还在这个位置在听老师在讲，然后那个时候老师还准备着 PPT， 还拿着讲稿，其实那些东西都在老师的脑子里，但是老师特别严谨，就有些老师眼睛其实已经那个看不太清了，但还是要有，他要给学，他要负责，他不能出现任何的错误，所以前期准备是很充分的。现在呢，这个教室已经做成了老师的先进事迹的陈列室。每次在挖掘老师的事迹，以及看老师的一些材料的时候，越来越觉得老师特别的伟大。可能真正的你只有钻研到这个领域以后，才能够明白老师做的这个事情有多么的有意义。
1: 明镜的教室或许不会再有老师的慷慨陈词，但跨越时空，郑德荣这个名字早已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中一个明亮的坐标。他牵头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是中共党史学科的一面旗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推动者。他一身徐党，笔耕不辍，完成50多部著作，260多篇高水平论文，是东北师范大学荣誉终身教授。他用一生诠释了自己鲜明的底色，是守卫真理的红色理论家。他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2: 郑德荣教授那时候我们的老朋友，我认识比较早的，也是好朋友。我觉得呢，他呢，这个治学比较严谨，要勤于思考，非常勤奋的这么一个教授，这么一个同志。他这个发表大量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著作，是应当说是国的全国非常著名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位学者，我确实很尊重他。他的著述影响还比较广泛的，他那么大量的著作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推动推进或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研究，我觉得他有贡献的。
1: 以理想、勤奋、毅力、进取为座右铭的郑德荣，为推进和深化党史研究与党史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0: 期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和地位。他的学术研究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他是全国高校最早的三个中共党史博士点之一的奠基人，首次提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他出版的《毛泽东思想史稿》开创了毛泽东思想史科学体系的先河。他的多项研究成果填补了学术空白，改写了学界成书。虽然成就斐然，但他从未停止学术创新的脚步，直至耄耋之年，依然一次次勇攀学术高峰。他把个人融入时代，把研究融入了生命，用岁月见证了初心。
1: 1948年的8月27日，随大批同学来到解放区，经介绍东北大学的情况，出乎意料，非常高兴。后来经吉林省教育厅介绍，到东北大学二部二班学习。初期呢，对于这种散漫的性格虽然感觉到有所拘束，但是呢，就感觉到解放区这一切都是新鲜的、陌生的，鼓舞我不断的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体验到共产党对青年的关怀、热爱、照顾，这更鼓舞了学习我学习的情绪。
0: 在此之前，他被历史裹挟着一次次出逃，在战火中辗转漂泊多年，青春记忆里满是山河破碎的屈辱与煎熬。
2: 老师当时给你讲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家里人不让提，提了可能就被杀头，每天还要做什么朝拜，小的时候还要学日语啊。
3: 就像他耳闻目染啊，就是这个社会状况啊，国民党的殖民地时期的日本时期的，他看这国家都是山河破碎，是不是？这种感觉对他潜移默化呀，就有种感受，说应该有一个啊这个新的领导者来这个领导这国家。
0: 走进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东北大学，对于郑德荣来说，无异于一种新生。这是一所在炮火中诞生的学校。1945年9月，为响应中央把战略重点转向华北和东北的战略布局，延安大学被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陕北，另一部分转往东北。1946年。东北大学由公墓先生主持筹建，学校因为战争辗转多地，最后定址长春。1950年，东北大学改名东北师范大学。2015年深秋，90岁的郑德荣站在东北师范大学的校园里，久久地凝望程仿吾先生的雕像。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但那必定是一次跨越半个世纪的对话。在郑德荣走入东北师范大学之初，程仿吾、张如新等老一辈革命家、理论家，带给了他最初的红色启蒙，奠定了信仰的基石，让他走上了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道路，并且终生不渝。
4: 中共党史学科的创始人、著名的学者胡华教授对郑老师有一个评价，讲郑老师是高产的作者。那么从我作为一个晚辈的角度来讲，我也感觉到郑老师是非常勤奋，成果非常多的，对于我们这些当年的中共党史的入门者、学习者、青年的学子，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5: 因为我在他身边，我就亲自见证，不断的开会，不断的邀稿子，不断的座谈。你说这个作为一个党史学者，你上中央去开会，国家级的会议、省一级的会议，这是咱学术地位。你上各个层次的会都去开，那不就贡献吗？你就看到他真实贡献。

时候就上午下午全开会，而且每个会特别认真，那时间长了我的学生我都受不了了。后来有一次我就说了，我说老师这你就别接受了，你看你这段累的，你怎么都接受呢？然后郑老师特别严肃地和我说，他说你觉得我们可以接受和不接受吗？他说这是我们义务。当时像老师有点很严肃的就那种说，有点批评的味道，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们是干什么的，党史工作者，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需要出力的，就这个印象给我深刻深刻的印象。

0: 这个院我是经常过来啊。我父亲在的时候不用说了，在的时候我是天天，几乎是天天来，一周起码得有5天左右时间嘛，7天有5天我起码到这儿。因为来的目的都不一样了，以前来是尽孝是吧？以前来，现在是来回忆，整理材料，心情心境不一样，都是同样的环境，在心里边的这感觉就有变化，这也很正常。嗯，来吧，过来吧。嗯。
1: 自由北胡同临街的老房子已有30多年。郑德荣在世的时候，东北师范大学曾多次提出给他更换一套新住房，但都被他拒绝了。陈旧的老屋里，除了有些书是新的，几乎再找不到任何新物件。
0: 这么事儿，这他的这个桌吗？办公桌，他平常在办公就在这桌。嗯，这不是原封没动。你看，就是他看的书嘛，看书这有那个画重点和，就叫做重点，他写了几个字儿，他认为有体会的，他写上了啊，都写上了。你看他画的圆圈吗？哈，嗯，这不基本要求吗？你看人民当家做主，你看他写上人民当家做主，就按这个逻辑来的，挨个写完的时候写到这儿，嗯，看着吗？你看，坚定理想信念，确保党的领导核心。所以他是要给总结的这两条，这一段就写了，你看，这是这一段之后做梦的画个重点，这每个他说每个东西他都画点重点，你看吗？
1: 在这个熟悉的房间，回忆里不仅有父慈子孝的温情，还有很多师生般的学术探讨。父亲走后，郑晓亮会一个人回到这里，静静地看书、思考、整理父亲的文稿和照片。
0: 这我全家，父亲、母亲，这我大姐，这我二姐，这是我大哥，这我二哥，这是我啊，最小的。这个好像胜利公园吧，68年照的，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嘛，这文革嘛，68年。这是我大姐呢，是当时上中专，在那个咱们卫校，她不在家，就我们四个挤一个床，两间，每间房都是14米左右，那两间一共28米，我记得。
2: 那时候书全都集中了，我家一共有集中了将近有10多麻袋，那时候装书装麻袋里边，叫什么呢？叫这个空用那袋子，能装个人没问题，1米多高的袋子，这么粗的，把书装里边，一捆捆捆完之后装里面。这书都集中了，当时我感到非常惊讶，这么多书没见过。别的我们家扔了不少东西，话说那时候翻也没什么东西，但是这一大堆东西就始终在那戳了有1-2年。为啥呢？下乡他又把它定，把它要回来了。
0: 这是因为我父亲业务好，所以就把我父亲留下来，所以我父亲他没下乡。那么当发现我们在历史过程中有什么不足的地方，甚至有犯过什么错误的地方，他是冷静地看待，他不是过激，不是简单的闹情绪，他是非常理智地看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前进中发生的问题，那只能在前进中去解决。
1: 在那段复杂的斗争中，

0: 呀，今天好像有点累，就这样。
1: 我说那你看讲那么长时间课，你中间不休息，他能不累吗？你不用说你有病，没病人他也累。
2: 从87岁开始，郑德荣先后因肾结石和结肠癌住院手术，但他往往都是短暂的休息后，就不顾家人和学生的劝说，很快又回归科研和教学工作中。为了不影响大脑思考和记忆，他常常拒绝使用麻药。他曾说，思考学术就是最好的止疼药。
3: 到我无愈合吧，无愈合时间长就容易感染。换了怎么办呢？就是每周换新药。换药的时候，这一周了，这刀口肯定是愈合一点，粘上那种，就是把它粘的硬疤，疤把上边那个愈合的疤，里边没愈合，完了把里边那个能清出去，就那样的相当疼了。后来大夫就要给他打麻药，他说啥不干，他说啥呢？你这他一打麻药吧，身子就不能动，就是不能上课了。他就是这种换药，换药了7、8个月，不是时间短。要临时一两个月才能体会，直接醒了。
2: 如果还有最后一分力气，他还会继续给学生讲课；如果还有最后一分清醒，他思考的还是学术论文。正如他曾经的誓言，愿为党的事业奉献最后一滴血。
3: 他就把我两个姐夫叫上，完了说的转告我的学生，让他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忘初心。这几句话是我父亲生前最后一句完整的话，在那以后就没说过超过5个字的话，就没有复生句了。所以呢，我们就是把它作为遗言了，来说最后遗言，没给家里边留个遗言，给学生留的遗言。
2: 2018年5月3日，郑德荣安详地离开了。第二天，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人们没能听到他的金玉之论，但是看到了他在生命最后时刻完成的文章。带着只差一天的遗憾，他与追随一生的事业永别，但他却用生命与自己的信仰永远融为一体。他的精神不仅影响着几代东师学子，更成为激励这个时代和民族的力量。
4: 老师一直是坚定不移地去选择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他也不断地把毛泽东思想推动他最当代有指导性的意义，就是彰显毛泽东思想在当代的价值啊。所以这老师也是一直在不遗余力在做的。
5: 他有一种党史学者的意识，一个党史学者的社会担当，从党和国家的角度上来解决一些社会上的理论难题。
6: 郑德荣先生做学问呢，从来都是这个立足于党的需要，立足于社会的需要，立足于国家的需要，来把自己的理论成果和学术成果贡献给社会，贡献给国家。
2: 2018年9月10日，教师节当天，在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门前，郑德荣塑像落成仪式隆重举行。1953年，一个年轻人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一句誓言：必要时，流尽我最后一滴血，灌溉在党的事业。如今，他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一生传承红色基因，一生视学术为生命，一生紧握时代脉搏。郑德荣为我们树立了一座崇高的信仰丰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和信仰，更是中国共产党责任与担当。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的不畏牺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终于换来了这足以告慰先烈的如愿盛世。今日之中国，壮美如斯，繁花达到，未来可